0: 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
0: 斤斤计较，
2: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3: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个，你看现在我们属于新能源时代哈，消费者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后驱，就是过去总有人说"真男人开后驱"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说到这几款车，就是纵置后驱的豪华品牌油车啊，最低只要16万，奇瑞瑞虎，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捷豹 XEL，捷豹 XEL 这个指导价34,600，反正就是加了，就是很多厂家呀，就是它跟很多厂商的这个假现实不一样，捷豹是真现实啊。前段时间，捷豹上市了 XEL 90周年典藏版啊。现实价15万9千八，XFL 这个入门配置是23万9千八，折扣之后是建议零售价啊。这台车优点就是铝合金和这个车身，前铝制前双的叉臂，还有后五连杆悬架。50:50的这个车身配置，操控肯定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说250马力的动力的都有点跟不上了。还有就是后驱相对于前驱有什么优点啊？最直接的就是前轮只负责转向，后驱负责动力输出，所以说它这个极限高得很多，甚至在电车之上呢，这一点还能够提升动能回收的工作效率，会有更高的续航表现。还有凯迪拉克 CT5 啊，这个价格呢也很香。有一批去年的库存车啊，CT4 的库存车裸车价格直接降到13万了，就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豪华品牌纵置后驱的中型轿车。但是现在呢，CT4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凯迪拉克 CT5 它又降价了啊。凯迪拉克 CT5 推了一个21万5千9起步的一口价，前段时间又上市了一个更入门的城市风尚版，一口价20.69万啊！而且这个一口价呢是能再谈的，依据配置不同，还能再有一个4000到10000的优惠。虽然现在凯迪拉克的标签呢是玉皇大帝嘛，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车友啊。整个集体足浴的狠活，但是这个 CT5 的原厂状态之下的动能，其实还是这个豪华车品牌中型车里面最强的。如果愿意加钱的话，这台车配了电磁悬架，另外这台车它的这个座椅舒适的适配性，其实在豪华品牌当中非常非常高，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都有，还有就是腿托，还有侧翼支撑调节。三系、C 级、ACL 都没有按摩功能，而加热通风还要选装呢啊！华晨宝马三系，这个是属于豪华品牌运动型中型的标杆啊。宝马三系这台车现在的优惠并不比凯迪拉克 CT5 小，325i 有接近12万的优惠，裸车价格能低到20万出头。而就算是325Li 也只22万左右，比去年啊便宜了三四万。

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前几个月呢，宝马回收了部分优惠，但是汽贸渠道还是有不到20万的车源，所以说这个三系，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不着急，慢慢磨它的价格，因为经销商是有一些库存压力的。然后这台车呢，已经转向舒适性的调教了。宝马还是懂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要的不是真正的运动，而是看起来运动。就即便是这样，三系依然是精准啊，变速箱非常聪明，特别是 CT5 的变速箱比它聪明多了啊。另外呢，有一些媒体已经拍到下一代三系的谍照了啊，可能会在明年发布啊。然后如果说一般他都会拖，也会拖到后年。反正现在买三系，至少你不用特别担心它会过时。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来说说那个宝马啊，就是 BBA 集体转向中国智驾这件事儿，德系三强打响了本土化反击战。2024年宝马中国市场销量为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29%， 奔驰中国销量同样是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6%， 奥迪中国销量是 65%， 是6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9%。 这个我们明眼人都知道啊，就是 BBA 是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宝马中国销量下降了 13%， 奔驰下降了，奥迪也下降了，但相比下是理想全年交付50万辆新车，是特斯拉 Model Y 2024年销量48万辆。所以说你能看到宝马重启增程以及 BBA 三家都在智驾上与中国智驾供应商来进行

合作。哎，我们说，先说奥迪，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最大的奥迪，自然是最早想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奥迪在智驾上找两家中国的厂商。在去年 PPE 平台的奥迪 Q6 啊，全球首发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这台车将有可能配备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一直到去年8月，奥迪 A5 在海外发布之后呢，又有媒体报道国内的 A5L 也就将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包括跟前面说的 Q6 啊不一样， A5L 是燃油车，上智驾可以说刷新了过去油车不能智驾的传统认知。然后在广州车展上，一汽奥迪 A5L 正式亮相，也正式的确认为搭载了华为智驾。然后上汽奥迪 A5L 呢，也是在2月份正式亮相，并且正式确认将会搭载华为的智驾。智驾方面呢 ，A5L 搭载了华为的 ADS 3.0 啊，配备的是两颗激光雷达、六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以及12颗车外摄像头和1克3目摄像头。这很可能摄像头雷达最多的油车了。至于说为什么奥迪找两家智驾呢？就是因为奥迪还跟上汽合作推出了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基于智己 L6 的平台研发了一个 E5。所以说这台车它也是将搭载智己使用的一个方案支架，也就是说华为这个奥迪既找了华为，又跟奔驰宝马一样啊找了其他的厂家。然后就是对于奥迪跟宝马呢，奔驰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就要大得多了，毕竟 S 级的大型轿车市场拥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力，那谁又能拒绝一辆买车送司机的 S 级呢？其实早在2021年奔驰的他就获得了 L3 级别的国际有效的系统批准，能够在特定道路上开启 L3， 就不需要像现在的智驾需要手握方向盘，你其实甚至可以智驾小蓝灯啊，最早也是奔驰使用的。但是在今年的奔驰被曝将在中国市场引用的是另外的一个智驾方案，将在包括纯电 CLA 在内的五款车型上搭载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很惊讶，因为奔驰的智驾并不是没有进行本地化。早在2-3年前吧，奔驰就获批了北京市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的测试牌照的企业之一。另外也有媒体报道，奔驰原本计划和英伟达在智驾上合作，最后他选择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企业啊。相对来说主打驾驶的宝马联手一些厂家就很顺理成章了。宝马之前也是宣布了将共同共研中国专属智驾的一个辅助方案啊。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的这个制价的这个企业啊，是非常有实力的，嗯。这个企业的名字叫 Moment 啊 ，Moment 这个企业，宝马也跟他联手，宝马也跟他联手啊。这个还有就是奔驰，奔驰也跟他联手。到底谁是这个 Moment？ 就如果你不是特别关注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家2016年成立的自动驾驶公司。自己目前呢已经搭载了他智驾方案的中国厂商有比亚迪、仰望、腾势、智己、埃安、红旗等等。而在合资厂商方面呢，有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其中广汽丰田的还有东风日产都是搭载的 Moment 这个智驾啊。相比于华为啊，Moment 它不一定是更加先进，但因为不造车，它没有智行，相对来说是一个在大众认知当中更稳身的、更隐身的一个供应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这家车企能够在自动驾驶之上，成为像博世那样的一个供应商。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好的，欢迎回来啊。前段时间就是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也就是网常说的那个 ENCAP 测试，公布了新车安全今年啊新车安全成绩的汇总。已经测试28款的品牌车型当中，18款获得了最高的五星安全评级，其中13款是中国制造，11款是中国品牌，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直接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吉利系的领克 Z20、 极客 7X、 吉利 EX5 以及星3，包括那个奇瑞系列的星途遥光海外版、探索06海外版啊、蓝图的知音、红旗 EHS9、 名爵 MGS5EV 等等，我们熟悉的车型都拿到了五星。就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这个成绩，就是毕竟十几年前咱们国产车还是脆皮呢，还是不安全的代名词呢，就在一些比较严格的海外测试当中经常出丑，什么 A 柱弯折呀、 B 柱断裂呀、什么气囊接不住人脸的什么的，就搞得风评很差，甚至有国产车在拉丁美洲碰撞测试机构的一个测试当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零星的评价，直接定为全家吃席级啊！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国产车反而成为了全球汽车安全性的标杆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安全标准跟国际接轨了，国内应对它这个测试啊，是 CNCAP， 就过去曾经被网友形象的称为五星批发部，五星批发部啊，就翻译成中文嘛。当它的这个测试方式极为落后啊，就是当年啊2015版的 C 这个标准呢，采用的正面100%的重叠性，哎，咱不说这个测试的就是具体的形式了啊，总之就是 Top Geiger 这个三剑客就曾经阴阳怪气过我国的测试标准，就是极其缓慢的车速撞向墙壁，轻轻怼一下，然后说受到了受损轻微啊，安全性合格。然后他们还拿一个抱枕从高处落下，砸到发动机盖面上，然后发动机竟然完好无损，安全性合格啊！这个就很阴阳怪气、很恶劣的在吐槽我们的这个测试。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代表保险行业利益的中保研测试诞生了。他们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买更安全的车，从而减少赔付，然而没有任何动力去帮车企洗底。那要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碰撞标准，就像偏置碰撞，中保研就采用的是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和 25% 的偏置角度来进行测试，很多五星车原形毕露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危机啊，倒逼着我们中国车企去改进，也逼着这 CNCAP 来进行改革，而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车企也是确实有了改进的一个资本，经过了最初的抄袭模仿学习，几大主流车企已经开始开发自己的平台了。以前抄只能抄市面上的产品啊，永远都是设计落后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品牌，那现在我们从头开始造的话，就能够用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而且自己针对有需求化的一些这个结构。这里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呢，就是影响的因素，就是国产车在十多年开始批量转向新能源的路线，不优化不行，毕竟新能源车搭载了动力电池啊，重量更大了，而碰撞测试是固定的避障，所以说你本身的这个车重越高，产生的惯性就越大，所以说不在车身上大幅强化的话，就会被吐槽。巧的是，就是基础工业的进步啊，恰恰提供了加强的可能性。十多年。

而且呢，你看，咱们说100，兆帕的钢材已经算是高强度了，被用于 A 柱、B 柱相关的结构。但是更高强度材料，你只能用在 BBA 几十万元的豪车上。而咱们国产的厂商，攻破了高强度的技术之后呢，迅速把这个打成了白菜价。10多万的国产车，随随便便就能用个200兆帕的这个潜艇材料啊，高强度的钢，所以说它这个耐撞的程度自然就是大幅提升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我们有很多课要补，也有很多一些负面刻板的印象需要消除，路还很长，还很长啊！在碰撞测试图榜，真的，我们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1: up.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车企的价格战呢，目前看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对不对？就无论当下你是想买新能源燃油车还是国产合资，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下面来说一说有一些豪华车可以抄底的价格啊。首先来说沃尔沃 S60。BBA 的降价幅度确实挺令人惊讶的，这也让沃尔沃等一众二线豪车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同样是需要降价才能生存，比如说2026款的沃尔沃 S60 推出的19.29万到26.19万的这个限时价，对比30.69万和30.49万的价格，就是直降12万啊。S60这个。它这个外观还是很熟悉的味道啊，新增两种外观的这个配色，反正这个车就不说了吧。总之就是，我觉得26款上市之前呢 ，S90 的终端售价都已经降到20万以内了，只不过这个价格是能够买到很多国产卷王，比如说极氪007、智己 L6， 所以说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很能吸引到大家。一汽奥迪的 A5L。虽然说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共同国产引进了全新一代的 A5， 但是一汽奥迪这边呢是选择把它加长的传统三厢造型来接替 SL， 然而这个依然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啊。一汽奥迪就是 A5L 整体上延续海外版的 A5 啊，标志性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啊。进一步就加大了匹配的 LED 矩阵大灯啊，贯穿的灯带等等。对比 A4L 上市的定价呢 ，A5L 堪称是诚意十足，而且28万的版本就能买到啊，带华为鲲鹏智驾的一个车型，所以说竞争力上是一个台阶。还有宝马的 i3。之前听说好像是广州某个网约车公司批量采购了50台宝马 i3， 主要就是原因在于优惠之后实际起售价17万多出头，相当于打了一个半折，就是肯定是有人看到就很想入手的。然后我们就说到，从官方放出的信号能够看到，宝马正在把最好的技术留给了他一个全。

全新的平台，现款 i3 的升级是年度例行改款而已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是愿意等新款还是抄底在售的现款呢？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

0: 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
7: 斤斤计较，
8: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889看天气。
1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1。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

0: 哈尔滨市区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降温惊喜上线，但是雷雨疯狂加班。上午的时段薄云漫天，阳光隐隐约约，偶尔会飘落分散性的阵雨，体感清爽舒适。午后开始天空云层增厚，将会迎来一场畅快淋漓的大范围降雨，降雨量可以达到大雨的程度。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随身带好雨具，途经低洼路段谨慎慢行，雨天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户外劳作的和游玩的朋友尽量的避开强降雨的时段。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876.21点，深证成指14123.31点，创业板指3575.52点。稍后的时间欢迎你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喜事。另外在这个哈尔滨经济广播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了独有的依兰精品两日游，这个呢是经过我们亲自的踏查之后给大家推出的高品质的一个旅行团。这个旅游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的亲朋好友团队的这个组合，包括我们的这个朋友聚会啊，包括家人都可以一起去感受依兰这个特色的一个古风古韵古城。大家都说依兰啊，它是一个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是三山环抱四水环绕的这样的一个千年古城。在依兰大家会想到我们去五国投城，对不对？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坐井观天的千年古桑沧桑，你进去之后你就会了解到它的历史真相。还有我们还会去领大家看到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去漫步依兰博物馆，了解这个城市的文脉啊，有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有就是在依兰会有一个三江口，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一个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的去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了。当然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给大家独家赠送的是打卡夜长城，俯瞰整座的古城夜色，或者是去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了。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为了给大家体验感更好，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地道的特色美食。我们入住的是整个的依兰地区 No.1 的酒店，住得非常的舒适省心，特别赠送汗蒸洗浴门票。还有我们就要第二天的时候去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这个巴兰河漂流啊，真的是非常的有特色，平缓的河段你可以赏山山林美景，激流浅滩尽情的去吸水撒花了，去感受一下我们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是节奏舒缓，老少皆宜的，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都配齐了。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跟我们出发品读千年古城古韵，纵情山水清凉。我们这个赴一场依兰之约，整个的市场价格我们原价是580元，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朋友。一起去周六，每周六我们都要发团，报名电话0451-8799-7399 8799-7399。
1: FM889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2: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都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的家有喜事啊，有众多联盟商家，可以为更多的打算备婚啊，准备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环节和细节，我们都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提供服务。您听每天的节目，有自己的备婚思路的一个收获。那我们当您真的需要联盟商家的时候，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一说到结婚的时候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这个结婚啊，一说结婚我就感觉好多好多事情。提示大家告别盲目的乱忙，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攻略，让大家思路清晰的去备婚了。第一步干嘛？您先定调，也就是定婚礼的基调，拒绝模糊的，比如说我想要好看的婚礼，比如说他这个会用一些标准化的表格，把你的想象拆解成可落地的一些细节，精准的来锁定婚礼的核心方向。只是要一个好看的婚礼，概念太大太模糊了，
0: 不要哭了好吧。
1: 那我们如何来精准的拆解落地你的理想婚礼呢？告诉大家，一定要确定你的举办形式，比如说酒店的宴会厅，我们是户外草坪，还是阳光房，还是目的地婚礼呢？我们在整个确定这个主题之后，地点选好了，那我们这个形式也要记住了，你是风格是什么样的风格，简约大气的还是复古浪漫的，新中式的森系的还是主题定制等等，一定要思想明确，还要明确你的举办场次，比如说举办单场，还是说男女方各办一场。我们整个在举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敲定核心重点，比如说我要的是仪式感拉满的一场婚礼，我要的是亲友欢聚的氛围感，我要的是专属个性化的体验等等，根据你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
2: 我昨天夜里出了一只梦。
1: 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就要定婚期和具体的分工啦。备婚乱的根源从来不是事儿多，而是没有规划，分工乱呢。统筹团队，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来帮您的话，这个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团队帮助自己来把控，从婚期的筛选，然后到职责的分配，一站式的梳理，避免家庭摩擦啊。其实我们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您可以结合双方的工作、节假日、家人的时间，确定两到三个意向的婚期，然后呢，你会有婚礼统筹策划的团队帮您来核查各个婚期的场地，四大金刚的档期，杜绝定了婚期没有资源的这种尴尬啊！一定要梳理双方家乡的婚礼习俗，比如说接亲的环节、敬茶的环节、彩礼三金等等，策划师会专业的帮您筛选几项，比如说必保留的、可以简化的都可以来进行筛选，也就是说无缝的融入婚礼的流程，不纠结不踩坑啊，也不踩一些俗套，对不对？我相信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策划团队的带领之下，您的婚礼一定会步步有序的往前走啊。第三步我们要干嘛？定预算呢，拒绝超支、漏算、隐形的消费。在每每整个准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当您确定了之后，有一个婚礼统筹策划师，他会帮您定制一个预算表，按照您的实操比例来进行拆分，核算所有的隐藏费用，预留弹性空间，让您对婚礼的开销整体下来是一目了然啊。
0: 不要哭了好吧。
1: 比如说婚宴的酒店占30%到40%，核对场地费啊，有没有服务费啊，确认是否可以免费的进场啊，酒店是不是提供香槟、桌椅、甜品、无限畅饮等等，减少重复采购啊。还有整个的婚礼当中，婚礼的布置加策划会占到30%到40%，比如说我们会给大家整个的各个标准化的一些服务节点都要提前敲定，还有整个布置的方案我们还要好好的去落实，四大金刚整体是占到了15%到20%这样的一个消费比例吧，也就是说我们的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摄像师了。 如果你有一个婚礼管家的话，他会帮你全程的审核合同的细节、服务要求和拍摄的要点，这对于我们每个人备婚的新人来说至关重要啊。第四步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整个的备婚时间轴了。这个整个的拆解成几个核心阶段，然后呢，策划师逐项的来跟进。整个所有核对的环节当中，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复盘，环节要无缝的衔接，配合确认，不用自己记细节催进度了。这就是有一个专业的统筹策划团队的最大的优势了。还有婚前6到12个月的时候，一定要抢占核心资源，定好大方向了。比如说你要和家人沟通，确定你的总的预算的范围，要完成一些拆分定制专属的一些预算表，而且要敲定婚礼的基调，举办场次初步确定2到3个的意向婚期，还有全程看场地，要定制婚宴的场地，确认餐标配套，还有餐品提供的一些是否有免费提供物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还要婚礼策划一对一的对接流程设计和场地的布置需求等等，还要确定你的婚纱照拍摄的风格和团队，还要盘点你的一些婚假的假期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假期是四大金刚的假期，确保时间和你婚礼当天的整个的行程是完全匹配的啊。在我们婚礼前3到6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敲定核心人员，包括物品，包括一些细节的夯实了。我们要筛选锁定四大金刚了，签订正式合同了，试穿婚纱礼服，包括出门纱、迎宾纱、主纱，还有秀禾敬酒服等等啊。同时还要有一些租赁亲友的服饰啊，还有婚礼色系啊，这个都要确定下来了。当然了，这个时候也要进行选购婚戒3金5金。开始了，还有预约民政局的领证时间，准备一些材料，还要初步的拟定宾客的名单，确定伴郎伴娘的人选，策划师沟通分工，制定分工表，还要进一步的对接酒店婚庆，确认婚宴的菜单，还要确定婚礼核心的流程，包括规划接亲仪式、敬酒动线，这个都要提前的设计好啊。在你婚前1到3个月的时候，细节落地，婚品采购就要全面推进了。电子请柬、纸质请柬，如果需要的话，那你就要提前制作了。统计宾客的回执，最终确定人数和酒店来对接你的整个用餐桌数。还有就是新人要进行试妆，包括化妆，包括服装，你确定当天的造型和配套的一些饰品啊，还有分类的采购一些婚品啦，大家一定要记住，还要细化一些婚礼的流程，包括誓言呐、互动啊、父母的致辞啊、嘉宾讲话呀、背景音乐啊，所有的一些环节细节都要进一步敲定了。还有就是规划婚房的布置方案，采购一些物料，确定分工，制作婚礼座位表、敬酒路线图。婚前1个月的时候，最终核对了，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时候就要全面准备查漏补缺了。策划师逐项的核对你所有的商家的档期、服务细节，签署补充协议，全程把控没有纰漏，完成我们整个的婚纱礼服还有西装的最终修改和试穿，确认你的配饰是齐全的，分类收纳，贴心提醒备婚舒适鞋啊。组装的一些喜糖、伴手礼，准备各类红包，策划师会告诉你明确的金额和数量，避免出错了。而且当天我们整个的一些细节还要进一步的沟通策划了。这个沟通策划可是涉及到包括我们的分工啦，提醒工作节点啦，婚房的布置啦，还有一个新人的护肤、美甲、身材管理的计划等等，这些都要落实了。婚前1周你干嘛呀？越来越近了，是不是物品该打包了？会让大家去现场彩排，熟悉整个的环节，确认所有人的站位、出场方式，杜绝婚礼当天的一种慌乱。再次和酒店确认一下上菜的时间、桌数、LED 屏、音响的配套设备和四大金刚，沟通拍摄的重点。策划师要指导婚礼的物品分类打包，标注保管人，确保没有任何的遗漏。新人就要放松心态，所有的琐事 都准备好了，你就要提前安排婚礼前后的休假整个的情况了。婚礼当天的时候，您只管享受幸福就好，按规定的时间起床化妆，然后把所有的穿戴物品这个道具都要准备好。接亲环节专人把控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严

延续后续的一些流程了啊。当然一定要提示我们整个的仪式环节要精简流程，聚焦宣誓、交换戒指等核心时刻，沉浸式的去享受幸福吧。按照座位表有序的敬酒，杜绝漏桌啊。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所有的备婚流程当中啊，大家的一些整个需要准备的环节。愿大家不必匆忙，自在的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婚礼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婚礼想要不留遗憾的话，必须要建的九个微信群，你知道是哪九个吗？一起来听听。想要有一场有条不紊、不留遗憾的婚礼，这九个微信群在备婚期间就要安排了，他们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你有没有过配饰丢三落四、道具不翼而飞、宾客不知去向、伴郎伴娘手忙脚乱的这种情况？总有新人在完婚之后会吐槽着婚礼当天的不知所措。其实只要新人朋友们能够在备婚的时期多建几个群，让帮帮团早一点上线，婚礼当天你就可以轻轻松松、井井有条啦。今天的总结了备婚期间的九个群，大家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愿为新人们尽管安心的去迎接婚礼啊。首先就是双方父母的微信群了，包括双方的父母和新郎新娘，这个群就是和父母交流婚礼筹备的进程，咨询父母的意见建议，及时的告知父母在整个流程当中需要配合的工作了。讨论的情况就是商定婚期、举办地点、婚礼的宾客人数、具体细节，汇报备婚进程，还有咨询父母的意见，父母邀请亲友的名单，协助亲友安排问题，父母婚礼的着装，婚礼流程里父母需要提前准备的一些事项。第二个群是什么呢？婚礼人的微信群，这个里面包括婚礼的策划师、婚礼的统筹师、四大金刚、酒店负责人、新郎新娘，主要就是讨论商定婚礼的各种筹备事情和整体的流程，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婚礼的流程顺利进行了。主要是商定婚礼的整体主题、色调，还有当天的整体流程环节，四大金刚的时间，还有照片、视频的风格，群里找人及时沟通，避免婚礼上找不到人的问题。所有的婚礼人在一个群里及时沟通整体的流程和细节，给出意见，做到及时的去解决问题了。第三个群是什么？伴郎伴娘的微信群啊。这个伴郎伴娘的微信群就是伴郎伴娘新郎新娘了，就是请伴郎伴娘出谋策划，协助新人处理婚礼上的其他事项，明确各位的分工了，帮助新娘出谋划策，商量一些接亲小游戏的细节包括这个超出片不恶搞这一些接亲的游戏啊，还有就是明确各个伴郎伴娘的分工，设立一个机动成员，遇到事情的时候及时在群里沟通，确保婚礼上的突发情况啊。第四个群是什么群呢？亲友宾客的微信群了，包括宾客、父母的双方，还有摄影师，还有伴郎伴娘、新郎新娘。这个功能就是发送婚礼的高清美图，进行宾客的亲友互动了。摄影师在群里发送婚礼现场的图片，大家可以发一发朋友圈，大家可以通过群来做一些小游戏互动啊，调节我们整个的婚礼的气氛。宾客有什么问题，比如说酒店的位置啊、路线呢，都可以在群里问，伴郎伴娘负责人及时沟通解决就可以了。第五个群是什么呀？婚车车队的微信群，如果有的话，那这个群里面有新郎、有伴郎、有婚车的主管、有车队的领队，还有各车的司机，就是要沟通婚车接亲的各种情况，保障接亲的顺利，接亲路线、出发时间，确定出发之后调度表，还有及行车的路线啊。婚礼当天沟通各个车队的情况，有问题随时进行联系，如果临时更改需要用车，及时在群里沟通，从远选车到婚礼当天千万不能忽视了婚车的禁忌啊。第六个群就是外地宾客的微信群了，这个包括外地宾客加上伴郎伴娘、接待人加上新郎新娘，及时的和外地宾客沟通到达的时间、住宿的问题，安排外地宾客的住宿，沟通客人到达酒店的时间，给宾客介绍附近的美食。第七个群是什么呢？就是物品管理的微信群了，物品管理人加上伴郎伴娘加上新郎新娘，婚礼涉及的物资比较多，专门人进行保管沟通比如说物品所在的位置和信息啊，婚宴物品的保管和及时调度啊，保管沟通婚礼服装配饰的一些信息，都要在这个群里面及时沟通了啊。接下来有条不紊、不留遗憾的婚礼，我觉得这几个群在备婚期间安排起来真的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从备婚到婚礼结束真的是一个很长也很繁琐的过程，但愿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您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关注我们的槟城医生啊。我们槟城医生呢，每一期节目都会给大家进行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儿童癫痫的内外科综合治疗。我们请到的大咖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内科的主任徐向平徐主任，还有哈医大医院神外四病房的主任刘丽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大家有涉及到这个儿童癫痫的内科外科治疗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的参与方式呢有两种，一个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大家发的留言我马上会看到，然后随时请教两位老师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两位嘉宾。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医院儿内科的主任徐向平徐主任，你好。
2: 你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徐主任，欢迎您首次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的主任刘丽。刘主任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欢迎两位大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槟城医生大家也知道，我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重点聊的一个话题就叫做儿童癫痫的内外科综合治疗。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你在往往就医的过程当中挂一个专家的号，你只是从内科的这个角度或者是外科的这个角度，而今天两位老师同时给大家来交流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大家涉及到孩子的健康成长，无论是儿内科的事儿，还是我们神经外科的事儿，另外呢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这个癫痫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先来介绍一下徐向平主任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来的时候刘主任就非常的客气，一直是让我们的刘主任在前面哈。徐向平主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内科教研室的主任儿科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儿童神经疾病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兼神经学组组长、黑龙江省儿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癫痫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抗癫痫协会的副会长。再来介绍一下刘主任。刘主任是刘丽，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医大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主任，美国比兹堡大学长老会医院的访问学者，同时学术兼职黑龙江省医促会神经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癫痫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神经内镜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镜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谭启富癫痫外科术前评估与手术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还有中国中西医结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的专家委员会委员。再次的欢迎两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们在起这个题目的时候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儿童癫痫。一说到癫痫这个疾病，不单单发生于儿童，还有成人。这个癫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原因会促使这个癫痫的发生和发展？徐主任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
2: 好的，我们说癫痫呢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慢性疾病，但是呢，这个疾病跟其他的慢性疾病呢又有区别。比如大家都听说过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肌病啊哈。

0: 这样些的疾病，那这些都是一些慢性疾病。
1: 嗯，
0: 但是呢，对于癫痫这个慢性疾病呢，它跟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慢性疾病呢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发作性的疾病。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疾病它可以突然发生，然后突然终止。
1: 嗯，
0: 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哈，比如说这人好好走在路上，嗯，然后他突然一下就倒地了，
1: 嗯，
0: 倒到地下之后，然后胳膊腿就开始抽，
1: 嗯，
0: 抽个一两分钟之后呢，哎，停止了，停止了之后呢，这个人呢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
1: 就跟没事一样的，
0: 哎，对了，又继续往前走，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突然终止，那么终止之后呢，一般能回到它我们说的叫基础状态，
1: 嗯，
0: 就是说它正常的日常的平常状态，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发作性的疾病。那这个疾病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有反复发作的这样特征，
1: 嗯，
0: 这样的疾病呢我们才叫它是癫痫，
1: 嗯，
0: 就是它不光是犯一次，它可以反反复复的犯，
1: 嗯，
0: 哎，这样的病我们叫它癫痫，
1: 嗯，慢性发作性反复发作，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个特征呢，这个病常常我们说它有个刻板的发作，也就是说它每次发作几乎是一样的表现
1: 啊，
0: 哎，因为它一般呢癫痫发作它都有一个起源，那起源是固定的，一般呢它每次表现呢也都相似啊，有一些少数的呢它可能是多灶起源的，那它这个多灶起源的时候呢可能每次的表现呢有所差异，对，但绝大多数我们说呢有反复性刻板性发作，哎，这都是癫痫的特点，
1: 嗯
0: 嗯，所以如果要是家长啊发现这样的孩子有这个孩子有这样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哈，哎，反复着出现，然后每次呢表现都大致相等啊，差不多的情况，这个呢就要及早的注意，这个去就医，注意除外呢癫痫这个疾病。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可能是一愣，然后呢像有个咽吐沫的感觉啊，然后下一次呢可能哎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原因，突然的走着走着就不走了，愣在那儿了，呆在那儿了，
1: 嗯，
0: 然后咽一下吐沫呀，眼睛眨巴眨巴，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些如果他反复发作都有是癫痫的可能，要尽量的及早就医。
1: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癫痫它有小发作有大发作？
0: 发作呢我们一般的分类呢就是您说的小发作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
1: 愣神儿，哎，
0: 愣神儿的那种哈，
1: 啊，
0: 还有大发作就是我讲的突然倒地了这种，对，
1: 啊，
0: 但是从我们的分类上讲呢我们更是说是一个局灶性的发作，全面性的发作，那有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分不清的啊，就是家长描述的不太清楚我们也分不清的，也有这样的，
1: 嗯，
0: 对，
1: 啊，好，我们来接一个热线看看是不是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你好，喂，159尾号是8950的这位听众，你好。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你看啊，徐主任跟大家说了癫痫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疾病，是一种慢性疾病，它是有反复发作的，而且是那种刻板性的，是吧？
0: 对的。
1: 然后有局灶性的，还有全面性的啊。
0: 对的。
1: 其实这个癫痫为什么会得癫痫，它跟什么因素有关，是跟我们的这个神经，还是跟我们的遗传基因，还是跟外界环境压力影响有关系呢？
0: 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目前呢我们从这个国际上对癫痫病因的分类呢，已知的病因呢有五大类啊，比如说第一大类是结构性病因，这个很好理解哈，比如说这个孩子或者是成人他的脑的结构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改变呢是可以引起神经元的兴奋性异常，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引起癫痫，比如说我们小孩的缺氧缺血性脑病之后，那脑组织有一块病灶，那这个病灶就可能成为他癫痫的一个起源，就可以引起癫痫，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病因。
1: 哦，
0: 成人呢，比如说
1: 缺氧缺血，我想请教一下，他是跟出生的时候受
0: 对
1: 外力影响有关。
0: 对，就是比如说生产的过程中
1: 脐带插脖、
0: 有氧缺血，对了，有这样的孩子，有身后的窒息啊，这样的孩子他有缺氧缺血，如果造成了脑损伤，他严重到一定程度造成脑损伤，就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啊、这个是结构性的。您刚才说成人、
0: 成人呢，比如说这个人长了脑肿瘤或者是他出现过这个卒中脑出血啊、脑梗塞啊，这样的。还有呢，一会儿这个刘教授会强调哈，重点强调的一些、刚才我们讲的都是一些获得性的，就是说有一些原因导致他出现这些改变、还有一大类呢是跟遗传相关的，我们叫它遗传性的。比如说我想过一会儿这个刘教授会重点强调的哈、就适合外科治疗的，就皮层发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皮层发育的不良、是吧 ？FCD 局灶性的皮层发育不良，还有一些的这个巨脑回啊、多小脑回啊等等，这些呢、常常跟遗传的因素有关系。那这是呢，就是说结构性的病因，就脑的结构发生改变，这个结构的改变引起神经元的兴奋性异常，然后导致过度的异常放电，就可以引起癫痫，这是一大类。那么还有一大类呢，我们说是遗传性病因。是吧？那么临床上呢，常常有这种情况，家长得了癫痫，然后问我们说，那个大夫，你告诉我，我们这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哪个原因？什么原因？那我们推测有一些呢，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的，我们就告诉家长说，哎呀，你这个可能是一个遗传因素导致的。然后家长就立马跟我们说，那不可能啊，我们家好几代都没有这样的疾病。
1: 对啊，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的遗传性病因。一部分是从父母遗传下来的，是吧？这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说在这个生育的过程中，那么基因发生了改变，就只要是这个孩子他这个是由于基因改变导致的这样的癫痫，我们都叫他遗传，这个遗传性癫痫、不一定是从父母那儿传来的，也可能是他自己发生了突变之后，基因突变之后，什么染色体有变异啊等等的，这些只要是他遗传物质发生了改变，这个导致的这种癫痫，我们都可以叫它遗传性癫痫。比如刚才你讲的一个小发作，比如失神，是吧？我们叫它这个儿童失神癫痫。那目前的研究认为呢，这个就是跟这个遗传因素密切相关的。我们来给孩子确诊了之后呢，家长要问我们，你说你这是个啥原因导致的？我们就会告诉他，这个是呢跟遗传因素相关的。这个是第二大类，就遗传性病因。还有一大类呢是代谢性的原因，就是有一些疾病它导致了代谢的，我们这个体内的代谢过程发生了改变，引起一些代谢的异常物的堆积。那么这些物质它可能具有神经的毒性，它也可以引起癫痫的发作、那这一大类呢，我们就叫它这个代谢性因素导致的。那还有呢，就是感染性的因素。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说过哈，比如说这个人得了一个脑囊虫病。然后你就看他有头疼，然后有的时候咣当就是倒地抽搐了，是吧？那这种呢都是跟这个感染有关的。寄生虫感染。这是比较常见的。成人呢可能是比如说艾滋病毒的感染啊等等的哈，跟这些都可能引起这个叫我们叫它感染因素导致的癫痫。那还有一大类呢跟免疫机制有关系。那就体内有一些特殊的免疫的抗体等等的，那这些引起的癫痫呢我们叫它免疫因素导致的癫痫。那这五大类原因呢，就是我们国际上这个目前对癫痫病因的分类。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尽管我们目前的研究技术啊方法都很先进，但也有一部分癫痫是我们找不到明确原因的，就是不明原因的一大类。
1: 我觉得这个徐主任思路特别特别的清晰哈。刘主任有没有感觉就是给我们分析的特别的明白，捋出来了第一大类为什么会得癫痫，跟你结构性的变化有关系，有可能会缺氧缺血导致的。还有 第二部分就是因为我们遗传性的，有可能是父母，有可能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基因发生了改变。
0: 对，
1: 第三步就是代

0: 泄性的原因，因为你有代谢不出去的堆积了，可能对神经会产生这种毒作用，是吧？
1: 对。
0: 第四种就是感染性的，比如说脑囊虫、寄生虫病这一类，可能是相对于明显。
1: 对。
0: 第五种是免疫机制的，可能免疫抗体发生了问题。
1: 对。
0: 第六种就是不明原因的。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这些可能是很多人。那我想问一下徐主任，是不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如果去儿内科找您看的话，您就要判断这个孩子是什么样原因引起的癫痫，然后对症治疗。
1: 对的，说得很对，就是我们诊断了一个癫痫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明确它是不是癫痫。
0: 嗯，
1: 那明确了癫痫之后呢，我们就要对它分类。
0: 嗯，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个局灶性的、全面性的，还是分类不清的？这是第二大类，就是第二要把它分清楚，它是哪个类型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叫癫痫综合征，怎么样分癫痫综合征？因为分了癫痫综合征，对我们儿科的癫痫很重要。选择药物主要是根据癫痫综合征来选择药物。
0: 嗯，
1: 哎，然后这样的分类了之后，我们下一步要重点的来寻找引起癫痫的病因，
0: 嗯，
1: 就是要针对病因呢来进行诊断。
0: 嗯，
1: 哎，这个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就要一一排除，看它可能是哪个原因。你刚才讲的非常对，你只有把病因找到了，我们才能针对病因进行精准的治疗。因为不同的原因引起的癫痫，我们选择的治疗的方式呢可能不同。
0: 哦，
1: 对，
0: 不是说用一个癫痫药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癫痫问题了，这是你把医学看得太简单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徐主任哈，给我们思路清晰的把这个癫痫这个疾病讲得非常透。从内科的这个角度，我们是这样来分析判断的。但是刘主任，如果从外科的这个角度来说，您也从临床从事了很多年的这方面那个癫痫的研究哈，您认为外科在您临床接待的患者当中，特别是儿童的这块，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呢？
2: 对，我们主要接触的一些患者呢，都是一些结构性导致的。
0: 结构性，
2: 对，比如说，像那个徐主任说的，有局灶性皮层发育不良啊，对，这就相当于这个神经元在迁徙过程中，它迁徙的紊乱了
0: 啊，
2: 对，迁徙紊乱之后呢，导致了癫痫的发作。对，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一些肿瘤导致的。
0: 嗯嗯嗯，
2: 对，就是可能进行我们进行一些干预。
0: 嗯，
2: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病因就是说癫痫灶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是通过药物治疗效果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神经调控的一些治疗，可以进行像迷走神经刺激啦，这么治疗。因为现在癫痫的手术呢，主要包括两大类。
0: 嗯，
2: 我们说包括一些手术切开，我们常规的传统的开颅手术的一大类。
0: 嗯，
2: 就像我们判断有癫痫灶了，进行癫痫灶的一个切除。第二种呢，就是像多脑叶的一个离断，就阻止癫痫灶的癫痫的向远处的一个传播。
0: 嗯，
2: 进行一个离断式手术，
0: 把它切开了，
2: 对，
0: 让它分割开。
2: 对，就像把战壕似的，我就是说。不让它进行鼻部扩散，
0: 嗯，
2: 这是我们传统的开颅手术。
0: 嗯，
2: 现在呢还有一个随着神经调控技术的生长，就是我不用开颅了，我用神经调控技术。
0: 嗯，
2: 就像我们说放着迷走神经刺激，就相当于有，因为大家都知道迷走神经啊又成大脑的后门嘛，就通过调控的迷走神经，然后使这个癫痫呢得到有效的控制。
0: 嗯，
2: 但它控制率呢没有我们开颅效果好，但它能达到50%的控制率。
0: 哦，
2: 嗯。还有一些呢不开颅，像我们脑袋放那些立定向脑电图，就是说我们把电极呢放在脑内，然后进行癫痫灶的一个判定完之后呢，我们通过热凝的效应呢，就把这个癫痫灶呢给那个老百姓讲话给它烧毁损了。还有通过就是磁共振引导下的激光间质热凝技术也是那样的，通过磁共振引导将我们那个激光导线呢放入在颅内，这时候将这个癫痫灶呢进行一个毁损。
0: 这么多手术方案啦。
2: 对对。
0: 那看样子我觉得就是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多发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应对它的不同的策略也是多种不同的方案的。就是内外科综合治疗，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治疗的过程当中，一般的都是我们内科先选内科治疗一段时间，我们再进行，实在不行了我再进行一个外科治疗。家长平时的这种认知和理念正确吗？
1: 一般的是这样，从癫痫的治疗角度来讲呢，首选的还是药物治疗。
0: 嗯，
1: 即便是就比如说。

0: 我们看到了一个，当然刚才像刘教授说的，比如说脑袋长一个肿瘤了、
1: 啊、
0: 是吧，你这个肿瘤必须要切除，那么这个
1: 这是显而易见的，
0: 对，这是显而易见的，
1: 它
0: 这个肿瘤引起的抽，那不需要我们内科治，先呢都就是直接去外科把它手术把这个肿瘤切了，可能这个孩子就不抽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种是您比如说刚才这个刘教授讲的皮层的发育不良、
1: 嗯、
0: 啊，一般呢我们可能家长呢还是愿意先用这个内科治疗，对，但是呢就是内科治疗一般是这样，我们如果用这个一个药物给它控制了，哎，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有一段时间还可以，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它又开始反复的癫痫发作了、
1: 哦、
0: 哎，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都尽早的
1: 建议手术
0: 外科，对，早期手术，
1: 因为你可能是调整改善也是暂时性的、嗯、它没有从根源上去改变，
0: 对的，是的、
1: 哦、
0: 嗯，而且呢就是可能家长看到了这样一个结局，他也容易接受手术治疗这个途径了、
1: 嗯嗯、
0: 否则的话他就总觉得哎，别人能用这个药物治疗好，那我也试一试呗，
1: 嗯
0: 啊，对，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还要尊重家长的意见，但是当我们一个药物治疗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一般现在因为这个癫痫外科发展的技术都很好，安全性也很好，预后也很好，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在这个两个药三个药的反复给患者加、这样呢就是药物带来的副反应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都尽早的，就是你不能通过药物来改变最终这个治疗结局的时候，我们希望早期请外科来干预。
1: 嗯，其实我觉得徐主任和刘主任说的是什么，我们内外科治疗的过程当中各自所采用的一些手段和方式，那一个是药物，一个是我们手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目标性的，也是有这个针对性的，所以说家长我觉得就是不应该盲从于其他患者的治疗方式，而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个是科学的，是吧，
0: 张老师你说的非常专业哈，而且这个非常好，我觉得因为就是、我们癫痫的治疗呢强调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1: 嗯，
0: 针对病因的精准治疗，这是我们目前对癫痫治疗的这个定位，
1: 嗯，
0: 啊，个体化治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针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病因，那其实每一个孩子除了病因以外他还有其他的因素、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个体他还有一些他自己特有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他是一个容易过敏的孩子，选药的时候我要怎么选、
1: 嗯、
0: 啊等等的诸如此类的，
1: 对，
0: 所以他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
1: 嗯，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的是儿童癫痫疾病的内科外科的综合治疗，特别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内科的主任徐向平，还有神经外科四病房的主任刘丽，两位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目前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儿童癫痫最先进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家长孩子关注他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他的每一个变化，那有没有这种癫痫这个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家随时可以来请教两位主任，87997399 87997399，另外也可以直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我第一时间来请教两位主任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其实我们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的时候哈，我们一开始是和刘丽老师刘主任沟通、嗯、刘主任当时一个想法特别的棒，他就说了，其实这种疾病的治疗需要内外科综合的治疗，所以说我觉得两位嘉宾你们在工作当中应该也是 互相的这种沟通，互相的合作，我们的最终极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患者得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其实在临床上，你们两位是不是也经常合作？

0: 的，或者是在儿童治疗、儿童癫痫的治疗上，也不断的去摩擦和碰撞，然后给他们来进行一个方案。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们在看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的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我们内外科联合治疗的一个六岁孩子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这个大概，那个大概情况跟我们描述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六岁的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那么他这个孩子呢是四岁的时候发病的。那首先呢他在我们内科进行治疗哈。当时我们看着他脑电之后呢，就也给他做了这个很详细的病因的排查。我们看了脑电之后呢，也觉得他有可能有个结构性的病因。那当时呢我们这个做了详细排查之后呢，就跟家长讲说你这个呢可以先用内科的治疗来治疗，然后看看情况，如果要是这个内科治疗不好呢，可能还进一步需要外科治疗。
0: 这个内科，
1: 因为当时我们就看到他那个脑电疑似是有一个结构性的病因提示，对，这样跟家长交代了。所以呢家长还是想希望先用内科治疗，保守治疗、所以我们就给他选择了抗癫痫药物的治疗，然后呢他用了一年多一直就没有发作，然后从他就是五岁吧，一直吃药到五岁，然后五岁半开始呢，这个孩子就又开始这个频繁的出现癫痫发作。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家长说，我说你可以去这个外科了哈，请这个刘主任给你会一会，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的治疗。他说你还是给我再调调药，你看我这都一年没有发作哈。然后我就给他调药，调了药呢，又这样维持了又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就两个药加在一起，控制的也还可以，基本上不发作。但是等到了他这个五岁半将近六岁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呢发作就频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还可以有这个机会再把药物加大剂量啊等等给他调整。但是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呢你看你这个我觉得现在你需要上外科了哈，经过外科来进一步查找这个结构性的病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就，其实我都已经忘了当年我跟他说的结构性病因的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还是需要去找找结构性的病因。他说是的，当年你就跟我说了，就有可能有结构性的病因。那我说我们就早一点的吧哈，早一点的就推荐给刘主任了。
0: 那我想说的时候，就是这个药物啊，特别是对于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抗癫痫药物，很多家长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也是不愿意给孩子迟迟的不想吃药，他最大的担心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可能是对孩子的神经或者其他脏器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他有的时候家长会有这方面的顾虑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有一些就是其实发作很频繁了，我们就是建议这个家长给孩子吃药了，但是家长呢有一些就是顾虑，就是怕这个，一个是药物对孩子脑袋有没有影响，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个他这个对肝啊肾啊有没有影响？
0: 对， 对，
1: 其实大家呢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上学的孩子，他说给我吃了之后我这孩子
0: 会不会
1: 傻了，是不是有影响影响我这孩子上学学习，是吧？
0: 对，
1: 这些是家长常有的顾虑，其实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随着癫痫治疗学的这个进展哈，这个癫痫抗癫痫发作药物啊也是更新换代，新一代的抗癫痫药物，无论是从药代动力学、药理作用方面，都比这个以往的这个抗癫痫发作药物要好，所以它的副作用一般都很少，所以这个家长大可不必有这样的顾虑。其实反复的癫痫发作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除了这个本身这个发作可能造成意外伤害的影响以外，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0: 没错，
1: 对的，
0: 其实你看看，你刚才说到了结构性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刘主任也说到了结构性的，就是适合于我们这个外科手术来进行一个介入了。当这个徐主任说到这个六岁孩子情况，您当时会诊的时候，刘主任是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啊？
2: 因为这个患者当时呢，就是说像徐主任说的，他那特别刻板，就是每次发作都是一样的形式，都是那种眨眼的式的发作。对，所以
0: 愣神儿就那个瞬间
2: 他不是他当时还是明白的，就不断的眨眼睛
0: 啊，
2: 严重的时候就不明白了
0: 啊。

0: 对，所以就是它非常刻板，就是总这么整，总这么发作。所以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经验来判断来看呢，它那就是电间罩应该是比较固定的，位置是比较固定的。所以呢，这时候呢，我就把那个置间罩呢找到了。我们通过外科手术，无论是切除了还是热灼了，进行干预它一下，这种患者呢，他的癫痫的控制率会非常好，就有可能做，就可能以后就不用吃药了。
1: 哎呀，那挺好
0: 对
1: 啊。
0: 啊，所以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那它是不是就像我们那个电工一样，焊接就是给你点一下，那块儿就可以完全阻断，或者是分离，或者是能够达到它一个正常的神经传递了那种，是不是？
0: 哎，对对，是这
1: 哦。
0: 样的。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就是第二个，就像您说的，就是说那个吃药物啊，其实药物确实很好，但是呢，必须有合格的专业的内科医生，像我们徐向明老师这么德高望重的医生，给你根据不同的发作类型选择合适的药物。对，所以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像我们外科做完手术之后啊，也要请那个徐向明老师判断的能不能停药了，还吃什么药了。所以内外科的合作是非常关键的。
1: 对，术后也得涉及到用药的问题，对，不是说术后就一治了之了，是吗？
0: 所
1: 那
0: 以，
1: 这个用药的时间是不是慢慢的逐渐就减量了，让患者达到一个停药的目的
0: 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这样的，就是说通过外科手术呢，使患者逐渐减量，达到不抽，那是最好的、最理想的一个方式。对，但是一个疾病呢，因为很复杂嘛，根据不同的疾病的形式、患者的不同程度，采用术式不同，它结果都不一样。所以呢，毕竟进行我们现在一个多学科的团队合作，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
1: 我现在又会想到了哈，徐主任就是上节目之前，刘主任一再说的，我一定要把徐主任请来，然后我们内外科的一个综合治疗。其实刘主任也是完全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跟大家广而告之的这种科普宣传，让我们人认识到，其实癫痫是可以治愈的。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就
2: 癫痫
1: 千
2: 是
1: 万
2: 可
1: 不
2: 以
1: 要
2: 治
1: 有
2: 愈。
1: 一种固定的思念，说这个病得了，我就一辈子都得这种病了，
2: 对的，对
1: 是
2: 的，不
1: 吧？
2: 是的，特别是我们儿科哈，有一些我们叫它自限性的癫痫，
1: 自限性，
2: 对，自限的，
1: 就
2: 就
1: 像感
2: 是，
1: 冒一样，7天自限性就好了。
2: 对了，它就是在特定的年龄出现这样的疾病。哎，然后有一些就是在学龄儿发生，然后到青春期之后，你即便他不吃药，这样的孩子他也不再出现癫痫啊，有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就是，不用想哈，不用考虑说这个，哎呀，我得了癫痫之后我就得一辈子吃药啊，或者是一辈子好不了啊，所以就是及早的就医，然后呢，通过专业的医生给你明确的判断，他会指导你，你该吃药吃多长时间。你像刚才我们讲的儿童失神癫痫，这个癫痫呢，控制的也一般的，控制率也很高啊，所以一般我们吃药呢，可能1年到1年半，我们就开始逐渐减药。那有一些呢，可能我们需要等待2年3年，哎，然后他一直没有发作，可能我们逐渐减停药物。你像刘主任刚才讲的，你比如说外科治疗了之后，那早期呢，我们也是需要这个用药物来控制的，用药物来防止他再有癫痫发作。那么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这个孩子很稳定，我们记录脑电呢也没有记录到异常的放电，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减停药物，哎，达
1: 这就
2: 到
1: 是
2: 就是，
1: 内外科联合治疗的一个优势，是不是啊？
2: 是的，
1: 太棒了！后来我特别关心刘主任，就是那个6岁的孩子手术之后，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0: 对，这个患者呢是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是那种眨眼性癫痫，而且他特殊的位置什么呢？因为大脑是左管右管左的嘛，而他是左侧眼睛的眨眼，但他那个癫痫灶呢还是位于左侧，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徐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通过就是大量的文献的阅读之后呢，就是说怀疑他那个置间灶的位置呢确实是比较局限，但是也是位于两个脑叶。就位于这个脑叶，还有一个眶回比较深在的一个脑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普通的脑电图已经捕捉不到了，因为有头皮和颅骨的一个遮挡，普通脑电也确定不了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用立体定向的脑电图，就是通过一个脑袋钻个孔，大约将2毫米的孔，然后将那个电极呢，就0.8毫米的一个电极放在脑内，对，就放在我们的脑叶上和眶回上。然后验证他这个癫痫灶呢，就是在脑叶和眶回。
1: 哦，
0: 我们先进行

0: 这样一个治疗。
1: 那前期的论证和我们整个的现场操作是完全一致的。
0: 哎，对。然后治疗之后呢，像我们说，当然大家都想说通过不开颅能不能解决呢？我们就通过电烧，就是用烧就热灼一下。热灼之后呢，患者的癫痫呢有减少了，但是没有就终止的发作，只能说减少了，就夜间减少的非常多，但白天还是不行。因为这患者呢术前呢相当于每2个小时就发作一次。
1: 哇，这么频啊！
0: 哎，对，每2个小时都发作一次，但他只不过就是那种眨眼，他没有到就是那个老百姓讲话了摔倒那种程度。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
1: 局灶性的发作吗？
2: 对的，对的。
0: 对对，所以呢，就是晚上基本不发作，但白天还是有发作。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和徐老师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和脑电石，这样的看，我们看还得是开颅切除。但切除的时候呢，因为位于倒叶嘛，倒叶时候它位于左侧，可能和这个语言功能有一定的关系，还和这肢体活动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和电生理来接触，就是说我们判定它这个切除的区域和这语言和运动功能关系大不大。我们经过评估之后呢，就是说和语言关系不大，但和运动关系大。所以呢，我们术中呢，我们通过就电生理监测，就相当于我又报警了，我多切一点会导致患者的那个运动功能有损伤了，我们就可以不切了。对，是这样的，就通过我们这个电生理监测下，我们将这个倒叶切除了，将眶回也切除了。完术后呢，也在和徐老师共同为患者制定一个好的、良好的康复方案。这患者就康复了，术后呢就一次也没发作，
1: 真好。
0: 而且呢，他语言功能也没有影响
1: 啊，
0: 同时他运动功能也没影响，
1: 太棒了
0: 啊，就非常达到了就是说最理想的一个治疗方式吧。就像为什么您邀请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突然想第一时间就想到徐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合作的一个案例嘛。因为倒叶癫痫是我们癫痫外科里也算最麻烦的吧，
1: 风险也最大的，
0: 哎，最大的，因为涉及到孩子的语言和运动功能，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开心嘛，这患者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愈效果，
1: 真
0: 所以
1: 的。
0: 我们就是说一定要邀请这个徐主任，我们一起来谈谈癫痫的一个
1: 内 外
0: 科
1: 综合治疗。
0: 对，
1: 其实你知道，你讲的时候，我是从患者家长的那个角度出发，我都感觉到精湛。就是特别内心的那种激动，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们两位的保驾护航，孩子不能有这种好的效果呀。就是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看似简单，只是一个手术，我相信这个手术也用不了太长时间吧。但是他前期做的工作，大量的准备工作，查文献，然后以往的病例，研究他的脑电的生理，整个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区域啊，太专业了。我们都要给他进行预防性的一个整个手术的一个方案治疗。
0: 是。
2: 对，
0: 这个我们讨论就不下就是6、7次，就是我们在一起讨论，
1: 对，
0: 就是说，而且我们将近10个人左右，就是一个团队，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除了就徐老师默默无闻在后面做一些工作，我们还有电生理老师，就10多人，就是为这个孩子来服务，服务将近1个月，我们的大的一个讨论就得将近进行了5次，小的讨论就不下10多次。
1: 这个病例我想应该在我们儿童癫痫的内科外科综合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是不是啊？
2: 是，
1: 也开没开创你们联合治疗的一个先河？就在你们儿童癫痫领域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突破了？
2: 其实我们这个医大医院有一个我们叫癫痫中心
1: 啊，
2: 这个癫痫中心呢，包括我们成人的癫痫中心，我们儿科的癫痫中心，还有呢就是脑外科的癫痫中心
1: 啊，
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电生理室。
1: 电生理室，
2: 所以我们有4个部分，那在每一个部分都有精兵强将。所以针对不同的原因，从电生理的角度，从临床的角度，从神经外科的角度啊，我们其实以往就有很好的合作，很密切的合作，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更好的例子哈。就像这个刘教授讲，就是倒叶的这样的相对来说难度就比较大。这次这个患者哈获得这个很好的效果，这个手术之后就一次也没有发作过，而且呢这个孩子就是这个 没有其他的一些损伤，
1: 对，
2: 哎，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可喜的啊。你像这个刘教授讲，他这个离着这个功能区就非常近，
1: 对，
2: 你可能多切一点，这个孩子就运动有一些影响，
1: 受损了，
2: 是的，
1: 嗯，
2: 所以当这个刘教授发微信告诉我。

0: 这个孩子手术很成功，一次再没有发作，
1: 嗯、
0: 哎，真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
2: 是不是啊？
0: 是的，
2: 啊、嗯，其实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说，我说作为医生啊，就是这种职业，还有他的职责的，就是他们从每一个患者的角度去出发，帮助他们能够制定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我们这个白衣天使也好哈，还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职业真的是为特别特别令我们敬佩的一个职业。当人这个从病态到正常状态的时候，就是对一个家庭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获的。所以说你看才6岁的孩子，他未来的路还很长。
0: 是啊。
2: 通过这一次成功的手术之后，他的一个病灶也好，对他的一个伤害也好，还有心理状态的一个调整也好，应该说未来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0: 是的。
2: 是不是啊？
0: 是的。
2: 我们真的是、哎呀，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癫痫中心，有这样一个内外科的联合治疗，有这样的我们一个电生理老师的一个全力的配合，我们才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哈。真的是为一大一点赞。
0: 谢谢谢谢。
2: 好，
0: 其实从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个的求医哈、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哈，我也很有感受、我觉得这个家长就特别信任我们。
2: 嗯，
0: 从一开始的药物治疗也好，还有后期的手术治疗也好、他都非常信任我们医生、就一直在我们一大医院这个癫痫中心来进行治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0: 有一些家长呢就觉得，哎呀，我有病烂头医，我上东家跑一下，西家跑一下，然后每个医生给的方案呢都各不相同。我总跟患者讲，我说你这个癫痫就好比一块布，假如你让一个医生来裁剪，可能能给你裁剪到一个很好的衣服，但是如果东这个裁缝剪一刀，西裁缝剪一刀，最后呢，你这个布呢就是破碎不堪，是吧？这个患者对我们的信任，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患者，你每个医生都很了解你这个整体的治疗过程，他调药也好，给你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也好，他都有他自己的系统的规范。当你这个左一个医生右一个医生，可能就打乱了这种规范性。所以这个患者的信任也是这个患者获得这个良好的治疗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保证。
2: 没错，我觉得徐主任说的特别重要，特别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首先是信任才走进了医院，是不是？然后彼此的信任和彼此的合作其实是更关键的，只有这个是一个基础，才能够为我们治疗疾病打下一个很夯实的基础，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对吧？刘主任还有补充
1: 实力
2: 啊？您说，
1: 我感觉是就是说，他信任我们也是由这个徐主任的实力造成的。
2: 啊、
1: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还有一个合作典范呢，是什么呢？
2: 啊，
1: 在疫情期间，一个小孩、他好像是内蒙的，徐老师认识吧？
0: 对，
1: 他刚开始他很小，他是3岁的时候嘛，可能是1岁左右的时候。刚开始呢，因为内蒙离那个长春近嘛，
2: 啊，
1: 先上长春看，也没看。不是，咱不说哪个医院啊，就看的不是很好。然后呢，就是找到徐主任，徐主任看完之后，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呢，那个患者也是非常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癫痫，而且他发作呢也是非常刻板的。他主要也是一个就是
2: 结构性
1: 的愣神儿是。然后就是徐主任通过就是说，我做一个加密扫描磁共振，就发现了这个病变，然后刚开始也吃药物，然后呢就是说控制得很好。然后呢，就是说又过了好像一年左右，是不是？
0: 对对。
1: 然后控制效果也不好了。然后那时候才3岁，然后那个他也上北京也看了。完之后结果呢，应该和这个徐主任结果都是一致的，和我们术前评估一致。他对比了多家医院之后呢，也选择了我们进行了一个手术。完手术之后呢，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患者的信任呢，也是由于这个徐主任那个实力导致的，所以我们值得这个大家的信任，
2: 是不是？其实你知道，刘主任上节目之前的时候也在说哈，我们这是一大一儿科的大主任，
1: 对，
2: 因为这个徐主任也是儿内科的教研 室的主任，又是我们儿科的主任，所以说你看从事临床有没有30多年了，徐主任？
0: 30年，我90年毕业。
2: 你看看，30多年了，一直在儿科一线，是不是啊？您的临床专长就是在专门在儿童癫痫的领域一直在研究和探索。
0: 对的，我们是儿科神经。

0: 专业
1: 神经，
0: 然后在儿科这个神经领域里呢，癫痫是一个常见的疾病。
1: 对
0: 对
1: 对，各位，我们今天真的很难得把哈医大医院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共同关注儿童癫痫的内科外科综合治疗这样一个主题。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儿内科的主任徐向平，还有神外四病房的主任刘丽，从内外科综合治疗儿童癫痫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家长积极来沟通。保持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可以现在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其实有的时候临床接触了很多的一些患者，他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好意思、羞耻感。别人家孩子没有，我们家孩子有癫痫，好像很丢人。他们不愿意去就医，甚至不愿意来问。往往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因为他会耽误孩子疾病的一个治疗。他可能会，有的说，我可能是大大就好了，像徐主任说的有自限性，但是如果真的其他出现了结构性的或其他性的，他没有这个好的情况，他只能会越发频率越高，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伤害相对来说风险也越大，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现在留言我随时看到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我们继续来讲儿童癫痫的内外科的一个综合治疗。你看啊，刚才我们的徐主任、刘主任分别说了一下我们内外科治疗的一些特色和优势，根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不同的癫痫疾病的症状表现，我们来有不同的一些方法。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说，哎，你有内科治疗，你有外科治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治疗？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从他这个角度可以参与的，能够帮到孩子的，有没有临床上有一些好的方案？徐主任、刘主任。
1: 刚才我们讲了哈，内科的药物治疗，还有呢刘主任讲的外科的治疗哈，也讲了外科多种的方式哈，这个你看有一些这个切除的、毁损的哈、热灼的等等哈、还有就是说这个离断的这些手术、还有这个就说这个迷走神经刺激术哈，一般的就临床上，如果你病灶比较多的话。那你就不能左切右切到哪到处都切嘛，那这种情况下就适合用这个迷走神经刺激术。除了这些内外科的治疗以外呢，还有一种这个治疗的方式、其实这个方式也很古老、但是一直沿用至今哈、以前呢曾说就是这个方法是这个癫痫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0: 啊、
1: 就是
0: 到底是什么方式？
1: 生酮饮食治疗。
0: 生酮酮饮食，
1: 对，
0: 难道就是吃肉吗？
1: 可以这么讲，生酮，酮呢就是酮体的酮，是吧？大家知道哈，我们正常人这个能量的来源呢，主要是葡萄糖，那么对于这个需要生酮饮食治疗癫痫的患者来说呢，就是他不能正常的利用葡萄糖。比如说有一个病，我们叫葡萄糖转运子一缺乏症、就是他这个脑组织呢缺少那种把葡萄糖从外周穴转入到脑组织的进入中枢神经系统来供能的这样一个转运子、所以它葡萄糖进不到脑子里头、我们正常脑呢是这个耗能很大的一个组织器官、那么它需要葡萄糖来供能，那这个患者由于他这个转运子的缺乏之后，他葡萄糖就转不到脑子里头来了、所以这样的孩子呢他智力的发育也落后，然后呢这个也容易引起癫痫、那么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你如果把他这个病因

0: 明确的找到了，那这个治疗呢，有一个特效的治疗，就是它不需要药物治疗，抗癫痫药物、抗癫痫发作药物对他来说不好用，你即便吃上药，他也控制不住。
1: 嗯
0: 啊，那么唯一的治疗啊，最精准的治疗就是用生酮饮食治疗。
1: 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可实操性的。
0: 对，就是这样的孩子，在这个我目前在我们哈医大医院接受生酮饮食治疗的孩子呢，有四个孩子。
1: 啊，
0: 这四个孩子有三个孩子都是我们说的，就是这种葡萄糖转运子一缺乏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用上了这个生酮饮食。这样的孩子因为他葡萄糖不能被脑组织利用了、
1: 啊、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转用另一种这个饮食，这种饮食呢绝大多数是脂肪，然后呢另一部分呢就是必须的人体需要的蛋白质、
1: 嗯、
0: 啊，那么剩下呢他就不给他糖，这样的孩子他在他的营养素里头，他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物质蛋白质、糖、脂肪，那他呢就没有糖，绝大多数的能量是从脂肪来供应的，因为脂肪能转入到脑组织里头，可以被机体来利用，可以为脑组织供能、
1: 啊、
0: 所以这样的孩子当他使用了这样的饮食之后呢，那他脑组织的能量呢就有来源了，因此呢他就不再有放电，他就不再抽搐了、
1: 哦、
0: 同时呢由于脑细胞他得到了足够的营养支持，这样的孩子神经发育也有改善。我们有一个孩子、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检测脑组织里头的葡萄糖和外周的葡萄糖的比例、哦、然后明确了这个孩子是一个葡萄糖转运子一缺乏的他也做了基因的检测，明确是这个疾病之后，我们就给他用了生酮饮食。不到一周，这个孩子就是家长都觉得他就整个变了个样、
1: 哦、
0: 以前这个孩子就是他这个总是一天黏黏巴巴的哈、啊，打不起精神来、
1: 哦、
0: 然后时不时的胳膊腿就抽，在我们接受这个治疗一周之后，这个孩子在我们病房跟谁都打招呼护士一看呢都说哎呀，他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1: 啊、
0: 真的就是这样。
1: 他到底吃什么了？
0: 就是吃的这种生酮饮食，这种饮食有固定的配方、
1: oh.
0: 哎，然后拿来这个配方现在都有固定的配方比较方便、oh. 啊，然后呢就是回家呢也可以让家长来做、
1: mm.
0: 啊，就是主要的那物质呢就是蛋白质和脂肪、
1: mm.
0: 啊，不要整糖，不要把糖加里头、
1: oh.
0: 啊，这样呢它既能保证孩子的能量供应，保证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正常的生长，同时呢又保证了脑组织的能量来源，哎，就是这样一个治疗办法、
1: 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方法也适合我们呢，就是你看看我们需要的这个脂肪和蛋白质，这个脂肪可以少摄入一点，但是糖最好是不吃或者是少吃，对吧？现在大家不都害怕这个吗、嗯、
0: 对的，生酮饮食目前也是作为一个
1: 有减肥的方法，
0: 减肥的对的
1: 是不是啊？
0: 对的，是的。
1: 哎呦，觉得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我觉得收获颇丰啊啊！了解了目前我们在临床上整个癫痫的这个疾病的产生原因，它的表现形式，它的治疗手段，特别是内外科综合治疗给我们的患者家庭所带来

0: 一个合作，然后给患者制定一个好的方案，就是说什么时候减药、减多少量，这都是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1: 好，再次的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带来这么丰富的一些关于儿童癫痫内外科综合治疗的一些这个临床上的专业知识哈。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还得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老师吧，我们给大家制定一些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重视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因为儿内科我知道他治疗的就是0岁到18岁的孩子，所以说

0: 这样的也是容易在各个成长年龄阶段当中比较容易产生各种问题的一个关键时期，重视孩子的这个成长，让我们这个小树能够健康的成长，好不好？不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我们及时帮助大家。再次感谢徐主任还有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嗯。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进了玉成宫，一直来到了宫室。杨忠说：“我呀，前思后想，只有这玉成宫，一般的人不愿意往这宫里来。您在这儿养伤，用不了六七天就好了。郭总管不减当初的威风。”嘿，杨忠啊，真难为你给我想的这么周到。好好好，不过我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出来的？准是有人替我说话了，不然那包拯怎么能放我呀？是啊，您这话又猜对了。郭总管，这包拯把您弄到那衙门里边去，尤其把您送到那监狱里了，能把您随便就放出来吗？那衙门里边是有错拿的，没有错放的。这个事儿啊，还得多亏了皇太后啊。哦，我让人带那信儿，他给带到了。那是啊，您给蔡太监不是送了一个翡翠扳指去？这是您的信物吗？这蔡太监那真对您尽心竭力，马上就找皇太后去了。您知道吗？皇太后病体危重啊。就在这种情况下，蔡太监到那宫里边见皇太后，皇太后都见了。皇太后一听说把郭总管给抓到开封府，押到南监里头了，皇太后非常生气，但是她病重了，生气都耍不起脾气来了。病危之时啊，皇上到榻前来探看他的母后，皇太后跟皇上就说了，郭槐犯什么罪了？谁让他到开封府去的？怎么还把他给抓起来了？把他给放喽！皇太后这一句话，皇上是孝子，能不听吗？所以降旨就把你给放了。郭总管呐，把你放出来之后，可是放出来了。您知道皇太后吗？啊，她现在病体如何？我得看看她去。您甭看了。皇太后今天早晨已经归了天了。啊，皇太后她死了。是啊，皇太后在临死之前给你说了这么一句话，救了你的命了。我说郭总管，你今生来世就是变狗变马，也报答不了皇太后对你的恩情啊。就是就是啊，哎呦，皇太后啊。这一边哭他一边蹦他，为什么？伤疼啊。杨忠说，得了得了，郭总管，你要节哀自好，节哀自好。哎，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没见着皇太后，我的靠山没喽。不行，杨忠啊，我这马上就得去，我得跟皇太后的仪容再见上一面。您等会儿，您稳住。郭总管，现在皇太后那屋子里边出出进进都是朝中的重臣呐，您呐傍不上钱儿。再者说了，现在到皇太后那屋里边去的人，除了

0: 皇帝、大臣、文武官员，还有很多外国使节呀，人家都在那出出进进，您就这模样，带着一身棒伤，哆哆嗦嗦到那儿去，这不给您自个儿丢脸吗？啊，要是朝内的大臣知道还行啊，那外国使节要看见您这样，传到国外去，您这脸就丢到国际上去了，那就更捡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现在正在商量哪天给皇太后出殡呢？皇太后出殡这是大殡呐，我听说哎，估没得六七天之后才能出大殡呢。等六七天之后出大殡的时候，您这伤也就好了。在出大殡之前，您赶到皇太后的宫院之中，再跟她见见面，不就得了吗？您不就是见见她的遗容吗？出殡之前见一面，是不是？我理解您这心情，别着急。哎，好，好。皇太后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皇太后一死，我活着也没有兴趣了。是啊，郭总管，您别哭，您别哭，今儿个您就住在这儿，我陪着您行不行？好，杨忠啊，说实在的，过去呀我跟你接触不多，我就瞅你呀不大爱说话，后来这宫里边有人还传说说你这个人神神叨叨的，我今天看起来你是一个大好人，你很有心计。哎呦，多谢郭总管您夸奖，您放心，我这个人呢有品头，品尝了我这味儿才浓呢。哎，好好好，我说郭总管，我看今晚您就住的里屋，当初李娘娘睡的那床上怎么样？那床我不住，那床我住那上面睡不着。哦，那好吧，那我再给您往侧室那边安排安排，那边还有闲床，那是当年的侍女住的。行，我住那屋就行。郭总管，在监狱里边这些日子您受苦了，我给您预备点好吃的，今儿晚上咱在这儿喝点酒，吃点玩，好不好？行行行，你安排去吧。杨忠转身出去了，跟着郭槐一起来的这些内侍让杨忠都给打发走了。郭槐听见杨忠在外边跟他们说，你们谁也不准讲郭总管住在这儿了，内侍们个个点头答应，全都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有杨忠自己一个人又打外边往里边叨腾。这杨忠可能吩咐手下人在玉宸宫外把这个酒菜早已经做好放在了旁边了，杨忠把这菜就都端到这屋来，弄了那么八九个菜摆桌子上，然后又搬来了一坛酒，弄两个酒碗摆这儿，羹匙补碟筷烛都放这儿，杨忠就把这酒给倒上，倒上酒之后这天可就黑下来了。杨忠呢点燃了两只蜡烛摆放在桌子上，杨忠在郭槐的对过就坐下了。郭总管，不管怎么说呀，今天您是摆脱牢狱之灾，这是庆幸的事情，冲这个咱俩先干一个。倒完了酒，他把酒杯端起来了，来干一个。郭槐摘歪着身子把这酒杯拿起来，好，来干。一杯酒下去，杨忠把酒又给他倒上。郭总管，我总纳闷儿，这包长他好的胆子怎么敢把您给押到监狱里去啊？哎呦，咱们这满朝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做。就是啊，我看呐，这包长他是死催的，他把我抓到监狱里去呀，我必定得把他弄到监狱里去，这叫一环一半，你瞧着吧，来干。杨忠又给倒上酒了，他问您什么罪呢？全都是些无稽之谈，又说什么过去什么狸猫换太子了，又说那寇珠是怎么死的了，寇珠怎么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杨忠说，就是啊，寇珠当初不就在这屋死的吗？啊，对呀，是啊，就在这屋死的。
1: 您还记得吗？您看这顶没？这上面写的人治天下，寇珠不就是撞这顶上撞死的吗？
0: 哦，
1: 这顶还在这留着呢。
0: 啊，
1: 还在这留着。您看这人质这俩字儿，这色有点深，这就是当年寇珠撞死之后那血留那上边留的这印记
0: 啊。
1: 这个玩意儿怎么还留着它呀？啊，这东西它在这儿摆着不瘆得慌吗？
0: 嗨，
1: 我跟您说呀，这些年没人赶上这玉成宫里来，就是我杨忠在这看这玉成宫。我待长了啊，我也不在乎那事儿了。玉成宫过去闹妖，请了多少法师，做了半天法都不管事儿啊。还那包拯还来过，折腾了半天，超度王坤也不好使啊。
0: 我说，真有什么妖吗？
1: 嗨，天天晚上有
0: 啊，
1: 天天晚上有，
0: 那可不呗。都谁呀？
1: 有时候李娘娘就来了，有时候寇珠就来了。
0: 你别吓唬我啊！这，眼看天黑了。
1: 不是，哎，您听着，您听戒饼，您听戒饼
0: 啊，就听戒饼的琴声响了，嘣嘣，这是谁弹琴？
1: 告诉你，这是李娘娘。
0: 哎呀，我的妈呀！
1: 这句话一说出来，把郭槐吓一哆嗦。
0: 啊，这李娘娘她不是死了吗？
1: 对呀，这是她的魂灵啊。他经常到这儿来弹琴。
0: 真的吗？杨忠，我早就听说这玉宸宫里边闹妖闹邪，有鬼魅出现，你在这儿一直待了这么多年，真有这事儿吗？
1: 哎，郭总管呐，谁说没有啊，这是真的。跟您说吧，当初这玉宸宫空下来之后，就让我在这看着，我能不看吗？这是上边的命令。我在这看这玉宸宫这些年，您知道我遭了多少罪吗？啊，这玉宸宫里边这么大的个宫院，空空荡荡，每当夜静更深的时候经常闹动静，尤其是我刚到这来那几年，呵，把我折腾的天天晚上不睡觉啊，七九八沙的院子里边乱响啊，有时候就飞沙走石，有时候就鬼哭狼嚎，一会儿那寇珠的声音出来了，一会儿李娘娘在那屋就弹上琴了。哎呦，把我吓得，我曾经多少次提过把我调离这个地方，可是谁也不答应我呀。为什么不答应我？后来我一想也是这个理儿，我走了谁来呀？啊，我在宫里面是有名的杨大胆儿，这杨大胆儿都不敢待了，别人还敢来吗？哎，我看透了，这玉宸宫啊，就是卖给我了。我要不死，绝对没有人来接我这差。我一想啊，命里注定啊，我就跟这玉宸宫共存亡了，所以我牙一咬，心一横，我就在这儿住下了。那回半旬拉夜的，这李娘娘弹起琴来了，而且我还看见人了呢。
0: 是吗？你看见她了
1: 啊？就在这院子里边，我看见个背影来回直走啊。她在院子里边来回直走，当时把我吓得差点没拉喽。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跪在地下就磕头啊，我烧香，我就嘴里边叨念，我说李娘娘啊，您可别吓唬我呀，您生前的时候我还是尽心竭力的伺候您呢，您这死了吓唬我有什么用啊？我不过是一个奴才，我呀给您帮不了什么忙，我是在这看房子呢。你还别说，我这么一叨念呢，真管事儿，再就看不着他那影了。
0: 以后他还来吗？
1: 以后来来呀，光听见在那屋抚琴，这听着这是调弦的，你们听，嘣嘣就两下，一会儿的功夫能给你弹个曲子
0: 啊。他能弹个曲子？
1: 那可不，
0: 弹什么曲子？
1: 他经常好弹的那曲子汉宫怨。
0: 哦哦，他今天能弹吗？

0: 这说不准呐、啊。他有时候高兴了就弹个一曲两曲的，要不高兴啊就拨了两下，听点动静就没声音了。
1: 啊，闹了半天这玉春宫闹邪是国有此事啊。
0: 你看看您这来了知道了吧，郭总管您可亲自听见了，我跟您提个要求。
1: 你说
0: 这回我把您请到这儿来，您在这儿养伤，等您这伤势好了之后，您正式又管事儿了，您给我说句话，您把我从这儿调出去，换一个外人到这儿再待两天，行不行？
1: 好好好，这个事儿是我一定得给你办。
0: 我说杨忠啊，看天色不早了，那咱们就睡觉吧，咱就别喝了。哈哈，大概您也劳累了。这样，那屋啊是娘娘的寝室，那屋西间有两张闲床，那是原来侍女住的地方。您是愿意住娘娘那寝室，咱俩分开呀，还是愿意跟我一块在这西间呢？
1: 我早就说了，咱俩在一块住，就在那西间。
0: 啊，好好好，那您就到那西间去吧。说话间，这郭槐站起身来，慢慢的一圈一点的奔着西间就去了。进了西间一看，这屋里边摆着两张床，床上都有被褥。郭槐呢，由于后脊背特别疼，他摘歪着往这张床上那么斜着一倚。杨忠呢，在外边就张罗，他本想把吃完的这些杯盘碗盏都给收拾出去。杨忠在桌子上转悠半天，扎着手最后进屋了。算了，这杯盘碗盏的我就不收拾了，明天让那小太监让他们干，就在那桌子上摆着得了。杨忠也进来，郭总管，外间屋这灯您说咱是把它吹灭了啊，还是点着？
1: 郭槐说，那就点着吧，啊，点着亮堂点这还好
0: 啊。是咱这屋里还点灯吗？
1: 或者说这屋里就不用点了。
0: 哎，那间屋那灯如果要是点着的话呀，那蜡你看就剩这么一咕噜了，点到过半夜它非灭不可。我呀给您再换一支蜡去啊，您自个儿在这屋里先等我一会儿。
1: 郭槐说，你快点回来啊。
0: 杨忠说，您放心，我去不多时马上就回来。杨忠到外边不大会儿的功夫，果然拿进一支新蜡来，把这支新蜡在原来那半截蜡烛上面用那火引着了之后，把这新蜡呢又插到一个蜡烛台上，摆在那桌子上。转身杨忠又进到这西里间屋。哎，郭总管，您看这新蜡可以着到天亮，这您就放心吧。您是不是在这儿住着也有点害怕？郭槐说，是啊，刚才这琴响这两声我心里边有点哆嗦。您呐，这头一回在这儿啊，您可以想见当年我自个儿在这儿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心情，
1: 可不是吗？歇着吧。
0: 哎，好。杨忠在床上斜着躺那儿呢，郭槐呢在这斜倚着身子也倒在了床上。过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院子里边好像起了风了，就听见风声一响，刮的也不知道是树叶子还是细沙子，打在这窗棂上沙啦啦的直响。这郭槐就觉得心里边那么一揪揪。杨忠，你睡了吗？杨忠在那个床上说了，没睡呢。啊，外边起风了，可不是吗？紧接着就听见有一件什么东西好像又从房上掉下来，摔到院子里边，把郭槐吓一哆嗦。什么东西掉了？杨忠说，郭总管您放心吧，这院子里边经常闹动静，您别管他，没事儿。
1: 哎，好。
0: 郭槐又待了一会儿，听见

0: 远处桥楼更梆响，梆梆嘡嘡。二更天了，二更天过了，郭槐觉得有一点困意袭来，他想要睡觉，这眼睛啊刚要合，就听外间屋里桌子上啪，把郭槐就吓一哆嗦。杨忠，外间屋响什么呀？啊？杨忠有打算，扑棱就坐起来了。是啊，响什么呀？郭槐探身形往外间屋看了看，紧接着就看那个蜡烛那火，啪，又响一下子，把郭槐又吓一哆嗦。是那蜡烛爆，是灯花爆啊！这灯花怎么这么大的声音呢？杨忠说："就是啊，郭总管，您别害怕啊。"郭槐心想，我别害怕，我听你说话，这声音有点哆嗦。郭槐往外边又瞅，就瞅那个蜡烛，啪，又一爆，紧接着就跟那个蜡烛的烛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烛火变成蓝色的了。郭槐当时就觉得从头皮到脚跟，嗖，全麻了。他就觉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功夫，忽然间就听见外间屋里房门吱扭，门开了。郭槐这心里边一揪揪，接着就听那房门外边有人说话："郭槐，你出来呀！"郭槐差点没叫了妈，由打这床上不知不觉的出溜，他就出溜下来了，俩手扶着床帮。杨忠，这是谁叫我呀？啊！杨忠在那床上面也吓来了。郭总管，我听这声音可是像李娘娘啊！李娘娘。郭槐还听着，就听这声音又出来了："郭槐，你出来呀！"杨忠，我怎么办呢？杨忠说："叫您出去，您就得出去。我可是没看见过李娘娘，今儿个她怎么自个儿来了？今天要现形。"哎，好，郭槐想站起来，他也不怎么的，俩腿软，他站不起来了。干脆吧，他又打这李家屋里爬出来了。郭槐爬到外间屋，定睛往房门开处一看，房门口呢站着一个人，正是李晨飞。他一看这李娘娘，头上秀发高挽云字髻，身上穿着一身霞帔，扇披着一件对花裳，内系着攒珠带，足蹬着凤头鞋，犹如他生前常穿的那件衣裳一样，面色憔悴，这个脸色焦黄啊，是李晨飞呀。那郭槐能不认识李娘娘吗？一点都不错，看他那个脸上毫无表情，木木的在那站着。他瞅着郭槐，郭槐一看见这李娘娘，跪到地下，浑身力抖啊。娘娘千岁，郭槐给娘娘见驾。娘娘，我知道娘娘您死的冤枉，娘娘您不要责怪小人，
1: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是我们的彭普生大哥。 Hello， 中午好。
1: 潘浩老师中午好。
0: 嗯，今天彭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啊？我今天唱一首那就是我。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谢谢。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季彩林季大哥带来，哦，不是不是季大哥，非常感谢我们的彭普生彭大哥带来的这首歌，唱得太好了。哎呦，这个真的就是让我一直享受沉浸在音乐当中啊。感谢我们的彭大哥一直以来可以高水平稳定的输出，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歌，拜拜喽。
0: 好，再见庞浩老师。
1: 哎呦，这还有点想季大哥呢，季大哥怎么没来呢？好，有请下一面一位是何红。

0: 霞，欢迎何红霞姐姐。
1: 潘汉老师，中午好。给刚才
0: 今
1: 那
0: 天
1: 个
0: 姐姐
1: 彭
0: 给
1: 大
0: 大
1: 哥
0: 准备
1: 点
0: 了什
1: 一
0: 么节目？
1: 下，我看一首《爱情十八拍》。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接着播放。播放伴奏《爱情十八拍》。
2: 小爱没找到你想要的伴奏版本，为你推荐一支周的《爱情十八拍》。

0: 好，我唱完了。
1: 感谢我们的何红霞姐姐带来好听的歌，哇，非常温柔的唱腔，唱这首，很多朋友都唱过的《爱情十八拍》。拜拜了，姐姐。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一线的杰之海，欢迎，中午好。
2: 帅哥，中午好。
1: Hello，Hello，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段革命样板戏，要把翻动派一扫光。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遥望铁塔嘞，走过四方，那拉他买枪走铁下坛，正当明枪恩罪几百个花样，谁在手出恨在送你当时是把那翻动牌也烧光。好，看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这只海大哥，哇哦，常来常来，好不好？
0: 好，常来常来。
1: 嗯，好，拜拜。好，接下来请到老熟人啊，这个王林刚大哥。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浩，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想用口琴吹一曲，就八一建军节就要到来啊，吹上一曲《小白杨》。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准备好了啊。

0: 哇，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白杨》，感谢王雷刚大哥。就是这种歌就是会忍不住一直跟着唱起来哈。拜拜了，王雷刚大哥。
1: 好，再见。
0: 哎呦，这个小曲儿啊，这个真的，我们在这一时间听到好舒适啊。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吴浩。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浩老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个二人转小帽双回门。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给大家点赞啊。走走走，撩撩撩，这是老，这咱们节目叫老什么来着？老友会吧？
0: 对，经济广播老友会。
2: 走走走，撩撩撩，老友会里走一遭，见着潘汉老师问声好，见着朋友把手招，衷心的祝愿大家中午好。
0: 哇哦，
2: 开始。
3: 欢迎使用长虹音响。
4: 音频模式

是个人儿啊，正月初三四啊，屋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举窗门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哎，你过来有啥事儿？看看外边没有风丝啊，咱们两个人抱着孩子去窗门看了当天会儿啊，看一看你爹。

我心中想啊，拿点啥东西啊，茅台酒五粮液一样哪还劲儿，转回身来打开箱子柜儿啊，拿出来心上人，裤子本是那个涤纶巾儿啊，没沾泥儿没挂灰，老么会上那穿一会儿啊，这一次穿上啥还

大人收拾好啊，出门奔正西儿啊，路过了西夏洼子，来到了杨树林儿。西夏洼子也不挖来，变成了溜平地儿啊。杨树林儿猛伤人，地里跑那个拖拉机儿啊，想起来有意思儿，咱俩在这儿谈过心儿啊，一晃都过去了。

说笑来的快呀，来到上人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迎出了一大群儿，丈母娘接过外孙儿，亲了个嘴儿，看一看我的小外孙儿，肥头大耳有精神，高鼻梁双眼皮，不像他就像他人啊，这孩子又白又胖，活像个。

0: 看人世外烦恼，太阳偏了心儿，家两口收拾收拾要回家门儿，丈母娘说啥也没留住啊，我们回去学歌谱背歌词儿，唱一唱双回门，买肘子买化肥，再买一台拖拉机，等社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再串门，对我们两个再串门啊，哎嗨嗨嗨嗨嗨嗨嗨呀！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哦，真的这个。唱得很欢快，然后会跟着这个节奏蹦起来哈，传统的文化艺术。非常感谢五号大哥，拜拜。
0: 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记好我们的电话哈，有请下一位是刘玉林大哥，Hello， 中午好。

0: 好嘞。
1: 好的，非常感谢哈，这个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就是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这个小的时候那个合唱的那个感觉啊。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拜，好嘞，拜拜，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听完了刘玉林大哥，我们继续来请到是徐芳姐姐。Hello， 徐芳姐姐。
2: 好，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最近我在听着什么，听见李福山大哥他就让孙玉开成一段话，我把这个歌献给送给李福山大哥，他是军人。因他完整生活讲一句话，谢谢我彭浩老师，谢谢金霞老师，谢谢导播姐姐，谢谢所有的听众，开始啊，
1: 开始吧，
2: 嗯。

0: 好的，好的，这个，哎呀，这个我们的徐芳姐姐哈，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跟我们聊天讲话的时候，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但是一到唱歌的时候啊，唱的还是非常准的，非常感谢徐芳姐姐，拜拜。好啊，这个我们有请下一位是张宝山大哥，Hello，中午好。
1: 你好，苍华老师。
0: 今天张宝山大哥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带来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好，谢谢，唱完了。
1: 哇，非常感谢张宝山大哥，这首很经典的歌啊。但是在张宝山大哥的这一版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欢快的元素哈，就感觉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样子。感谢我们的张宝山大哥，拜拜。
0: 啊，拜拜。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哈，有请季彩林季大哥。哎呦，季大哥，我跟你说，刚才彭大哥唱完我就是一顺嘴啊，季大哥。欢迎季大哥。
0: 啊，好，我再说两句。
1: 嗯，
0: 给彭大哥还有吴浩大哥，以及前面的所有的朋友都点赞。
1: 嗯，好。
0: 嗯。给大家唱一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放伴奏。
1: 好的。
2: 一盘模式。
0: 这个声音行吗？
1: 嗯，行。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感谢我们的季大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有请下一位是甘桂芳，欢迎甘桂芳姐姐。
2: 汤浩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想跟他们点个赞。彩宁吴浩大哥在家彭大哥都点赞啊，以上的都点赞。我唱一首。这是什么了？幺妹住在十三寨。
1: 好的。
2: 好，放慢做。嗯。

火黄观察方向最人怀怨，一只三个鸟飘到了阴天外，一火黄观察哟方向最人怀，一只三个鸟落飘到阴天外。

三台，看你那个水小嘛火还开，脚下那个路上我忘情歌呀，想着那个唱歌等你来。站在红旗的爱，浓浓的口火嘛带起来，站在那个红旗那惹人爱哟，红红的口火带起来。一撮头家的金丝呀迷彩哟，一个红绣球显出情和爱，一丝头家的哟金丝呀迷彩，一个红绣球哟显出情和爱。小妹我住在十三载，看起那个水小嘛火儿开，脚下那个路上我忘情歌呀，唱着那个山歌等你来。

0: 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
0: 好，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79-7399，有请二线的严红。Hello， 中午好。
2: 好，胖胖老师，中午好。
1: Hello， 好久不见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牧歌一曲献给党，给上
1: 好
2: 歌手都点赞啊，胖都棒。

0: 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颜红姐姐，拜拜喽。那最后一位，有请今天啊，这个最后登。

0: 场的唐彦龙，欢迎唐大哥。
1: 你好，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
1: 啊，
0: 备什么节目？
1: 你是草原，我是花啊，
0: 好，时间
1: 开始
0: 交给
1: 了，
0: 您。
1: 天魔九零，
2: 我在，你说，
1: 音量80，
2: 音量你调到80，
1: 天魔九零，
2: 我在，你说，
1: 重播，
2: 好的。

0: 为你盛开我的芳华，微笑着绽放最美的回忆，等你温柔把我摘下，等你温柔把我摘下。天猫精灵，
1: 我在，你说。
0: 行，好了。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
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哎，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

0: 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啊。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儿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的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的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四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三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三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三大转折点。前两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一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三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三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
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个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这种责任，

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三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微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 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达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

家电中每十台中有六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六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 80% 以上，也就是 80% 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六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三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7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一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3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3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
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百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锅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莹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莹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莹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莹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莹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
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感

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
刚谈到塔斯汀这个

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这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营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丁丁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 2.66 元、2.54 元和 2.42 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十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
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的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 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18 亿元，同比增长 27.61%， 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为 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80%。 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 44.00% 至 2.40 亿元，规模净利润增长了 24.60% 至4419.74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1071.26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507.12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3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
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 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蛋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结合自己的临床专业，给大家进行科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啊。一听到这个题目，我们就知道和我们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养生息息相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大暑节气了，所以说大家在日常养生的时候，冬病夏治这个词儿是不是经常会听啊？那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如何安稳度夏，更好的调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李娜，跟大家好好来进行科普，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比如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养生方式是否存在问题啊，还有很多人可能也想知道，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在这个特殊季节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进行科学有效的身体调理。那大家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了。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哎，你好李主任。那李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还是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李主任叫李娜，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他是中医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医副科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承担厅局级课题两项，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十多篇，其中 SCI 四篇啊。同时兼任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医整合宫颈癌专业委员会的常委，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肿瘤多学科防治专委会的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工作委员会的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针灸康复委员会的常委，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妇科分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啊。一说到盛夏养生啊，我们就会想到和中医是密不可分的，对不对？
1: 对。
0: 李主任恰恰也是我们的中医科啊。其实说到中医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听众平时的时候还是非常喜欢中医的，觉得用中医调理身体的时候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更小然后呢它适合慢病的一个调养，而且中医也讲究一个不治已病治未病，对不
1: 对？
0: 其实要说到了这个中医调理和我们的季节相关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让我们的更好的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中医和季节的相关性，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说到夏季养生呢，首先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我们中医的五脏，中医的五脏是包括肝心脾肺肾。
0: 嗯，
1: 然后它对应的季节呢，就是春天是养肝，春天对应的是肝脏，
0: 嗯，
1: 然后夏天呢对应的是心脏，然后还有个长夏，长夏指的是每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就是七月的下旬到八月的下旬叫长夏，
0: 嗯，
1: 长夏对应的是脾脏，所以就是长夏养脾，
0: 嗯，
1: 然后秋天呢是对应的是肺脏，就是秋天养肺，然后冬天呢是对应的肾脏，就是冬天养肾，
0: 嗯。
1: 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就是
0: 养脾胃、
1: 养心和养脾。
0: 养心和养脾，
1: 夏养心，长夏养脾，就是养心健脾。
0: 哦、
1: 就是清暑祛湿，然后护固或护阳固气。
0: 哦，
1: 然后三伏天呢，指的是就是长夏当中湿气最重，然后暑气最鼎盛的一个时期。
0: 嗯，
1: 所以在三伏天，是健脾养心、养心最重要的一个时间。
0: 哦，那这个季节当中，现在也就是指的现在呗。
1: 对对对，
0: 现在不已经大暑了吗？
1: 对，三伏天嘛，现在就是三伏，
0: 三伏天了，都快二伏了吧？
1: 嗯，对
0: 啊，七月十五号入伏，我记得。
1: 对，对
0: 嗯，那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冬病夏治这四个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什么是冬病夏治？什么样的季节适合在这个季节很好的去调理？那我们的这个养脾养心是我们的主要方向，现在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是这个冬病夏治是不是跟我们的一些风湿、类风湿各种其他的疾病也有关系啊？
1: 嗯，夏季呢，它是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三伏天。三伏天呢，人体的毛孔会张开，然后阳气到达我们的肌表，然后全身的经络气血比较通畅， 然后这个是一年四季中气血运行最好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间。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呢？就是在冬天气候比较寒冷，人体的阴气盛，然后阳气浮在体内，抵御病邪的能力就相对较弱。我们说的阳气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抵抗力。那么一些阳气亏虚的基础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的，比如最常见的支气管炎，然后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过敏性哮喘、慢阻肺，还有关节性的疾病，比如说像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颈椎病、腰椎病，还有慢性腹泻、反复的感冒，都容易复发，然后到冬天的症状也会比较重。那么在夏天呢，尤其是在长夏，也就是三伏天，把这个湿气给它排除掉。比如说一些方法，比如说用温热的药物贴敷在穴位上，这个时候呢，药物就是特别容易被吸收，然后渗入到经络，然后激发我们鼓舞我们的阳气，提升正气。那随着阳气的输布呢，把体内的阴寒之邪去除体外，就达到了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作用。
0: 这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是不是？
1: 对对。
0: 其实很多人也是希望，就是每一年啊，特别是一些老慢病的时候，您提到了，包括有一些这个关节炎啊，各种风湿，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一些慢病，他们都希望，因为慢病你现在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控制它不是再往前发展，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对，
0: 所以说每一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人就非常利用这个气候条件，抓紧这个时机把身体进行调理了。
1: 对，
0: 那这个季节我们在冬病夏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好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三伏贴。
1: 对，一些外治的方法比较常见。外治的方法最常见的，咱们现在应用最广的就是三伏贴，三伏灸，还有就比如艾灸、刮痧，还有一些内服的药物。比如说三伏贴，三伏贴的话就是，在三伏，比如现在是初伏，然后中伏，然后末伏，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这个时候，把一些温阳的药物，就是我们中药里边有个芥子，还有细辛，还有干姜，把它打成粉，然后做成一个贴，贴在根据不同的病症贴在不同的穴位上，然后每个伏贴一次，就是一般都是贴三次。
0: 贴一次，
1: 贴一次
0: 就贴十天啊？
1: 不是不是，贴四到六小时
0: 啊，贴四到六小时
1: 就选一天
0: 啊，每次就选一天啊？
1: 对，
0: 我以为得天天要贴呢。
1: 不是不是，一个符贴一天，
0: 一个符贴一天，那药量能够吗？
1: 够，它就是冬病夏治嘛，它不是起到一个治疗什么病的目的
0: 啊，
1: 它提高你的阳气嘛，像提高你的免疫力一样。去寒湿嘛，夏天其实夏天这个尤其是这个长夏。它就是湿气重嘛，它不是说有多热，而是因为暑湿重。为什么就是夏天会感到心烦，然后失眠，现在失眠的人特别多嘛，还有就是困乏力脾胃差，它都不是因为天气热，而是因为暑湿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毛孔张开嘛，然后把体内的寒湿之邪排出去最好的一个时机，就是这个长夏。
0: 好，各位听众，你在这个长夏的时候哈，或者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一些养生方法，你都可以跟我们这个哈尔滨经济广播冰城经济的这个节目哈，或者是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大家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茶余饭后跟我们的邻居啊朋友聊天的时候，不对，有的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啊，要注意这个身体的保障啊，这个多泡脚啊，可以贴一贴三伏贴啊，甚至可以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去大汗淋漓的去运动。我想这些可能是大家聊天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从中医的角度，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中医科的主任李娜，跟大家把它规范性的、系统性的来告诉您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的这个主题。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来参与节目，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其实说到了这些养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养生方法，是不是？用中医在夏天调理身体的过程当中，你也有自己的这个习惯，然后这个习 习惯科不科学，是否有效，你都可以跟我们的李主任来沟通探讨交流啊。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贴的这块哈，三伏贴应该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方法，对吧？
1: 对，非常常见，
0: 非常常见。对，而且这个三伏贴它适合的可能还是跟一些寒气大的有关系，是不是啊？
1: 对，主要是寒湿。三伏，现在说一下三伏贴的适应症吧。
0: 好啊。
1: 三伏贴的适应症呢，主要是呼吸系统的最常见。尤其是小孩老人，就是有支气冬天容易得支气管炎的，还有哮喘的，还有慢阻肺，还有小孩的反复的呼吸道感染，有的小孩冬天就是几天感冒了，好了之后又感染，就是反反复复的上回到感染，这个是一个特别多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第二个是那个消化系统的，
0: 消化系统，
1: 比如说慢性腹泻一般都是有湿寒寒引起的，还有慢性腹痛，反复的腹痛，消化系统，还有就是痛经，妇科相关的，比如痛经，还有月经不调，像妇科疾病。我们对应的那个打粉的药是不一样的，三伏贴的成分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三伏贴的禁忌症，就什么样的人不能贴三伏贴呢？首先是就是肺炎和支气管炎这种感染性疾病的急性期是不能贴的。还有就是发烧的时候是不能贴的。还有就是有严重的这个心肺功能异常的，这样不能贴。还有就是对药物过敏的，有的人对中药就是过敏。或者是皮肤有破损的是不能贴的，还有就是两岁以下的儿童是不能贴的，因为他皮肤比较娇嫩嘛，不太适合贴中药。
0: 哎呀，这个注意还挺多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去问一下，你到底现在适不适合贴，是不是啊？
1: 对，
0: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贴三伏贴的。那现在要再贴的话，应该是该贴第一个伏贴，
1: 第一个伏我们一般都贴完了，
0: 贴完了，
1: 当天入伏当天是最多的。对，
0: 到你那中医科就诊的患者，
1: 对对对，
0: 现在到您那儿去诊什么样的患者比较多呀？
1: 都有，
0: 孩子、
1: 成人、儿童多一些，
0: 儿童多一些，
1: 儿童的家长啊也有贴的。
0: 他们都调理什么呀？给孩子
1: 一般
0: 调理脾胃，
1: 都呼吸系统的，
0: 呼吸系统，
1: 就是冬天特别容易感冒的，特别容易得肺炎的孩子多。
0: 那这个时候他贴完了，一个伏贴，比如说头伏，那这十天当中他只贴一次就可以了，
1: 选一天就可以了。
0: 二伏的时候完了再去找贴一次，
1: 对对，
0: 三伏贴一次就完事儿了。
1: 对 对,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加强的，也有在最后一个伏的后面再贴一次，也有
0: 再贴一次。那这样的话，就贴完了之后，他是每年都要来贴，还是说是一年贴这一次？第二年、第三年再坚持，他这个效果会有见效的感觉吗？
1: 肯定有啊，
0: 肯定
1: 有。我们有一些老年人，70岁以上的，他们每年都在坚持贴。
0: 他们贴什么呀？主要是
1: 一般都是呼吸系统的多，
0: 呼吸系统就是
1: 特别容易感冒。特别容易发烧的那种老人。
0: 那冬天他那个呼吸系统的话，他贴哪儿啊？
1: 我们有几个穴位
0: 啊，
1: 比如说天枢穴，
0: 天枢、
1: 肺枢、大椎、肺枢穴，就我们有五个固定的穴位。我们会录成小视频，然后因为我们医院比较远嘛，所以一般都是给贴一次，然后带走两次的。然后我们会做成一个小视频，告诉具体的穴位的位置，
0: 自己贴就行了。
1: 对对，
0: 你刚才说到的是天枢穴是吗？
1: 对，肺枢是两个穴位，
0: 肺枢、大椎、
1: 大椎
0: 啊，就是几个穴位一起来贴。贴的过程当中，它是根据你那个呼吸系统，还是说是有一些这个关节炎的不同的位置，
1: 对对，
0: 是吗？
1: 根据是什么病，然后我们会选择一个对应的穴位。
0: 好的好的。那在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刚才我们说的禁忌症可能就是那些禁忌症不能贴，但是洗澡的时候也不要拿下来是吗？他贴几个小时就可以啊？
1: 一般都是在选择一个晴天的上午贴，然后贴4到6个小时。4小时就可以摘下了，摘下的话一般当天不建议洗澡。对，
0: 他的药劲儿大吗？
1: 还行，有的人也会出现这个皮肤瘙痒，也会出现的，
0: 是吗？
1: 有点红啊，都正常的，没事，贴下之后，然后接下来之后给它清洗掉就好
0: 了。好的好的，这个是三伏贴的哈。
1: 那然后还有就是贴敷期间，不能吃辛辣的，不能吃海鲜，还有发物，比如说羊肉啊、蘑菇啊这一类的少吃。还有就是皮肤贴敷后，比如出现这个皮肤的微红或者有色素沉着、轻微的瘙痒都是正常的。如果是有疼痛， 灼热疼痛感，那就立即取下这个药物，然后清除残留的药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哦，这个是还是因人而异的，跟他们的身体状况是有直接关系的，是不是？
1: 对。
0: 哦，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这位听众留了个你字是什么意思？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啊，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互动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叫立夫的这位朋友哈，您留的冰城医生，没错，我们现在就是冰城医生正在直播，你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也可以就您的问题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呢？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中医科的主任李娜，跟大家来现场交流互动，告诉大家，指导大家在夏季的时候如何来更科学有效的进行养生。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中医和这个季节的一些关系哈，也讲到了我们什么是冬病夏治。方法呢，一般的来说我们采用的是三伏贴比较多，刚才也提示到了我们三伏贴它的一些适合的一些疾病，还有就是贴三伏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禁忌症啊，这个大家都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提示的，包括肺炎啊、急性期，包括发烧啊、心肺功能异常啊、药物过敏啊、破损的，两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能贴的啊，你在贴之前的时候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就好。还有我们在贴的时候，根据不同的疾病它在不同的穴位找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呢进行一些这个健康的指导啊。你也可以说你的疾病状况，然后呢我们来告诉大家如何来更科学合理有效的进行调理了啊。李主任，除了三伏贴之外，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呢？
1: 嗯，很多人的关心就是夏天能不能吹空调啊，喝冷饮呢
0: 啊
1: 那么夏天呢，它是阳气在外面，叫阳气外浮，然后但是我们内脏的阳气其实是虚弱的，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吹空调啊，喝冷饮呢，其实会损伤我们内脏的这个阳气。
0: 哎，他们有的时候说你觉得你夏天热得不得了，有的人就说了，其实你那个胃里面是凉的，
1: 对
0: 吗？
1: 对我们的脏气其实是凉的，因为阳气都在我们的体表嘛。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了喝冷饮呢，或者是吹空调啊，会损伤体内的阳气，使体内的寒凉落下一个病根儿。那么到冬天寒冷的时候呢，就会诱发这个疾病。如果我们相反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喝点温阳的，比如说姜水其实是特别好的。就不但补充了阳气，还能把这个寒邪驱出体外。
0: 那有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夏天哈，忍不住就吃了根冰棍儿，
1: 对，
0: 它太有诱惑力了。
1: 对
0: 那天我就看到我同事拿了一根那个叫绿豆的那个冰棍儿哈，然后我就忍不住吃了一根，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我感觉小肚子上好像有点凉气的感觉哈，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凉气进来了，我得整多少热量能把它排出去啊？它这一根冰棍能不能会影响到我的这个阳气或者是功能的一个虚弱呀？
1: 肯定的呀，
0: 肯定的呀。
1: 对，尤其在内脏阳气亏虚的时候嘛，尤其我们小孩来看病的话，我们都会告诉小孩，如果是馋冰棍的话，我会让他吃一口。
0: 吃一口，
1: 对，
0: 或者是你馋冰棍的话，你可以含在嘴里慢慢含着，然后一点点的吃，是不是？寒热啊，这也是一个解馋的方法。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姜水
1: 啊，
0: 您刚才提到了喝姜水，
1: 温阳嘛，
0: 这就是
1: 还有就是姜枣水，
0: 姜枣茶是不是？
1: 对对，
0: 还
1: 有就是夏季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办法，就是晒背，
0: 晒后背，
1: 晒背，都听过，尤其是外国人嘛，他们就特别喜欢晒那个阳光浴，其实特别好，说一下这个晒背它是什么原理？
0: 好啊，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经络循行，就是经络嘛， 经络里边有阴经和阳经，分成两类。
0: 嗯，
1: 阳经呢是在我们的背部走行，然后阴经呢是走腹部。所以就是后背部大多数都是阳经，背部有两条特别大的一个经络，就是一个是督脉，不知道听不听过督脉？
0: 听过。
1: 还有一个膀胱经。
0: 嗯，
1: 这两个经是都是阳经里边就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督脉呢就是我们的脊柱，脊柱这个一条脊柱就其实就是督脉。督脉从这走。然后呢督脉呢它也叫阳脉之海，它统领着我们全身的阳气。然后呢膀胱经是脊柱旁从头到脚贯穿全身的一个重要的经脉。叫膀胱经。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座堡垒的话，那么膀胱经呢就是守护我们人体抵御各种疾病的一个战士。所以这两条经脉如果淤堵呢，就会出现比如说腰背部的疼痛、腿凉，还有腿痛、腿抽筋儿。所以晒背呢它特别的好处呢，特别大的好处就是使督脉接受了大量的太阳的能量。就是补充阳气嘛。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腠理开泄，就是毛孔张开的状态，为我们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打开了一条外散的一个通道。把就是这个寒湿之邪排出去这样一个通道。所以晒背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是吧？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养生之道，他们在这个晒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得讲究这个方法时间？
1: 对。
0: 这个方法和时间有什么注意的吗，李主任？
1: 晒背呢一般都是在三伏天当天，就和我们贴三伏贴一样，就一般都在入伏的当天。然后晒的时候呢可能会就是汗流浃背，会出汗。但晒后不会感觉很累，会感觉特别轻松。然后感觉身体充满能量。
0: 就晒那一天吗？
1: 不是啊。
0: 就是开始。
1: 对，从就三伏天里边就可以选择晒背。然后第一次晒背呢就时间不能太长。一般都是20分钟起，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调整时间。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晒头。头是不能晒的，因为头是属阳，脚属阴。为什么冬天我们的头能露在外面？不怕冷，脚不能露在外面。就因为头属阳。它不能太热。然后脚属阴。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饭后晒。饭后半小时以后再晒，不能空腹晒。还有就是要及时补充水分。因为晒后都会出现很多的汗，出汗。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晒后不能吹空调。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应该补充一下，不能隔着玻璃晒。
1: 对，不能隔着任何东西。
0: 是不是？
1: 对。不能隔着衣服，
0: 窗户
1: 也不能隔着窗户，衣服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对，
0: 那就上外边大自然的趴地上晒呗。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趴在这个沙滩上。
1: 对，沙滩上多一些。对，
0: 这个晒背的时间呢，是应该避开下午最热的时段吧？是不是应该比如说上午9-10点钟是不是好一些？
1: 对。
0: 不能
1: 选择最热的时间。对，
0: 那容易晒伤的。但是有的人会紫外线过敏的。
1: 对，那就不能晒。
0: 不能晒，是吧？一定要把头护好。你可以蒙着头晒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帽子晒。戴帽子，但是我觉得头顶还是应该流出了一些阳光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也得补充维生素 D 呀。因为你 D 要促进钙的吸收啊。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哈。我们给大家晒的时间一定要注意20分钟左右。然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饭后去晒。不晒头，晒完之后不吹空调，这个是我们晒背的时候大家注意的一下哈。
1: 对，就是我们平时在外面出了很多汗，进屋吹空调是一样的，就特别容易感冒嘛。是不是？这个时候的感冒和正常感冒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阳气被一下就被闭着了，毛孔从舒张一下到闭着，闭着之后呢，然后会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就是这个暑热闭阻。无路可出的这样一个症状。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选择刮痧。刮痧很好使。还有就是放血泄热。
0: 刮痧这个季节也适合刮痧，是不是？
1: 刮痧也是提升阳气的一个作用。
0: 艾
1: 灸啊，刮痧呀，都是一样的。拔罐啊，都可以。
0: 艾灸、拔罐、 刮痧都是适合夏季用的，是吧？
1: 对， 对。
0: 但是泡脚的时候，我觉得也适合呀。
1: 可以啊，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越是到夏季，越是非常适合这个整个毛孔张开了，
1: 嗯、
0: 它那个湿寒就随之排出体外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理解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到了冬病夏治的一些方法，包括三伏贴啊、包括我们的晒背，是吧？
1: 对。
0: 嗯，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1: 晒背。就是这些，
0: 嗯，
1: 对，还有三伏，还可以，艾灸也可以，
0: 艾灸
1: 也可以用于很多疾病，
0: 嗯，
1: 比如说，痛经其实艾灸是特别好使的，还有现在鼻炎，过敏性鼻炎也可以艾灸，
0: 嗯
1: 嗯，
0: 那他就是直接拿那个艾灸条，直接就熏那个鼻位置吗？
1: 现在都是无烟灸了，就是、
0: 无烟灸
1: 的了，对，就不像那个以前的艾灸，就这个烟特别多，特别呛，
0: 嗯、
1: 对呼吸道不好，现在都是没有烟的。
0: 哦，那挺好的。
1: 嗯
0: 好，各位，你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养生方法，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说说你自己的养生方式是否正确，然后你说说你的养生经验哈，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借鉴学习嘛。因为到了这个每年当中最适合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季节，希望每个人都重视起来，抓住这个短暂的时机。我今天还看了一篇报道呢，说这个季节你知道吗？减肥也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对吧？
1: 减肥也是去湿嘛，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哎，所以说大家啊，还有什么自己的养生之道啊、包括中医这一块调理身体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哈医大六院中医科的主任李娜沟通交流，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剩下养生之道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听，也可以针对您身体的一些具体状况，看看我们这个季节当中，适合什么样的养生方式啊、更能够更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中医科的主任李娜，主题就叫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好的，以下时间李主任我们来接一个热线哈、啊、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啊。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陈红。
0: 哎你好。
1: 我的那个李医生好。
0: 嗯。
1: 我那个就是吧，现在我的腰吧，那个有疼，他那个疼吧，还不是那个磕了碰了的疼，
0: 嗯，
1: 那个就是站时间长了那种疼，现在吧好一点，因为气温高，但是呢，就是到立秋以后，天凉以后，这个后腰吧老觉着有冷风吹，
0: 嗯。
1: 那个我老是下意识吧，我都往下拽衣服。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腰疼吃点什么药呢？
0: 或者在这个季节怎么更好的调理调理，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0: 嗯，李主任，您
2: 是这样的，你这个腰的话，首先需要排个片子，看是腰椎的事儿、
1: 啊、
2: 还是腰肌劳损。
1: 哦、
2: 对，首先得排除。
0: 您自己知道有什么问题吗？以前做过检查吗？
1: 没有，我就是腰吧，就是时间长了就有点腰肌劳损。
0: 哦，
1: 嗯，
2: 如果是腰肌劳损的话，然后感觉到秋冬天冷的时候腰感觉凉，可能还是寒湿引起的。还是寒湿引起的，
1: 寒湿引起的。
2: 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如果有方便的话，可以拔罐儿。嗯，可以在腰两盘，腰那个两侧可以拔罐儿，嗯，
1: 啊，
2: 还是挺好使的。
1: 啊，拔罐儿，除了要是服药呢？
2: 敷贴的药的话，就是贴膏药呗。贴过膏药吗？
1: 没有，
2: 没贴过哈。
1: 啊，我吃过那个药，我吃过金龟肾气丸，管用吗？嗯
2: 腰疼的话，那个药不吃的药一般没有那么大效果，还是应该做理疗。
1: 做理疗啊？
2: 对。
1: 哦。就是一个是拔罐，
2: 一个是敷中药也可以。还可以做理疗，那个高频的一些仪器，比如说毫米波啊、
1: 哦、
2: 这些。
1: 啊、
2: 嗯。
1: 哦，是这样的。那个
2: 口服的药没有那么大效果。
1: 口服药没那么大效果呀、
2: 嗯、对
1: 就是一个拔罐
2: 对
1: 一个
2: 贴中药、
1: 贴中药
2: 对
1: 那个中药贴什么呢
2: 一个医院一个样啊你把药打成粉有一些有的医院是有一些中成药的就是他自制的那种膏药也有像我们医院没有那种自制的膏药就是只能把中药打成粉那种贴像三伏贴一样的、
0: 嗯三伏贴一样就往身上贴
2: 对贴在这个腰这个位置
0: 哦
1: 那就是要过了这个三伏还能贴吗
2: 最好选择三伏贴这个时间
0: 嗯
1: 哦
2: 对
1: 哦
2: 因为这个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嘛
1: 哦、
2: 嗯、这个时候如果治好的话冬天可能犯病的那个频率肯定会要小而且没有那么严重
0: 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就给他进行一个保养
2: 对
0: 加固、啊、到了这个来年或者是到冬天的时候可能这种疾病犯病的几率会小一点然后你可能会更舒服一点不感觉那么冷可以用我觉得这个冬病夏治啊还有三伏贴的时候已经好多年了很多人都认识的已经到位了
2: 但是用的特别多
0: 对您、
1: 嗯、
0: 用过吗没用过三伏贴是不是
1: 我没用过
0: 哦，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用，可以到中医药大学也可以，或者是
2: 中医院
0: 都可以。对，医大六也有中医科，也可以到哪块都可以。
1: 哦，那行，
0: 是不是、
1: 啊、
0: 就近呗？
1: 好的，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祝您健康，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好了，谢谢。
0: 好，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啊，中医的方法调理的我们身体健康，尤其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更哪个方法更适合自己，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啊。记好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

0: 红小豆一般我们都做成，可能做成馅儿比较多一些吧。
1: 啊，
0: 做
1: 豆
0: 做
1: 包，
0: 对对对，
1: 嗯，
0: 豆沙包啊那种豆包的一个馅儿，
1: 嗯，
0: 还有薏米，
1: 薏
0: 薏米
1: 米，
0: 知道
1: 薏米
0: 薏
1: 厨师。我记得我同事哈，一到了这个平时的时候，他也总是在那个喝薏米水，
0: 嗯，对，
1: 啊，
0: 薏米水，
1: 嗯，
0: 还有就是茯苓。
1: 茯苓，
0: 嗯，茯苓是健脾祛湿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中药。
1: 嗯。
0: 很多家长都知道茯苓健脾，有的给小孩做，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到面里边做成面食。
1: 啊，
0: 嗯，给小孩做蒸馒头，或者做成一个点心。
1: 都可以
0: 对
1: 哈，
0: 对，
1: 嗯，
0: 茯苓还可以，打成粉，因为它茯苓本来是白色的。
1: 对，
0: 啊，
1: 小方块的那种
0: 对，
1: 吗？
0: 小方块的茯苓。
1: 啊，
0: 还有就是可以做汤，也可
1: 茯苓
0: 以。
1: 还能做汤
0: 嗯，
1: 呢？
0: 对。
1: 啊，
0: 或者是做代茶饮也可以，给它做成茶包泡
1: 哦，
0: 水，先
1: 哦，
0: 煮水，嗯，
1: 嗯嗯嗯。
0: 也可以。还有就是，
1: 再有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些做水或者做什么之类的，他是不是得需要炒？比如说那个薏米，它是不是得炒一炒才
0: 炒
1: 能
0: 完
1: 够
0: 之
1: 更
0: 后
1: 好
0: 主
1: 的
0: 要得
1: 发挥的
0: 煮，
1: 作用？
0: 其
1: 得
0: 实
1: 煮。
0: 煮，对于中药不都是先泡熬吗？
1: 嗯，
0: 把那成分熬出来嘛，
1: 嗯，
0: 嗯，所以中药主要的熬的多一些，
1: 好。
0: 嗯，做汤效果是最好的。嗯，还有荷叶，荷叶的话，它还有减肥的作用。
1: 荷叶不
0: 对，
1: 是让泻的吗？
0: 对，还有减肥，对，祛湿减肥嘛。
1: 嗯，
0: 嗯，还有山药，山药也是特别好的啊。山
1: 平
0: 药，
1: 时的时候我们就蒸山药吃。
0: 嗯，做成山药泥，
1: 哎，你说
0: 嗯，
1: 那个山药皮儿用打吗？不打它刺挠啊，有
0: 对呀，
1: 那有那
0: 嗯，
1: 个。
0: 还是应该打，我吃的是打。
1: 嗯，
0: 嗯，这就是食材，还有冬瓜啊，
1: 冬
0: 冬
1: 瓜，
0: 瓜也可以祛湿，对。
1: 嗯，
0: 冬瓜可以做成冬瓜汤，
1: 嗯。
0: 嗯，可以还可以把这些组合到一块儿熬粥，嗯，熬粥也挺好的，嗯，还有就是代茶饮，现在比较多酸梅汤，酸梅汤也可以祛湿生津止渴，
1: 如果自制酸梅汤的话，你觉得拿什么做比较好一些？
0: 乌梅
1: 乌
0: 里边
1: 梅，
0: 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乌梅啊，
1: 嗯，
0: 乌梅酸嘛，还有山楂、陈皮，还有桂花、茯苓。嗯，就
1: 哦，
0: 这几样就可以了，然后
1: 哦，
0: 可以放点冰糖。嗯，
1: 嗯，
0: 对，
1: 我还是觉得自制好一些，因为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买的那些里面，我看有的
0: 对，
1: 时
0: 有
1: 候有
0: 添
1: 一
0: 加
1: 些添
0: 剂。
1: 加剂，
0: 对对对，
1: 嗯。
0: 嗯，自制的其实挺好喝的。我们都是把这几样中药一样买50克，
1: 啊、
0: 嗯，然后一样放一点，自己抓一点，然后放点冰糖，用纱布给它包上，放在水里边煮。嗯，
1: 啊啊啊！就煮水喝，
0: 一壶就够3、4个人喝。
1: 你看多好啊！
0: 嗯，对，
1: 啊，
0: 它是纯中药的嘛。
1: 嗯，
0: 嗯。
1: 你们现在办公室就这样，
0: 对呀、而且我们身边别的办公室也喝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呦，我觉得有这个中医科给大家进行及时的一个健康指导，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是不是啊？我
0: 对，
1: 觉得身体啊，不是在于中医这个理念特别特别的棒，就是不治已
0: 嗯，
1: 病治未病，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什么叫先防范着哈？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回去自制酸梅汤，
0: 嗯，
1: 有乌梅，有陈皮，
0: 山楂、
1: 山楂、
0: 茯苓、
1: 茯苓、
0: 桂花。
1: 桂
0: 嗯，
1: 花，
0: 还可以放玫瑰花，
1: 还有玫瑰
0: 嗯，玫
1: 花。
0: 瑰花它放完之后味道特别好，
1: 是吧？
0: 嗯，
1: 哎，那这个是在药店那个中
0: 都有，
1: 药都能
0: 卖
1: 买
0: 中药
1: 到，
0: 的地方都有，
1: 挺好。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制酸梅汤啊。
0: 嗯，
1: 嗯，除了这个代茶饮有酸梅汤之外，还有什么推荐？
0: 嗯，还有就是养生的穴位，
1: 穴
0: 常
1: 位，
0: 见的养生的穴位，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健脾的穴位的话，最常见的是丰隆穴，丰隆穴，
1: 丰
0: 丰
1: 隆，
0: 隆隆
1: 丰
0: 隆。
1: 隆
0: 对，
1: 穴，
0: 丰隆穴，
1: 丰隆穴在哪儿啊？
0: 它是在小腿的外侧，
1: 嗯。
0: 嗯，在外膝眼，就是你屈膝，然后膝盖会出现一个眼儿，那叫
1: 嗯，
0: 外膝眼外侧，和外踝骨之间，外踝就
1: 嗯，
0: 是你的脚，外踝的2个点的终点，
1: 中间的位
0: 对，中
1: 置，
0: 间那个点就
1: 那应该
0: 是，
1: 在小腿向下一
0: 对
1: 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就中间那个点，
1: 嗯，
0: 它是在胫骨外侧1.5寸，然后呢，它按压的。方法呢是用大拇指用力按压，正常我们是针灸的，但是针灸因为疼嘛，所以
1: 嗯，嗯，嗯。
0: 就是按压穴位也可以，用大拇指按压，然后略感疼痛，这个标准，然后按住9秒钟后松开，然后两手交替按压，
1: 哦，
0: 嗯，每次按压3到5分钟，嗯，这是一个，也是祛痰的一个，就祛痰师嘛，嗯，
1: 哦，
0: 祛痰
1: 哎，那
0: 祛
1: 你说
0: 湿。
1: 有的时候有的人会，
0: 嗯，
1: 老
0: 清
1: 是
0: 嗓
1: 嗓
0: 子，
1: 子咳
0: 嗯，
1: 嗽那种，是不是就是有痰湿啊？
0: 从中医角度是，对
1: 啊，
0: 对，还有个叫梅核气，有个病叫梅核气，总感觉嗓子这有东西，
1: 啊，
0: 其实做胃镜、做喉镜都啥都没有，但
1: 嗯。
0: 是他就感觉有东西，这个病在中医就叫梅核气，
1: 梅核气，
0: 对对，

0: 这个病严重吗？
1: 这个是怎么说，像一个精神心理病一样。
0: 哦，
1: 但是中医里面有一个方是专门针对这个梅核气的，
0: 是吗？
1: 叫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汤，
0: 哦，
1: 对，
0: 哦，
1: 这个有卖成药的，中成药，
0: 哦，
1: 对，专门是这个梅核气的。
0: 哦，
1: 嗯，
0: 那得确诊啊，大家别乱吃，是不是？得确诊之后，然后你再针对性的调理，是不是？
1: 先做胃镜。做胃镜发现这没有东西，然后再做喉镜，喉镜也没有东西，那就是梅核气。
0: 哦，
1: 我们都会先给它排除。
0: 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刚才说到了酸梅汤，
1: 嗯，
0: 然后你又提示大家就是，
1: 常用的穴位，
0: 穴位啊，
1: 嗯
0: 哦，对，哦，刚才说了一个丰隆穴，对不对？
1: 丰隆穴，
0: 丰隆穴，
1: 嗯，还有个足三里穴，
0: 足三
1: 里。大家都听过，是不是？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强，强壮身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穴位。
0: 嗯，
1: 说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这足三里穴，
0: 嗯，
1: 足三里也是在外膝，它是在外膝，把四个手指并齐放在外膝眼上，然后这个下端就是，
0: 嗯，
1: 对，足三里穴。足三里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健的一个穴位。
0: 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建议他经常按一
1: 按
0: 足三里，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对，嗯。还有就是那个内关穴，内关穴是清养养心的一个益气养心的一个穴位，
0: 是在手腕上。
1: 对对对，手腕上侧。
0: 嗯，
1: 这个就是，因为夏季养生先养心，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听过心静自然凉吗？
0: 嗯，
1: 为什么心静自然凉？因为心静就火降啊，神安则凉生，所以心静的话就会感觉凉。然后呢？我们生活中也要少焦躁，少动怒，少生气，然后呢，气机平和，然后呢，心火自然不动，然后呢，天气越闷热，越要稳住自己的心态，
0: 对，
1: 少急躁，少焦虑，少生气，
0: 嗯，
1: 然后不要熬夜，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睡前少刷手机，
0: 嗯
1: 嗯，要心神归位，因为现在失眠不都是因为心肾不交吗？嗯，然后就能减少这个心慌，多梦。失眠这些问题。
0: 哦，
1: 嗯，
0: 好，这个是跟生活习惯有关了，是吧？
1: 嗯，对。
0: 哦，生活习惯、养生穴位、代茶饮，如果这几个多管齐下的话，那岂不是这个夏季的养生小妙招都学会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还有就是午睡也很重要。
0: 午睡，
1: 对，就是午时养心嘛，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
0: 嗯，
1: 这段时间是养心的一个时间。
0: 嗯，
1: 所以午睡呢是可以补益心气，然后缓解心慌乏力。嗯，是夏季最便宜最有效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嗯，
0: 但是午睡时间也不能太长了，一般是15分钟
1: 左右，20分钟到30分钟
0: 就可以了。
1: 对 对, 对。
0: 哦，好，我特别羡慕这个有一些军人哈，为啥？
1: 嗯，
0: 因为在部队好像都是强制的，他们那个
1: 午睡。
0: 啊，嗯，然后这个有一些人就有这个午睡的习惯，有一些人可能工作的原因，可能还没有这个习惯，是吧？
1: 对,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尽量的去调整好自己，哪怕你就是眯一会儿，睡眠质量我觉得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对。
0: 所以说夏季啊，这个养心呐，啊，健脾呀，啊，这是个关键的日程哈。
1: 嗯，
0: 哈。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养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穴位叫内关穴。
0: 内关穴，
1: 内关穴是在内关穴是主神志的。
0: 啊，
1: 嗯，它比如说这个失眠、
0: 睡不好觉，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精神障碍的、抑郁症的都可以用这个内关，
0: 啊，
1: 一般都针灸的多一些。但咱们养生呢，就可以按压穴位，按压就可以。
0: 哦，
1: 内关穴是在手掌朝上，这个微微握拳。
0: 嗯，
1: 往上手腕往上勾，然后就会出现这两个筋，能摸到这两个筋
0: 啊，
1: 这两个筋终点就是内关穴。就是这个你这样找只能找到两个筋的终点，但是哪个位置呢？是在一个四指并拢，然后放在腕横纹上，然后这个点这儿
0: 啊，
1: 这两个点交叉，这就是内关穴。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内关穴的位置，
0: 一摁发酸是对吗？
1: 对对对。
0: 哦，
1: 酸胀的感觉。
0: 哦，哎，所有的穴位是不是在找的时候，就是
1: 有
0: 疼痛或者酸胀感才是找准了哈？
1: 对，和针灸那感觉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嗯，内关穴其实作用很多，
0: 嗯，
1: 尤其对于失眠的，嗯，
0: 哦，睡不好觉的，大家多摁摁这块儿哈。
1: 对，
0: 嗯，
1: 是的，按压。
0: 好，好，挺有用。
1: 嗯，
0: 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就是那种就是已经很久好几年了睡不着觉的，经常按这个是不是也有帮助，或多或少
1: 肯定会缓解。
0: 嗯
1: 嗯，这失眠它现在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嗯，是因为失眠特别多嘛。
0: 嗯, 嗯，
1: 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有的人可能这个居住的环境改变一下就好了。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噪音大 或者是窗帘不遮光，
0: 嗯，
1: 改变一下这个可就好。有的人就是需要靠药物，嗯，最严重的需要靠这个安神的那个西药，
0: 嗯
1: 嗯,
0: 嗯，
1: 安神的中药也有很多，比如说很常见的早日安神，早日安神胶囊，
0: 嗯，
1: 这个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嗯，
1: 对，可以长期吃。
0: 是不是？
1: 嗯
0: 嗯，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如何来科学有效的养生？也可以继续来聊。把你自己的养生方式方法也跟我们说一说。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中医科的主任李娜啊。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87997399，还有就是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李主任，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包括冬病夏治，包括三伏贴，包括晒背，是吧？然后又讲了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包括中药材的用用，太茶也，包括穴位的按摩，还有一个生活习惯。生活习惯这块您提到了不刷手机，然后这个其实夏季的时候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调理身体哈，他每天坚持这样的运动，大汗淋漓的，您建议吗？
1: 不建议，
0: 不建议，
1: 因为中医认为呢，汗为心之液，夏天呢不能不出汗，但是也不能大汗淋漓，因为不出汗的话，这个湿热这些闭在体内，然后
0: 出不去，
1: 散，对，这样不可以，
0: 嗯，
1: 但是大汗淋漓呢会耗伤我们的阴气。我们讲中医为什么讲就是这个养生嘛，就是阴阳平衡，就是阳气就是也不是越多越好，虽然说不叫补充阳气，因为现在人就是损伤阳气多，久坐伤身，对，一般阳气都不足，但是要保证阴阳平衡，也不能太过，阳太过的话阴就相对亏虚了嘛，
0: 我还是微微出汗为好，
1: 对，所以就是最佳的状态就应该是微微出汗，比如说在清晨或者傍晚都不是很热的时候，你温和的散步，然后拉伸慢运动，微微出汗，对，就是把这个湿热散出去，疏通我们的经络，调和气血，因为现在尤其是小孩运动特别少，到初中高中以后学习压力大，一般就是天天在屋里边学习，运动特别少，
0: 我看现在有一些孩子啊，运动量还是有这个意识的，包括轮滑啊，包括跳绳。
1: 对，现在学校是强制要求的。
0: 对，
1: 就是、
0: 强制要求，我看挺好。
1: 对，如果不强制要求的话，孩子都在屋里刷手机。
0: 是，我看现在很多孩子在户外也开始踢足球了。我说这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
1: 对，现在学校要求，比如说排球、跳绳，都是必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指标？
0: 对，
1: 比如说800米、1000米。其实这个应该是对的，
0: 占中考分数。
1: 对，
0: 好，
1: 强制性要求。
0: 好好好，这是运动的这块，就是这个提示的注意事项是吗？
1: 对，
0: 基本就这些。
1: 嗯，
0: 我们在给大家讲到三伏天养生的时候，从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到我们的晒背，到我们的代茶饮，到穴位，到生活习惯的改变，就是希望中医啊，这个博大精深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好的一些应用，特别是利用这个四季鲜明的这个特点，尤其是夏季三伏天更好。好的，能够利于我们身体的保护和保养哈、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假期了，是不是李主任？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关注去中医科给孩子调理身体。在您的科室当中，家长一般是领着孩子去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比如说他有这样专门为了孩子调理身体而找到我们中医科吗？
1: 有，比如说那个调理脾胃的
0: 啊，调理脾胃。
1: 很多孩子比较极端化，有的就特别胖，有的特别瘦。对，特别胖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他可能。

0: 跟饮食有关系，
1: 嗯，
0: 他特别瘦的也有，就是瘦的皮包骨的小孩也很多，
1: 嗯，
0: 一般放假了之后，家长都会带来，调理调理脾胃，看脾胃是不是虚弱，是不是有积食，积食的孩子也很多，因为现在饮食习惯就是吃的特别油，肉特别多，现在很多孩子不吃菜嘛，不吃青菜，导致了他的便秘，就是腹痛，就是中医叫积食。对，会给他用一些消积食的一些中药，
1: 鸡内金儿啊什么的。
0: 对，鸡内金是其中一个
1: 啊，
0: 比如说神曲、山楂、麦芽，这都是健脾胃的。
1: 那你是我们的给他根据孩子号脉，然后给他来进行针对性的用药，还是直接用那种中成药啊？
0: 如果是很轻的话，会用一些中成药。如果重一点，舌苔特别厚，然后便秘很重的那样的孩子，就会给他配一些中药、汤药。
1: 但是有的人又说了，哎，夏天三伏天不适合吃中药，有这个说法吗？
0: 也可以，其实，分什么病吧。
1: 哦，
0: 对，分什么病？
1: 看起来到您那儿去调理孩子比较多的还是脾胃有关的，
0: 脾胃对多一些。
1: 哦，
0: 因为夏天嘛，冬天就是呼吸系统多了，
1: 呼吸系统，
0: 就是
1: 有的时候肺炎什么的，是不是？
0: 肺炎多，
1: 咳嗽不止。
0: 肺炎，比如说咳嗽啊、肺炎呐、呼吸系统的，中医还是方法很多的。比如针对肺炎，我们可以用中药外敷，把这个中药敷在小儿童的后背上，然后用一些理疗的办法。还有小儿推拿。小儿推拿对咳嗽还有发烧效果特别好。
1: 那个推拿是我们专业的医师这个手法推拿？
0: 对，有推拿师。对，我们中医科有推拿师。效果挺好的，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方案来帮助孩子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
0: 对对，
1: 也是常见病多发病，
0: 主要还是告诉他这个饮食习惯。有些孩子好吃凉东西，吃冰棍儿，每天都吃。我记得还有一个小孩是10多岁失眠来的。小孩很少有失眠的。
1: 对呀。
0: 然后问了好半天，然后最后他说他妈妈说他喝茶水，跟他爸爸一样，就是他的习惯就是早上他妈妈给他灌一大壶的茶水当水喝，一天都在喝茶水。
1: 我天哪，这么点喝茶。他这个喝茶水其实小孩是不应该的，他最会影响睡眠的。
0: 对，后来我告诉说你把茶水先记一记，给他换成果茶，
1: 或者是你给他喝白开水也行。
0: 他不愿意喝了，他喝茶水之后不愿意喝水了，
1: 没有味道。
0: 对，我就告诉他，比如说放那个金银花或者是玫瑰花
1: 啊，
0: 放点冰糖。这样喝它有点味道吗？它能愿意喝。
1: 那也得根据孩子的体质状况
0: 对
1: 来给他调。
0: 那个小孩没什么问题，
1: 没什么问题，
0: 他就是喝茶水喝的。
1: 挺有意思的哈。好了，聊着聊着哈，我们这个时间也快到了。然后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下三伏天的一些养生方式。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龄了，年长了，他可能就是慢慢的哈，就是注意这身体的调理方面了。其实我希望更多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家长，特别是宝宝、宝妈、宝爸哈，应该有注重这个三伏天养生的这种意识，尤其是小孩子，因为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病变，可能跟你的生活习惯呢，可能跟你家长的一些这个饮食方式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好好的去用一些外用的物理方法，运动啊，这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中药代茶饮，是不是？还有一些穴位推拿，哎，这些慢慢综合的一个调理和改变，我觉得孩子的这个健康状况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的。各位家长不妨根据孩子的一些具体情况试一试这些方法，在生活当中得以实际的应用，然后坚持一段时间，哪怕你是把这个三伏天就坚持下来的话，我觉得就赢了，对不 对？然后正好也孩子开学了，到那个时候以最佳的一个状态去迎接新的学习和挑战，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
0: 对。
1: 好，李主任，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盛夏养生有道、安然度夏、不燥热的一些方法啊。谢谢您的科普，再见。
0: 再见。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将会介绍脑血管疾病中的另一个疾病，就是脑白质脱垂症。首先啊，我们现实生活中得对这个定义的理解，就是脑白质脱垂叫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疏松，这些是我们是经常看到的，而且患者也不懂，也不治。但是如果加上昨天呢，如果我们出现脑萎缩，再加上它，我们昨天已经说的很吓人了，很可怕了。事实上，脑腔隙性脑梗死加上脑白质脱垂鞘或者脑白质疏松，再加上一个脑萎缩，你想跑都跑不掉。就这个你必须科学合理有效的干预和治疗。括弧提示，脱垂鞘和脑萎缩不能完全康复，不能彻底治愈，只能延缓或者是好转一部分。为什么不说一半儿？不敢说，医学上也不敢这么定义。但是如果一个新药上市，我们曾经用小白鼠、用羊、用猴子、用人之后呢，我们征集了很多免费试药的人，征集了3000、5000，有效率达到75%几、80%几、90%几，甚至敢说99%。但是到真正治病治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极少数、少数患者会出现什么什么什么，不用百分比了，为啥？这就是变相告诉我们，这个脑萎缩加上脑白质脱垂鞘是不能彻底治愈的。那么我们出现了这个脑梗、脑萎缩、脑白质脱垂鞘，我们到底会能怎么样？首先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出现了，就是我们不认人儿，不认物，不能自理，认知持续衰退。第二呢，就是假性球麻痹，持续舌头硬，吞咽有呛有咳。第三，肺内莫名其妙的就感染了，上不来气儿。第四，步态失调，就是啥，走路不对劲儿，步态失调，大步小步，踩步时悬空，脚板发木发麻发硬都算。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长期卧床。对于神经系统情绪的就是多疑、多怒、抑郁、狂躁、说话迟钝、反应变慢，还有就是嘴发硬、走路发飘、平衡不稳、腿沉、容易跌倒之后呢造成的那种不认人、睡眠质量差，这就是它的一个危害。但是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医学里边告诉你呢，需要警惕，需要治疗。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医生，西医的医生基本上不给你解释这块。为啥？你年纪大，你看脑梗我就给你看脑梗、哦、你要说别的，说这个给你解释都解释不通，你也听不明白，医生也没有那么细化的安排你。大家会发现，只要不手术的、不开颅的、不脑出血的、不造成癫痫的，你们得不到特殊的关怀。第二，我说过，我就信某一、某二，同一个医院，第二次发现你又回来了。对不起，还是那句话，你都不拿你自己当回事儿，你等着医生给你当回事儿，医生看完了都不跟你说，都不提你第一次的，除非有什么呢？有一个对比治疗参照物的对比，医生跟你说，嗯，你三个月之前，去年你来的时候，那指标多少？今年的指标比去年好，治完了，这块才能提示你，要不然连这个话连提都不提。这就是我曾经说过，闹呗。你以为闹完就结束了？医疗法惩处这些医闹的时候，你不知怎么回事啊，上边都有痕迹。所以你作、你闹、你老任性，为啥？老了我谁也不服，我就任性。好，那么将来你的儿孙、孙子、外孙如果来做这种背调的时候，军方、警方、公务员、国企、央企这些企业已经没有你家孩子啥事了，你想进都进不去。很多人说他这么严重，你开玩笑。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家孩子考完了，你有一个喝完酒驾驶被抓住，你把孩子这辈子就全害了，他再想进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说，哎呀，我家姑娘考完了，我就喝个酒加个屎啊，公示期间我宁愿受罚5000、10000、50000我都掏，你别影响我姑娘，不好使，

那么你想想，你那一刀不比这强多了，那也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很多老人告诉你，就是现实生活中，真正有儿孙已经长大，走向这一步的过程中，我们有的老人，我现实生活中听见的啊，闹完了被做到痕迹，或报警之后也有个痕迹，这些东西如果查到的时候。这老人就说：“哎呀，这奶奶都去世3年了，啊，那小犊子，他们都没长心，狼心狗肺。小时候手心里捧着长大的，连张纸都不给他走。但是你当了解说怎么回事，那不能会无缘无故出这种事啊，啊，就是这个事儿被搜到了，你还想怎么？他刚刚人生大头啊，你还好意思这么说？”那么你做你不嫌乎丢人的时候，你那么闹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善因结的一定是善果，所以那么我们的身体这块呢，没人跟你讲，因为要跟你讲什么是脑白质脱髓鞘，它是啥？你就笨想，一个脑袋做了一个检查的过程中。它出现了3个，这3个全是医学的病名，那它就是病。你治了吗？没有。你调了吗？没有。你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咋调啊。医生没跟我说呀，医生不说你那张纸是做完就拉倒了，咋的？医生看完了，你自己连瞅一眼你都不瞅，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呐？你怨医生？哎呀！你不怨，那还怨谁呀？怨你，也就是说你自己都不把你自己当回事的时候，你不要寻思别人。那么这种我们说，哎呀，一般人就是间歇性头晕、脑袋沉、记忆力下降、睡眠质量差，这个不影响我生活呀。你不用看，不影响生活。那这玩意儿没有脑梗厉害。我发现我有脑梗，我这个几年前检查就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没人告诉我呀，你都不问谁，上赶着告诉你，你就花了那2个钱儿。所以，那么我们的广泛就是这种脑白质脱髓鞘、脑白质疏松，加上合并脑梗并发症的时候，那可不就是记忆力减退、容易忘事。口舌发僵，说话迟钝，反应慢，走路发飘，平衡不稳，容易摔倒，脚沉，容易跌倒，啊，多疑、多躁、多怒。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血管性痴呆呢？那不认真人床上拉床上尿呢？还有假性求麻痹呢？持续食道发炎、吞咽困难、肺部感染呢？长期中这些东西还容易造成一个就是。大幅提升心巴脑梗和脑出血的风险。其实这块你不用担心了。如果再出现脑出血，刚刚好身边没人，在无意中突然间走掉，我们说在我们医生圈里边的认知，这人得多了，鞠了多大的福报？那不得天天双掌合十，静坐善事，才有这个福报。那么，如果你说又傻又捏又痴又呆，再加上出血，又床上拉床上尿，给吃往死吃，给水往死喝，不给的时候直呆呆的，要不睡觉，完了嗷嗷躺床上嗷嗷叫唤，能抬腿时候咣咣刨床，昼夜离不开人，昼夜折磨活着人，你说这个应该是什么样？很多人说不能吧，你看你把结果都告诉我了，不能吧，你自己都迟疑，我就想知道，如果这三个同时并行，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可能是你？你们100个人有这个同样这三条都出现了情况下，你们100个人都说这不可能，那么这个病得消耗掉90个进去，怎么的？你们谁也不承认呐？就赌这种好运气呀、啊？怎么的？你怎么你盘古开天？你是补天了，女娲补天了？

还是你让大地摇晃，因为把大地执着。如果没有这能量情况下，你信这个事儿吧？那么第二个，心发脑梗，心发脑梗就意味着脑梗的第二次发作和发生。那么我们中医有句话，最怕脑梗，二进宫。二进宫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瘫痪。所以啊，在整个生活中、生命中，我们不可躲避的，造成了这些疾病同步的发生和进展。那么到底是啥？脱垂胶。大脑分为灰质和白质两部分。灰质是啥？是脑细胞本体。哎呦，那不就是脑细胞吗？对，它的另一个名叫灰质。那么，白质是啥？白质，脑白质也叫神经纤维。啥意思？那么以前大家穿那个胶衫那个年代，还有塑料编织袋，那个塑料坯子编那个编带子，还有编那个竹筐，一个一个那个筐糜。那么这叫纤维。那么这个纤维裹在哪儿？它是神经纤维，一定。那么，它上边有一层脂质水鞘，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我们它水膜有层膜包裹它，这就叫水鞘。老百姓说，这不像一个刀，我拿了一个长把它砍刀，完了带个刀库嘛？对，就是那个刀库。刀库破了，刀容易露出来。容易，那么它就相当于我曾经跟大家说过，相当于电线外边那层皮儿，那层皮儿干啥？漏电那个，这个电线通着电漏了，你敢摸不？微电流嘚瑟一传导，你不要。那么高压电流的话，直接把你的肌肉都打空，人都直接就崩死了。那么如果这层，那外边那不就是绝缘体吗？也就是这个水，那不会动弹嘞。再往前一看，这老头想啥呢？怎么你呆呆的，直勾勾的？那么还有一个不稳定传导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吃东西的过程中，脑袋发出信号的过程中，一点往前咽没有，它们传导不够的过程中，那么我们东西已经进去了，又咳又呛，这边其实脑传导过程想抬腿，到中途的话都挡了一下，哎妈，这个腿到底抬还是不抬呀？不落还是不落呀？心里边就没底了。第二个呢，这个脱垂鞘，如果这个脱垂鞘受损了，垫下皮露出来变薄了、破损了、脱落了，这不就是外边那层出事儿了吗？保护膜出事儿了。那么神经纤维形成的这种鞘膜，这不就相当于我们拿一块木头打完家具，上边我想要白色的，我就涂白漆；红色的涂红漆，这不就是漆掉了吗？那么这个东西能随便用药不？因为它能长鞘膜，而且脂质鞘膜。大家说脂质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痴傻捏呆、床上拉、床上尿，啥也不知道，还容易出血？脂质得有脂肪啊，身体得有油啊。我跟没跟大家讲过，不要太瘦，也不要太胖，因为正常人皮下有一层薄薄的脂肪，这是保护生命的、出现大问题的第一大的保护现场。保护的能量也要把它燃烧掉，所以说，哇，你看那个家伙180斤，想减肥怎么都减不下去。把一场病了之后，住了10天个床躺着，一起了，哎呦，130，整掉50斤。另一个同样生一种病的人，哎，进去才130，下来90斤。也就是你把肌肉都耗进去了，那个正刚刚好减肥。那么这个是脂质，一个是多，一个是少。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想一想啊，多了少了都不行。

但是少的更不行，用一个更字解决这个问题。哦，原来越瘦不干巴的小老太太，身体没肉的皮包骨的才会长这玩意儿啊，到最后吃啥尿袋蠢，床上拉床尿没人管，不知羞耻，不穿衣服往刚往出走。那么这仨病加在一起可不就是这样的吗？这是先走出去，走不出去的呢，我刚才说的很多人想象不到，有的人就是实在楼上楼下都是老头老太太，实在忍受不了楼下的老太太，有的现实中都出去租房，因为他白天也叫唤晚上也叫唤，之后房都卖不出去。而且这种病有个特点，还不死人，短期之内不死。所以老头老太太在过程中本身就没多少钱，第二呢，哎呀妈，实在惹不起，到别的地方招个房子住去吧。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第二个脑白质疏松，就是你慢性缺血造成广泛性的髓鞘损伤。老百姓，这是脑白质疏松，这不是一大片都损伤了吗？对，我们先前讲电线漏了，损伤了变薄了，现在呢，直接那个鞘掉下来了，一大面子全是。属于缺血性脱水鞘，那么这个在报告上就写脑白质疏松，这是我们报告当中最常见的。二者在中老年人病人身上基本上同一类疾病，而且不得治，所以脑萎缩跟脑白质脱水鞘，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国内三把刀，认识的啊。想到他那求一碗药去，我跟一碗药100块钱，这个孩子说有门有路的100块，无门无路的你就别做梦，你也别去想，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正常是200块钱一碗，而且给你多少，你要我要俩月的，我要仨月的，给你多少人凭心情啊！我要个说明书，我要个盒子，我也要一个包装。你寻思啥呢？那个钱不够，200块钱拿到手的也是那个药，也是一个丸药，也没有。但是真正有没有盒子？有，装上盒之后是300块钱一丸，一盒就一本。我经常那说咋的呀？盒子能吃啊，看上盒子能好啊，所以呢，另一个盒的过程中，那你说国内有三个人敢这样玩呢，而且他们仨特殊的是一个师傅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上边咱国内就那么一个厉害的霸道的人，一个老者，这很多人不相信，我去，哪个人都说自己能治，我跟大家说，就是甲状腺做微探针那个，不用住院就直接拿一个针给 B 超底下，那祸害多少人。那么那种我们的喉返神经损伤在国内就仨人能治，这仨人就是上海的海源医院。而且很多人说那我仨我还赶不上吗，我抢，你会发现这三个人是一台手术上的，而且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三个人同时接诊做手术必须在一台上，也就是说一个手术的过程，我不跟大家说吗，我带一个人去了，哪都排一年半去，一年之后呢带一个人过去了。大家知道电影演员秦岚，大家看过他那个电视，或者是刷的那个他们整那个什么花几啊，就那个吵吵闹闹吵吵闹闹那个，那说话声声连笑都不敢笑那个，是我跟我带去那一模一样的病，他个阜外看了不行，之后又个北京另一个地方看也不行，到最后也是从这个手里边看的，因为他这一个就神经剥离的工作需要6到7个小时，大家想一天就能做仨，也就是一年能做的有数，但是发病的是几十万，比如说那些人怎么办，哑就哑了，失声就失声了，就完事儿了。所以很多人说啊，那仨我还抢不着一个，我就没有那么幸运，我带着人过去

亲自跟着走才那样。大家想想，能让我耽误7到14天，什么也不做，给人耽误这么几个省的工作全给耽误下来，得什么样的人能挖动我？你就是仅仅就是哪怕是我的发小都不好用。我能跟你挤上去，我能跟你去一天，第二天我往回，该干啥干啥，能陪到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想没想过？那就得啥呢？既有钱又有权，还得好关系，要不然怎么着？人家确实好了呀。所以说，那么像这种老年病的过程中，我们在国内能解决这种情况下，三个人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到最后的情况下，你上哪儿抢去啊？比你有钱的人多的是啊。那么关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它形成因素，长期缺氧。第二，如果有糖尿病就更吓人，营养会不良。第三，足部破损脱落。那么如果叠加高血脂、糖尿病、高龄、腔性脑梗，进展速度就更快啦。那么多发性硬化呢，就反复脑梗，那么脑小血管病，那么如果缺氧还有重金属。那么大家知道重金属是啥？各种膨化食品，包括我们的预制的东西，还有糖尿病的这种严重维生素足缺乏。那么出现了不都是脑血管缺血诱发吗？那么如果诱发的过程中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现了这种不认人，啥也不懂，站不起来，说话说不明白，不饥不饱不不饿的也不知道，你咋整？你就会发现，哎呀，很难整。所以重中之重就是防止血小管持续破坏，管好血压血脂，稳定斑块。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边必须提示所有的人们，脱落的髓鞘很难完全复原，这句话就给你判了一个死刑，想彻底康复不可能。治疗目标是阻止继续加重，那么回逆一部分，这个话都不敢大说，一半啊三分之一不敢说，医学上说那样，保护剩余神经纤维，避免发生我们重度痴呆和重度脑梗，这功夫都不说那个了。所以大家想一想，事实上吓不吓人？来，把你们那个脑梗 CT 脑袋 CT 核磁那栋快拿出来看看，上边有没有脑梗和脑白质脱水鞘或脑白质病变？看到了就见到了，我一说你就闻到了。那么当这三个你都看了，最后不动弹，痴傻捏呆，你就怨不得任何人了。这就是纯纯正正的医学。我们把脑血管疾病这两道特殊的情况给大家讲了，就主诊到这里。我们明天开诊时间是6:30，9:30不到位的千万不要打电话等我，因为我下边有工作，根本就等不了你，一定要往前上。第二，药品是有优惠，部分商品就是特殊进口商品是不在优惠范畴之内的。第四个就是啊，我8点来，我就必须到8点，你这个内科给我看，前面人没看完。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告诉你别那么干，我们上一轮就有俩。好说歹说的啊，就告诉我吧，就跟他讲，我就告诉我9点半来就给我看，前面有人后边也有人。你说这样的情况下，你无理取闹谁能够惯着你？第四个，我们就是提示大家，下雨天气热啊、哦、一定中医啊，你吃饭不影响看病啊、哦、不担心，中医不影响，该吃完了防足下防滑啊、哦、完了防暑。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明天这个时间

0: 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30到16:，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文说，咱们正说呢，王爷看着实录，眼瞅心爱呀，那全都看不够。实录啊，你在殿前试一双铲。且说实录练完了双铲，周遭定势，往这一站呢，气不长处，面不改色。王爷点了点头，石禄啊，你要放些铲，打趟拳，给本王解解闷。石禄答应了一声，王爷的石禄尊王玉，当时把双铲都放好了，又打了一趟罗汉拳，练着小巧之能，那不容易。今儿个石禄这一展示小巧之能，大伙儿一看，耶，石禄真不寒。

0: 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可千千万万不能骄傲自满，不能自知有己，多知有人。石洛练完了以后，收住了架势，来到虎头桌案前面。
1: 老王爷石洛，我把拳练完了。
0: 王爷看着石洛，那真高兴，脸上皱纹全舒展了，笑的是胡须直颤。好，刘爷是刘荣，赶紧过来。那草民在，王爷说：“你把石洛带回家，令他母子相逢见面，和他马氏说明，这本王今日上朝，将你大驾请回宝凯之事，奏明了当今万岁。那圣上传也旨意，外州府见到有缺，就让石禄去补，个人每人50两纹银作为路费。”众人这么一听啊，那一起谢恩。要是这样，你们出去沐浴去吧。李明啊，你到外边包一个堂子，你等大家在本府多盘桓几日，那再走不迟。大家致谢，当时下来，来到外面。李明啊，出去以后找了一家那干净的堂子，那贴了官座。这官座这么一贴呀，那其他主顾那自然就不来了。众人沐浴已毕，然后又喝完了酒，倒是逍遥自在。这时候何斌说话了：“列位伯父叔父哥哥兄弟，现在闲着没事，咱们赶奔兴顺镖行，那前去看看。”大家一听，对呀，当时这些人来到兴顺镖行，马家兄弟正在门前站立，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镖行水面的两个伙计，那汉面还有两个伙计，那是柳金平还有柳银平。马子登忙命马子燕赶紧进去报告十位达官，就说镖行众位老少群雄到了。马子燕答应到了里面，向十位达官一提，当时蒋兆雄等那一起迎将出来，到了门外见了众人：“列位哥哥兄弟，我蒋兆雄那正要赶奔王府去见大家，没成想啊，那各位来了，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到了里边，那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自然有人给引进。其中鲁青、杜林两人呢，偷眼一看这石老的脸色，那有些异常，脸上是变毛变色，气色不正。鲁青那看了看杜林，杜林看了看鲁青：“师父，我看十位老伯的脸上那面色不对，是不是镖行里边那出了事儿了？”杜林呐，你先别说话，咱们听一听再做道理。那时间不大，蒋兆雄向丁银龙说：“丁大哥，我听镖行回来的伙计说，你们老少群雄就在中三母园拿了金华太岁卜连，三寇于凯一起入都，那是不是这么回事？”老侠客丁银龙那摇了摇头：“现在呀，那逃走了二空，金华太岁卜连捉拿归案，压在了三法寺。那黄云峰、黄断峰二寇跑了，国宝还朝。”蒋兆雄听到这儿，哎呀了一声：“坏了，坏了！”那这就堆成茬了。昨夜镖店内大伙儿都没睡觉，丁银龙看着蒋兆雄，那到底为了什么？蒋兆雄就说：“那昨夜打完了仗，我们是正在睡觉。”那说至此，当时蒋兆雄口打嗨声：“ 眼泪在

眼圈里，那含着，又要接着说。我呀，那刚刚那睡着了，没成想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这把兄弟那何玉来了，何玉这浑身是血，就跟我说呀，大哥，你可要替我报仇雪恨，杀奔西川。因为中三母元拿破仑逃走了二空，谁知他等那去而复返，我何玉人单势孤，那亲遭了不测，请兄长务必那替我报仇。你那二弟与直男随同老少群雄，那赶奔京城，家中无人。那说的这呀，我突然惊醒，我就发现何玉在我的身旁，那浑身是血。我上前一把没抓住，连茶盘子全都碰到地上，当时将我惊醒，大伙儿也全醒了。蒋兆雄啊，说到这儿，那看了看何凯，又瞧了瞧何斌，二弟呀，那不是我埋怨你们，那人家借送贼寇来到京都，你们爷俩到这干嘛来的？即便是做个一官半职的，也不如咱们在外那保镖自由。为人只要一做官，官大升显，那树大招风。旁边孙立章说话了，哥哥，不过要这么一想，他们以为呀，那到了王府得一点赏赐，那也是一种体面，拿回家去那光明声显父母。蒋兆雄啊，听到这，老五啊，你哪里知道得来的东西好，那还是家中没有大凶大险的好啊。再者一说，不会把花名册那写好呢，交给李翠云龙拿回王府，那王爷也不会那辜负大家，由王爷赏下标行的旗子，那是咱们大伙儿有多大的脸面。而今一我之见，你们大家千千万万别在京都游玩，那赶紧回去，我弟兄十人是随后就到。不为别的，昨夜晚间我做的这个梦，我觉得这梦不祥，现在我是放心不下。老少群雄一听，难道也说那黄元峰黄段峰那回到西川银花宫带来群贼，那赶奔何家口，何斌还有何凯两个人呢，这心里更是着急。一个惦记那自己的哥哥，一个惦记那自己的父亲。蒋兆雄看着众人，我说各位，我说一句话也不怕你们这不爱听，我总觉得我做这个梦那是不祥之兆，你们赶紧回转何家口，我这随后就到。我们年事已高，说一句那少一句了，但愿得我的哥哥那没出事，你们赶紧走吧。现在我瞧着你们，我越看我的心里越不痛快。老少群雄听至此，这心里边也长了草了，大伙也惦记着老英雄何玉。众人出了镖店，回到八主先王府，到了外回师处，天色已晚，说天黑天还没黑，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又要点灯。此时到了王府，进王府的天就黑了，长上了灯光，摆上了酒席，何斌为大家斟酒。轮到给自己倒酒的时候，这酒刚一倒上，何斌这心里咯噔下，就见酒杯里的酒在酒杯里跌溜乱转，心中暗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了手一指酒杯，
那鲁青过来一看，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的酒杯，同一个壶倒出来酒，那何斌这个酒杯里边这酒拿着滴溜烂砖，一个劲儿打旋着，可是自己的酒杯里是昂然不动。鲁青啊，闯荡江湖啊，时间长，心想难道一说这酒里边那有毒不成，八主贤王要陷害我们，没有这个道理。不过鲁青一想，我呀还是试上一试，防备点好。鲁青取出了银针，往酒里这一插呀，这银针呐也没变色儿。鲁青看了看石禄，就在此时，这石禄在旁边说话了：“我说大和呀，你进屋来，你怎么不说话？你就走啊！来来来，那和我们那喝上一杯。”鲁青啊，那见石禄一说这话，石禄啊，我问你，难道一说你看到了大和？哎呀！刚才我看见了，他冲我那一指脖子，我一看那大盒子脖子上那有个眼儿，往外呀还流红水。大盒没说话，这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然后他一转身他就走了，没进来。大伙一听啊，那全愣，心想这石禄真看到了何玉，难道也说的何进口那真正出了事了，是那何玉的灵魂来到此处和大家拜别则不成。鲁青这心就乱了，不有这么句话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何凯、何斌、石俊章这几个人呢脸色陡变。何凯就说了：何斌呐，你把酒杯拿过来让我看看。何斌当时就把自己的酒杯那端着递给了何凯。何凯用手挡着灯光仔细啊往杯里一看，就见那酒花呀是团团乱坠。当时何凯心中暗想：哎呀，看起来何家口是真出事儿了。旁边的石禄又喊上了：疯子，你拿那冰川把大河给打了，小子你往哪儿跑？你跑不了，你跑不了啊。嗯，罗青看石禄在这吵吵：我石禄啊，你看见了什么？哎，我看见了，那分明是大河那脖子上那有个血口子。何凯听见以后，当时手中的酒杯摔落在地，摔了个粉碎。这杜林在旁边说话了：哎，这真可是不祥之兆啊。何斌一闻此言，哎呀一声，那当时就死过去了。你也想那何玉那是何斌的亲爹，何凯的哥哥，有道是母子连心父子天心，你说何斌那能不着急吗？这何斌往后这么一躺，这大伙儿赶紧过来，那扑到前胸爬到后背，好不容易这何斌还要缓过这口气了。哎呀，爹呀，视而不孝，我不应该跟着大家来到这汴梁城，没成想把您自己那放在了家里边。黄云峰、黄钻峰两个贼寇那回到西川银花沟，勾来了匪患。爹，您要真不在人世，我何斌我也不活了。老少群雄，你看我，我看你，那全都傻了眼。这一吵吵一喊，里边的李明就听见了。李明出来到了外回之处。

问你们众人，在这又吵着又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千万可别因为这酒喝多了，在这耍酒疯，那寻衅滋事，那可不好。要说王爷，那这一片好心，这次赏赐大家，完全是一种体恤，直落是上人见喜，所以呀，优待你们，大家可要慎重才好，千千万万不要又吵着又喊。如果王爷那怪罪下来，你们大家就连我李明啊也吃罪不起。老侠客丁银龙瞧了瞧李明，管家大人，你有所不知，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那讲说了一遍。李明一听啊，那也吃惊非小啊啊！要叫石路走，那必须明天早晨那见过王爷，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向王爷说明。众人一听，觉得李明说的有理，众人也不吃了，那也喝不进去了。李明回转内室处，他们这里张罗着，明日动身，那把自己的东西全得检点好了。罗秋和李明说，你明天见了王爷必须这么说这么说，要不然王爷绝对不叫石路走。石路在旁边听见，哎，那老王爷不叫谁走？罗青看着他，我们全走，老王爷不叫你走。不行，我得找那二疯去，他们拿大冰钻呢，把大河给咬了。大河那老头可不错，我们俩一见面就投脾气，他呀还经常给我好吃。大河是我养活的，他跟我爹呀那常在一起，那是过命的朋友，我一定要给大河报仇雪恨。罗庆点头，石路啊，你呀要给大河报仇，千万要记住了，那明天见了老王爷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向老王爷说明，到那时咱们一起赶奔河街口。如果你要不这么说，老王爷可不叫你走。哎呀，大清，你要放心，你让我怎么说我怎么说，我言听计从，我必须跟你们走，我要给大河杀二凤报仇雪恨。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明，八主贤王下了早朝回来，这大轿落平，王爷下了轿，总管李明便将大家那告假之事向八主贤王讲说了一遍。老王爷点了点头，这轿子搭在一旁，贤王升坐了银鞍宝殿，当时传谕命老少众人一起赶奔银安殿。李明说了一声尊谕，这才来到外回事处。罗青，王爷御下命你们大家赶奔银安殿回话。罗青啊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那还是照样的收拾。众人答应一声，这才通盘收拾好了。你想见着八主贤王和见万岁见皇上，那也差不多，你得收拾的衣冠齐整，那要是戴帽威胁，对皇上对王爷那不尊重，那就犯了这国法。罗青把石路叫过来，我石路啊，你可记住那些话了，一定要如此回禀王爷，千千万万可别说错了。你要是说错了，我们一走就把你留在王府。哎，大清，你放心吧，我呀全记住了。罗青点头，又看了看老侠客丁银龙，因为丁银龙丁老侠

在老少群雄里那年岁最大，就和丁金龙说：“大哥呀，待会儿还是您一个人向八主贤王回话。刘大哥，王爷如果不叫石路走，您可以这么说，王爷自然就放那石路和咱们一起那赶奔何家口。”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因为拖延症这事儿啊，我的小编大个儿最近堆积了一大堆工作没完成，于是今天上午啊就苦着一张脸问我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这些工作拆解一下不就完了吗？他问我拆解啊，拆解就完了吗？我说啊，哎，你就把所有工作都归拢归拢，然后啊拆解成三步啊。一，能不能让别人做？二，能不能明天做？三，能不能明天推给别人做？这大个儿之所以落到如今的境地，那纯就是之前拖延症带来的报应。哎，有些报应我们要知道啊，虽迟但到。近日啊，安徽六安有群众报警称啊，电瓶车的电瓶失窃，民警啊快速查获啊盗窃嫌疑人。落网后呢，嫌疑人当场就发誓啊，不再偷了，再偷我就自己拿刀把我这右手剁了啊，永远不再犯了。民警随即向其出示了啊一个视频，啥呢？哎，就是去年他被抓时发的同款的事的视频啊。嫌疑人被当场打脸，目前呢男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呀，这毒誓张口就来啊，回头啊视频啪啪打脸。在那些惯偷眼里啊，发誓悔改从来不是发自内心的知错反省，而是啊应付执法人员的标准套路罢了。你觉得你看我只要态度诚恳啊，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可是啊他忽略了，公安机关啊出去执法的时候啊，那会完整留存每一次询问记录、执法影像啊，说那些脱口而出的保证啊，哎，全部都会成为后续从重处理的铁证。提醒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反复试探的人，法律不会相信口头的毒誓啊，只会衡量实际的行为。一时的花言巧语啊，遮不住你屡教不改的本性。与其啊被抓获后拙劣的表演，你倒不如啊这个一开始你就管住你的双手，踏踏实实的你遵纪守法，廉价的誓言啊只会换来响亮的耳光。那些发着拙劣誓言的，我想是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因为畏惧这个后果，所以呢想靠如此拙劣的表演来逃避惩罚。而下面这个人呢，那是压根不在乎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啊。近日湖北武汉有工人师傅称啊，在14层高空作业时，安全绳的副绳疑似被人割断，目前已经报警处理。说7月19号周师傅告诉记者说，7月17号呢，他和同事谢师傅在高层居民楼外刷涂料，一人呢系了一根主绳和一根副绳，主绳是用于承重，副绳呢是系在安全带上防止坠落。那主副绳从顶楼放到地面约有200米。周师傅说啊，那当天中午下班啊，主副绳还好好的，到了下午6点左右，他在14层作业时，谢师傅发现他的副绳断了，而且啊14层以下的绳索都不见了，副绳末端呢有被刀割的痕迹。两人结束作业下楼寻找，也没有能找到不见的绳索，于是报了警。很难想象啊，什么样的人会对高空作业的安全绳索下黑手，漠视一线劳动者的生命安全。这种行为早已超出了普通纠纷的范畴啊，如果查证属实啊，就是故意割断高空安全设施，那会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等待对方的必将是严厉的刑事处罚。高空外墙工人日晒风吹，那冒着极大的风险谋生，本就值得尊重与包容。无端恶意的加害行为不仅威胁工人生命，更触碰了法律底线。目前工人已经报警，
期待警方啊尽快通过细致的勘查取证，揪出割断绳索的人，依法从严追责，用严肃的惩处守住高空作业的安全底线，给辛苦的从业者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说完了人身安全，咱们再来说说食品安全。近日，安徽睢溪一家烧烤店员工呢使用店内的盆具洗脚的视频引发了舆论热议。事发后啊，涉事门店试图以盆具分区摆放的说辞推卸责任，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介入核查，针对店内员工疑似使用洗菜盆涮脚的质疑，经过初步核查，反映情况属实，责令门店停业整顿，全域消杀，并从严追责，应急处置值得肯定。但这次啊，网友镜头曝光

的卫生乱象也再次暴露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老问题，就是监管不能陷入曝光之后才整改的被动循环，群众监督也不该成为守住舌尖安全的唯一防线。像夜市啊、大排档啊，承载着城市的烟火气，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盲区。常规监管多集中在日间，重点核查证照资质、食材台账等显性内容，那难以覆盖夜间经营场景。不少商户啊，摸透了监管规律，白天呢依规落实卫生规范，夜间客流高峰期啊便放松了要求，随意出现器具混用啊、消杀简化呀、操作不规范啊等问题。那本次涉事门店呢，没有对食材盆与清洁用具物理分隔，员工呢随意用食品容器洗脚，正是商家心存侥幸利用夜间监管缺位滋生的典型乱象，将食品安全规范沦为应付检查的表面形式。那从法治实践来看，当前餐饮行业违规成本偏低，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餐饮操作不规范以警告整改为先，拒不改正才处以罚款。那对于营收稳定的夜市门店，常规处罚力度啊相对有限。那长期以来，器具混用、后厨失范等问题多以停业消杀、口头警告收尾，极少启用吊销执照啊、行业拉黑啊等严厉惩戒。那合规经营需要持续投入成本，违规的代价却十分低廉。这种失衡的奖惩环境让部分商户屡查屡犯，整改反弹。与此同时呢，明厨亮灶监管制度在诸多街边门店流于形式，多处商户啊仅为应付检查安装监控，那设备断联啊、镜头遮挡啊、画面不公示啊、不上传监管平台啊，这成为常态。消费者呢无法实时监督后厨，只能在极端恶劣的卫生问题被网友曝光后才知晓潜藏的安全隐患。那就本质而言，常态化监管缺位、技术监管真空啊，让群众随手拍，被迫补位行政监管，这是基层治理的明显短板。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餐饮器具需要分类存放、专用，杜绝交叉污染。那法规红线清晰明确，落地却屡屡依赖舆情倒逼，破解曝光才整治的治理困境，监管需要主动补位。一方面呢，优化巡查机制，加大夜间节假日错峰抽查的力度，紧盯夜市、烧烤小店等监管薄弱领域；另一方面呢，完善阶梯式惩戒体系，对反复违规商户从重处罚，公开通报，抬高违法成本。同时呢，激活明厨亮灶效能，打通线上监管端口，简化群众维权渠道，压缩后厨的违规空间。人间烟火，安全危机啊！网友镜头是监督的补充探头，常态化下沉监管才是食品安全的主力军。监管若是总在曝光后才闻讯而来，那舆论发酵前的监管空白终将由消费者自行承担风险。唯有监管啊主动靠前，惩戒精准落地，才能把卫生隐患消解于萌芽，不再让舌尖安全依赖网友的监督兜底。再来关注未成年人啊，大家知道什么叫乙女游戏吗？最近央视曝光了一起案例，说浙江宁波的吴女士发现13岁的女儿啊偷偷注册了一款只允许18岁以上玩的乙女游戏，仅仅三个月就充值了7000多块钱，账号被封后呢又转战网络成品号继续氪金，前前后后啊砸进去近3万元，而这3万元啊原本是家里准备换冰箱和给老人买药的钱。很多家长啊对乙女游戏这个词儿很陌生啊，甚至以为这不就是普通的动画片吗？其实啊不然，这是一种让玩家扮演女主角，在游戏中与多个帅气男性角色谈恋爱的游戏。那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女孩来说啊，这些虚拟角色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们永远年轻，永远深情，
永远不会发脾气，会说出啊所有现实。

中男生都说不出口的情话。那吴女士的女儿啊，就是如此。为了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给心上人买皮肤、抽卡面、解锁约会剧情，她甚至学会了在网上寻找破解版和成品号。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当吴女士没收她手机的时候，女儿的第一反应不是心疼手机，而是哭着喊着，你把我和她分开了，你不懂。那一刻吴女士发现她输给了屏幕里的一个纸片人。其实像我们啊，小时候也追星，也在课本上画过帅哥美女啊，但那时候我们顶多就是买张海报贴在墙上啊。现在的乙女游戏啊，却在用一套精密的算法专门收割未成年人的恋爱脑。首先是金钱的失控，游戏里的抽卡机制本质上那就是概率赌博，为了得到一张稀有的老公卡牌，孩子们会不断的投币。13岁的孩子哪有钱呢？他们用的都是父母辛苦赚来的血汗钱。但在那一刻，他们的大脑被多巴胺劫持，根本无法思考这笔钱在现实中的分量。其次是情感的异化，游戏里充满了半裸、暧昧甚至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一个13岁的少女本该在阳光下奔跑，却躲在房间里对着屏幕学习如何与一个虚拟对象调情。这种过早的成人化的情感刺激正在严重扭曲他们的婚恋观。那正如一位网友评价的那样，以前怕孩子早恋啊，是在这个怕孩子在现实中出什么问题，这现在怕什么呢啊，怕孩子啊恋了一个非人啊。早恋你还能劝分啊，但这种恋个非人的啊，你连吃醋的对象你都找不着。那更让人愤怒的是监管漏洞，明明游戏写着啊仅限18岁以上注册，但是吴女士的女儿却轻松绕过了人脸识别，她用的是奶奶的身份证。那账号被封了怎么办？去电商平台花个几十块钱买一个成品号。那这些账号啊，等级高，卡牌全，专门卖给那些啊像吴女士女儿一样被系统踢出去的未成年人。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游戏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电商平台审核形同虚设，大人们还在讨论防沉迷系统有没有用时，孩子们早已经用零花钱买到了通往深渊的门票。如果你家里也有女儿啊，正处在10岁到16岁这个敏感期啊，请啊放下手机去做三件事。第一呢，查查账单，看看微信支付宝的扣费记录，看看那些不起眼的几十元几百元的支出是不是流向了你从未听说过的游戏公司。第二，看桌面，去看看他的手机桌面上有没有叠放着的类似漫画风格的 APP， 或者那些所谓的乙女向游戏。第三，谈心，对孩子不要一上来就打骂，试着问问他，你最近喜欢的那个角色是什么样的呀？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才是切断虚拟依赖的开始。虚拟的世界再美好，终究是镜花水月，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年纪轻轻就成了情感上的孤儿啊！别让那方寸的屏幕偷走了你家孩子的青春和未来。再来说之前一起热门事件的后续。近日啊，杭州一女子称在就餐期间有服务员传话啊，称黄总邀请她去包厢，该女子拒绝后离开餐饮店。相关部门回应啊，经调查核实，黄姓男子是第一次到该餐厅就餐的普通顾客，因为认错人，误认女子是他认识的朋友，所以啊，托服务员代为传话邀请。在日常生活中啊，认错人在所难免，但放在这件事身上，多数网友啊并不买账。原因啊，再简单不过，在整个过程中啊，反常识的操作实在是太多了，岂是误会解释得通的？一些关键细节它不能实现逻辑闭环，反而加剧了公众的疑虑。就比如吧，就算这男的真的错把对方认成了自己的朋友，那正常反应不应该是本人过去打招呼吗？
那在女子表示我不认识黄总之后，那服务员依然再三传话。那既然是误会，那当场澄清就那么难吗？非要等到舆论闹得沸沸扬扬吗？退一步说，哪怕黄姓男子没有认错人啊，这样呼朋唤友也有侵犯边界之嫌。一方面，餐厅属于公共场所，经营者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包厢啊是带有封闭、私人，甚至夹带着等级语境的场合，那接二连三的邀约自然让人不适。服务员的厚此薄彼，到底出于何种动机、何种立场、何种心态呢？哎，难不成包厢服务就是如此无微不至？事情本身不大，却激起无尽的舆论水花，消耗公共资源。说到底啊，不是离人们的生活太近啊，刺痛了大家那根敏感的神经。就此而言啊，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啊，不能说是过度反应。试想啊，一个独自在外就餐的女性遭到陌生男子的无理邀约，对方连面都不露，甚至连真名都不报，那自我保护是正常人的本能，正常人不该受到苛责。换个角度看，如果不是当事人多加警惕，保留证据，直播取证，那故事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版本啊？毕竟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流量时代，当一些人习惯于用剧本来解释反常，轻率地排除其他可能性，甚至发展为网络暴力，那真实的困境可能很容易就被蒙蔽了。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双方已经签署了和解协议，对于一些未尽之问，还是不能就此轻轻放下。女性的安全焦虑需要被看见，免于无端侵扰的自由，更是法律规则的保护之下的。那目前该餐厅已经停业整改，将加强员工教育培训，但愿啊能改到点子上，恪守服务底线，尊重顾客的选择。这样误会的事儿，不应该再有下一次了。再来说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充电结束晚挪一会儿车，这高额的占位费就可能被悄悄扣除。同一根充电桩，换个入口扫码，总价居然能差一截。据媒体近日报道，当前一些运营商啊，将电费、服务费、占位费打包成一个综合电价，却啊没有清晰展示各项费用的具体构成与计算方式，充电计价规则成了车主摸不透的糊涂账，盲盒式充电乱象亟待破局。电动汽车充电收费乱象的滋生，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与规则的不统一，这不仅增加了车主的比价成本，也涉嫌扰乱市场秩序，使诚信经营的企业面临不公平竞争。扫码充电不是开盲盒，透明便捷才是服务之本。打破充电价格盲盒，必须凝聚多方合力，构建透明、公平、有序的行业生态。首先啊，运营企业要将明码标价落到实处，如在充电场所、App 页面等位置那清晰公示各项收费标准及计算方式，对占位费设置合理宽限期，并通过多种渠道提醒车主。其次，行业要建立统一规范的服务标准和收费指引，如明确占位费的收取条件和标准，鼓励采用一桩一竹码等方式，减少因渠道混乱导致的价格差异。最后啊，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畅通投诉渠道，对价格欺诈、不透明收费等行为予以纠正和处罚。总之，规范电动汽车收费标准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狗了，好吧。
1: 好了，欢迎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收听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说到备婚，说到参加婚礼，大家的一个感受哈，最直观的就可能是参加婚礼的时候被餐桌上的感谢卡和精美的喜糖包装和口感所打动。所以说一场完美的婚礼，伴手礼的重要性和浪漫氛围的营造真的是密不可分。那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想到了我们的感谢卡和喜糖的创意设计了吗？在准备喜糖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周到的筹备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黑弗雷伴手礼的主理人蕾蕾，和大家来好好的热线交流。大家有伴手礼还有喜糖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筹备工作，或者是你参加婚礼的时候感受到最浪漫的一个环节，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互动就可以了。蕾蕾早上好。
2: 早上好，陈红姐。
1: 您好，这段时间忙坏了吧？
2: 还行了，现在
1: 还好。而很多人在整个婚礼筹备期间，喜糖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每个桌按照位置十份喜糖，对吧？我前两天就是参加了一场婚礼，我感觉那个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他那个厅的整个的搭配风格完全匹配，而且他非常的简单，非常的高级。整个的颜色，还有他那个飘带，还有他那个小珍珠的那种装饰，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然后再加上桌上，黑弗雷伴手礼来设计的那个感谢卡，我真的是感觉到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又特别的感动啊。那你说一说，我们现在新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特别注重整个的浪漫氛围的营造？
2: 对，现在新人的话，大部分都是新人在备婚嘛，就是家长备婚的很少，然后年轻的人就比较接受这种定制类的服务，就是比如说定制的喜糖呀，定制的感谢卡，还有定制的伴手礼这样的，就比较注重。
1: 所说的定制就是什么呢？不是千篇一律的，我想要什么，然后交给你，你来帮我设计这个包装，还有这个内容物，还有整个最后的完美的造型的呈现，是吧？
2: 对，就是特别注重这种细节。
1: 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这个喜糖风格呀，或者是伴手礼的风格？你感觉到给他们新人服务了这么多了，因为我记得蕾蕾也是非常热爱创新和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哈。服务整个的槟城伴手礼的市场有几年的时间了？有没有三年了？
2: 有了，今年马上三周年了，
1: 是吧？这三年的过程，
2: 对
1: 呀，这三年的成长历程，应该说蕾蕾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每一年都感受新人不同的需求和变化，跟着他们的思路走，跟着他们的想法走，是不是？
2: 对对，就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点点在摸索，然后喜欢就是这个市场上能接受什么样子的喜糖还有伴手礼，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就知道了怎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趋势，然后现在大部分新人他们可能结婚就这一次，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也可以去引导他们，就是现在流行的是什么，然后我帮他们去推荐这样的。
1: 啊，现在流行的是什么？
2: 现在流行的一般就是手工类糖粉类的话，手工类糖粉比较流行。
1: 啊，你说的手工类
2: 的
1: 就是自己来进行包装的是吗？设计的。
2: 对对，
1: 印刷，哎呦，那个可够麻烦的啦。
2: 对，就是比较费时，但是确实出片儿特别好看。
1: 特别出片儿特别好看哈。哎，你说到这样的设计和创意的时候，蕾蕾，最让你烧脑的一次设计和准备喜糖，有没有特别深的印象？这三年以来，
2: 有，就是基本上有的客户就是所有的全程就托管给我这种。
1: 啊，
2: 是这种的话我压力是最大的。
1: 啊，
2: 就是客户的话直接给我一个婚礼的现场效果图，因为是五星级酒店嘛，然后他是那种定制婚礼，然后刚开始的话是只有效果图的，然后让我自己他说

0: 也挺费心的。
1: 没错，没错。哎，其实说到伴手礼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样的，比如说在婚礼筹备期间，到了什么时间节点了，我们该确定这个喜糖或者伴手礼的整个的预算呢，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呀，蕾蕾？
0: 正常的话，我们家的客户的话，可能比较是婚礼的末端了嘛，然后他们可能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可能会找我做喜糖还有伴手礼，但是在我婚礼旺季的时候，确实一个月有点紧。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是怎么呢，在就是提前，最好是提前2个月，
1: 嗯，
0: 或者是你四大定完了之后，你在有时间的时候就研究这个喜糖还有伴手礼这个事儿，因为婚礼旺季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也确实挺时间上的话有点赶，
1: 是，
0: 对对。
1: 而且特别是在黑弗雷伴手礼，我都知道你的基本上每一个作品都要这个非常烧脑的进行一个设计，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会涉及到一个时间啊，给彼此双方都留出一个很好的时间，是不是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对对，这样的话都不紧张，然后弄的东西也能比较完美一些。
1: 对，诶，说到这个喜糖的时候，他们都要有一个预算，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喜糖整个的市场的价格区间是什么样的区间？然后这个预算如何来把控？一般的市场上都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大概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产品？
0: 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新人的话，喜糖的预算也就是5块钱，在5块钱左右，就是大部分哈。然后五星级酒店的可能他们的要求可能比较高一些，他们可能定制类的可能就在10块钱以上，这样的，
1: 5块到20块之间，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份儿一份儿喜糖盒，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连包装，然后再糖，然后送到酒店，这个价钱。
1: 哦，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还有他的这个婚礼堂还是五星级，还是你要的这种氛围感的营造，然后我们来给进行一个创意，是吧？
0: 对对。
1: 哎，那他这个预算出来了，比如说5到20这样一个区间，一盒的价格，一般的来说就是你办多少桌就可准备多少份就可以了呗，就是他们在预定的数量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产生浪费嘛，所以说他要跟婚礼堂或者是五星级酒店的预定桌数基本上要吻合的，还是上下有一个空间？
0: 比如说可能他的婚礼现场的话可能是20:2是这样的
1: 啊，
0: 然后我就会建议他去准备220份，就是散糖的话我们家是一般超过200份是会赠的，所以说就是散糖的话你可以不用准备了，然后桌糖的话你就是按你实际准备的桌数准备就行了，把你备出来的就是准备出来，这样的
1: 啊，这样还比较充分一些。
0: 对，
1: 散糖无非就是婚礼当天的时候记账台上要摆一些，基本上就这些，
0: 还有婚房
1: 啊，婚房也要有一些。
0: 对
1: 对，另外呢还有可能是有的涉及到前期邀请单位的领导啊，或者是这个亲属啊或者长辈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小的伴手礼的带着，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喜糖的小包装了，是不是？
0: 对，发请柬的时候会用。
1: 哦，好的好的。另外我们现在喜糖盒里头一般的不都是在放喜糖，这个喜糖的风格放什么糖，现在流行的趋势是不是都是一些软糖啊，或者是有喜庆氛围的，或者是无糖的那种，我说的是无糖的那种，可能是很多人吃糖的时候感觉到会发胖，对身体有影响，我们现在是不是喜糖也会流行根据大家的一些健康需求来进行改变？
0: 对对，现在喜糖的话基本上就是好一点的糖果的话现在都不是很甜，就不是那种特别高糖的，比如说就是现在的不二家出的糖果都是属于低糖的糖果
1: 啊，
0: 就是直接上面直接写着是低糖
1: 啊，
0: 这样的。对，
1: 哎，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新人比较有创意，可能里面的每颗糖果的味道不一样，要酸甜苦辣甜，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辣条呀什么的都要放，
1: 是吗？哎，蕾蕾做了3年了，你现在喜糖的品种大概有多少种？你能算过来吗？
0: 这个具体的没算过来，但是估计我常做的应该就是178到200左右。
1: 哎呦，
0: 种类的话差不多
1: 178-10种啊，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些就是比较新人认可的糖
1: 啊。放什么糖？放的一般的都是成双数的，是不是？放6块、8块，是不是这样比较普遍？
0: 对，6颗、8颗、10颗的都有。
1: 啊，它一般的就是它那个喜糖，是不是就在这么多品种当中也要进行一个组合和搭配呀？
0: 对的。

0: 就是可以根据种类不一样，然后选择不同的糖果，
1: 啊，
0: 就是比如说什么巧克力类呀，然后水果糖类、软糖类、棉花糖，还有棒棒糖这些。对。
1: 有的时候小伙伴们特别喜欢你这个喜糖的时候，他们会说：“哇，这个好哎，我都喜欢吃。”就说明把这个喜糖选择的时候选到他们心里去了哈。你得考虑到来宾参加婚礼人的年龄状况吗？还是说是考虑到年轻人的一个喜欢状态？
0: 也会考虑到就是长辈的，因为有的新人来了之后会跟我说，说可能这场婚礼或者答谢宴，可能长辈比较多，然后长辈可能比较接收那种酥糖呀，然后还有就是传统的什么大白兔呀这类的，旺仔呀这些，但是年轻人的话就不会的，年轻人如果要是多的话，他们可能就比较认那种比较新颖的糖果，就像我们家进口的丹马士和 Teams 的，就是一是外包装好看，二是里面的糖果的口感的话就是非常好，这
1: 是
0: 样
1: 的，
0: 的，
1: 是的，
0: 对。
1: 我看现在那个糖盒真的很漂亮，而且那个糖纸包装也很有创意，还都是喜庆的颜色，是吧？
0: 对，对对。
1: 真挺好。而且就是在定制这个喜糖或者是伴手礼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黑弗利伴手礼的主理人石磊啊，磊磊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他这么多年给新人服务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和大家的一些提示。稍后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定制喜糖伴手礼有哪些注意事项。希望各位继续收听。如果你在这个定制婚礼或者参加定制喜糖或者是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特别让你心动的感觉、浪漫有氛围的这种伴手礼的话，你也可以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无论是图片还是你的文字，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
2: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3: 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关心的就是喜糖和伴手礼啊。其实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你看每一场婚礼都要有喜糖和伴手礼，是吧？那我们在定制喜糖伴手礼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蕾蕾给大家说一说吧，提示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因为我是做这个喜糖伴手礼的，然后有一些客户跟我反映的问题也好呀，或者是想要帮我解决的一些问题也好，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喜糖方面的话，选择的话一定要试吃，
1: 哦，
0: 就是无论是你去实体店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购买也好，一定要先买一份试吃装，就是你不要只看它的外表，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口感是什么样子的，也有可能就是价格比较低的那种的话，回来之后有的口感非常不好，而且还有假的，就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试吃。对，要是像我们这种店里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来我们这试吃，是免费的，是不需要花钱的。对对，然后伴手礼方面的话，也是就是一定要注意搭，就是搭配单品的真假，就是正品的大牌香水啊、洗护也好，它不会和旗舰店差太多的钱，就是便宜的太离谱的话就别买了。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新人的话，他跟我说过，就是参加闺蜜婚礼的时候收到过假的护手霜，然后就挺尴尬的。
1: 那多不好啊，是不是？
0: 对，特别不好。
1: 我觉得，比如说你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官方授权的，是不是啊？而且你还得根据你的这个婚礼风格来把这个配色呀，这些都得做好吧？
0: 对，就是，假如说你是，比如说你是。中式的婚礼的话，一般选择伴手礼啊，或者喜糖啊，就会可能选择一些偏新中式的糖盒，或者是新中式的礼盒。然后，如果要是就是比较什么绿色系的晨跑，伴手礼的话，可以根据晨跑选择。晨跑的话，假如说你是粉色系的，然后你整体风格伴郎伴娘的，伴娘伴郎的衣服也是什么粉色系的，你就可以选偏浅色系的这种伴郎伴娘的那个伴手礼礼盒。对，就可以根据风格去选择。
1: 对，我觉得，就是你在选择的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事项，就是，检查生产日期。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关键，
0: 对，特
1: 因
0: 别
1: 为，
0: 重要。
1: 对呀，要不然的话，你想想，来宾都是非常这个诚心的来祝福你的婚礼的，如一看是个过期糖或者是一个仿冒糖，吃到口里感里不是那么回事儿的糖，他们心里头会很不舒服的。 当面不说，但是背后大家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让你很没面子的，是吧？
0: 对对，就挺尴尬的。
1: 是的，
0: 说是好事儿，明明是件好事儿，弄得挺尴尬。
1: 没错。

0: 没错没错，好，其实这些伴手礼选择了之后，我们磊磊经过他的一些经验之谈，给大家提示了一些注意事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伴手礼的选择上，他会有一个赠送不同的人。现在大部分都会选择伴郎伴娘，是不是？如果是赠送对象不同的话，选择什么样的伴手礼，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问题？
1: 对对，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是伴娘的话，他们因为我有新人，他会这样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伴娘的喜好去选择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四份伴娘伴手礼是四样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或者是伴郎也是，就比如说这个伴郎他可能喜欢喝酒，然后有个新人就是给他的那个伴郎的那个伴手礼里面准备的全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小酒，准备了一大盒，就是不一样的，就特别多。
0: 挺有意思的哈。要是给长辈的话，那你可能是伴手礼就得不一样，就得稳重一点了吧。
1: 对，送给长辈的话，一般就是茶具类的也挺多的，就是茶品类的，然后里面还有就是那种功夫茶和功夫茶的那种茶具，对，还有好一点的小罐茶呀，他们都会放。
0: 哎，就是这种伴手礼，就是比如说给长辈的伴手礼，大概的价格区间能多少钱下来？
1: 送给长辈的话，还有领导，他们一般差不多就是，可能就是烟酒糖茶的这种比较多。烟酒糖茶的话，加上烟，因为我们家是不碰烟的，然后加上烟的话，大概的价格就是二三百、三四百这样的都有。
0: 明白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伴手礼你当天提前送，或者是婚礼之后这些领导没来得及的话，你也可以作为回礼，到时候去看望的时候送一份，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既显得尊重，然后又很实用，是不是啊？
1: 是，他们有结完婚之后回来之后，在参加工作的时候，回来返回来工作的时候，然后就直接给领导或者同事带这样的。
0: 我懂了，我懂了，挺好的。其实这个伴手礼啊，就是一份心意的表达，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要充满了这种诚意，是吧？要选择品牌和实力，要有这个产品的鉴别能力，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非常有创意的一份伴手礼或者是喜糖，才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的婚礼啊，在各个环节都要加分，对吧？
1: 对，
0: 另外呢，我看到了现在有的桌子上除了喜糖或者是伴手礼之外，还有一个是感谢卡。这个感谢卡你在为新人服务的过程当中怎么来设计的？
1: 感谢卡的话，我们也主要是根据他的那个婚礼场地的风格，就是比如说他是婚礼场地的话，就是黑金，然后我们的卡片纸品的话也会选择这种黑金系列的，对，给他设计，然后上面可能会带新人的名字，然后感谢语一些这样的，然后还有手绘，就是上面的话有的也会定制手绘的这种，情侣头像，对。
0: 哎呀，现在我就感觉到，每每收到一件小的很有创意的礼物的时候，心里头真的是很移动、很温暖的。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特别是伴手礼这个行业，磊磊在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也很多的一些小心思设计在里面，是吧？让大家来宾慢慢的去感受和体验，哇，很棒！也希望各位备婚的新人宝宝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重视我们这个喜糖和伴手礼的环节。姐，让我们所有的来宾啊，接受到一份诚意满满的、充满了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小礼品，是吧？好，谢谢磊磊做客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也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谢谢你，磊磊，再见。
1: 客气客气，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

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9: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9: 好，散米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7: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下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各位周末愉快啦！今天是星期五哈，这个七月份也要快和我们说再见了。这一周过得
1: 好，真的
0: 飞速，
1: 24号
0: 了。来，那刚刚呢，在晚高峰来临之前呢，下了一场超大的雨哈。那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被淋湿啊？明天还有雨水天气，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带好雨具出门。啊！
1: 明天我要加班。
0: 加班工资几倍啊？
1: 不知道啊，而且是室外，而且是一天。
0: 来吧，咱看看明天什么天吧。百合老师要去在室外采访。
1: 哎呀，目前这个雨呢还是一直下哈，室外气温是25度。我这边看到预计呢是下到明天的6点钟，
0: 晚上还是早上？
1: 早上
0: 啊。早上那还好呀，那不影响你明天的室外采访吧。
1: 谢谢。那明天的天气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呢也是有大面积的降雨过程的，面积达到了95%。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穿雨衣啊，穿雨鞋呀、然后我觉得明天想要什么。

0: 什么露营啊，是吧？徒步啊，爬山的朋友，
1: 你就
0: 谨慎一下啊。
1: 对，这两天你爬山的话很危险的。对吧，这种天气爬山的话，一个大水来了你就直接就
0: 对，就是昨天下班我跟你说了吗？
1: 昨天下班
0: 对啊，我忘跟你讲了、就是我出去的那一刻、就是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它还没有下呢，哎，我出去那一刻它就开始倾盆
1: 大雨，
0: 就像拿盆往下浇的感觉、然后我走回家的时候已经看不到，我就是挡风玻璃已经基本上
1: 啊，那雨量
0: 看不清了。对，就感觉一盆接一盆，一盆接一盆的往我的车上灌、然后我就打开了双闪，然后当时就都想停下来了，但是就觉得
1: 这种情况好像不能停吧，停完之后发动机应该倒灌水了。
0: 那没有说就是车路上没有那么多积水、
1: 路上
0: 咱们厢房还可以，
1: 对，厢房的排水 OK 的。
0: 然后就慢慢慢慢溜回家了。
1: 哎呀，行啊，
0: 雨非常大。
1: 反正就是在晚高峰之前雨下完了，咱们还是 OK 的哈。
0: 今天给我点一首张宇的歌。
1: 雨一直下吗？
0: 对，生气了。
1: 说说咱今天的高情商话题啊。今天是领导老是让你花自己的钱为公司办事儿，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处理这个问题？领导老是让你花自己的钱为公司办事儿，你该怎么办呢？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估计我们垫过钱的小伙伴们都为你的公司垫过钱吧？是多少周期把这个钱给你支回来的呢？啊，百合老师。白老师的
0: 今天这个话题我不想聊，
1: 天天翻白眼儿，
0: 我没有办法讲我内心的真实的语言，
1: 你可以真实说、
0: 因为太脏了，
1: 你可以说呀，然后连线一下我们侃总监，
0: 可能是脏话。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想要给单位垫钱，
1: 对
0: 啊、除非说是第二天或者下个月就能给你，
1: 就给的很痛快。
0: 当然大部分单位都会下个月给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再说了。
1: 就是像你看我包括我给一些这个地方主持吧，主持的时候说的挺好的，然后主持之后结算的就是这个费用的时候，也是周期很长。我给
0: 对有的时候难免的。
1: 谷雨是什么时候了，朋友们？谷雨那天我主持了一场音乐会，
0: 6月份左右吧。
1: 是吗？我看看啊，
0: 好像不是7月份。
1: 昨天是大暑。谷雨是4月20号
0: 啊，
1: 到现在还没、
0: 现在没结。
1: 对，
0: 但是那只是临时，就偶尔的一个小意外啊。
1: 小意外吗？
0: 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吧？
1: 大部分都这样啊。
0: 你的商演大部分都是这样拖吗？拖几个月吗？
1: 那倒不是，这就是给公家办事嘛，因为那个对方也
0: 是
1: 公家。
0: 你
1: 是
0: 说就这一家永远是拖的？
1: 这家是公家，对，你看最早谷雨，我的妈，4月20号的事儿了啊。
0: 然后你也
1: 不
0: 好意思催。
1: 一般他们的工作人员就看谁，他们也分几个导演，比如说百合导演、赤尾导演。到赤尾导演那一天呢，比如谷雨就是赤尾导演负责的，然后他就不会垫，他就等着那个。甲方乙方什么时候把钱吃
0: 了，他不会自己先垫给你的。
1: 对，要我当导演，我就是哎呀，你看我请这么大腕来给我主持啊，我得先把钱垫上，完到时候那钱我再收起来就行了。
0: 可你也不是什么大腕啊。
1: 我是大腕啊。这个时候你应该如何高情商的问呢？伽利略说走人，不干了。百合老师好像没到那一步哈。什么时候给你逼到那一步？
0: 现在是逼我走吗？
1: 欲望勾践说花完了就开公司发票然后找财务报销呀。哎呦，3500的，
0: 你看你这就是正规公司了，
1: 正规还开发票呢。这个
0: 哎，说先花一次，如果是及时报销的话是可以的。那如果花完第二天见不到报账，还要签单子等财务月底统一走公司账户，那就不可能花第二次。啊，他这样他都不花第二次，这样我都烧高香了。第二个月就给你还不行啊？
1: 那有的时候那个财务是最讨厌的嘛，都就一般那个受诟病的，一个是公司的财务，一个是公司的人力嘛。
0: 对，
1: 不批你这批不了，你发票开错了，
0: 对
1: 你这个。
0: 哎呀，你 来晚了，我都报上去了这个月，啊，
1: 下
0: 个月了，
1: 下个月报不了，
0: 下个月报完啊，啊，得等13月了。
1: 你那个是上个月的事儿，只能这个月报。你这个月我都递上去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嗯，
0: 我为什么递上去？因为我勤快啊，我干活干最早啊，我勤快难道有错吗？
1: 嗯，然后胖子说花不了，没钱，哪有钱？没钱，你开什么公司啊？
0: 哎，这个话怎么似曾相识？
1: 开不了。
0: 嗯，等我开工资。

0: 的
1: 啊。
0: 这句话似曾相识吗？
1: 啊、没钱啊，确实真挺不容易的哈。那其实这个报销的一个周期也是我们大家挺担心的事儿，是吧？嗯，不知道大家公司什么情况哈，可以来说一说。店目前有没有财务？你有没有卡过你特别不喜欢的员工和同事？
0: 财务是不是很难做呀？很容易得罪人呐、啊？
1: 财务很容易做呀，
0: 我觉得大家都讨厌你啊。
1: 财务很好做呀，因为我身边的，我学金融的嘛，身边做财务的比较多。
0: 嗯，
1: 财务想卡谁，我觉得非常容易啊。
0: 那你卡人家就会得罪人呢、啊嗯、可以卡呀，
1: 得罪本来关系就不好，
0: 谁都可以卡。那我还可以天天就是在节目里整你呢，就说你呗，就给你呛着干呗，
1: 呛呗。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岗位他都可以，
1: 嗯，
0: 就是搞别人。
1: 对啊，可以搞。
0: 嗯，只是财务更方便一点，
1: 尤其是管钱的时候啊，对不
0: 对？
1: 对、嗯、
0: 但是就很得罪人嘛。
1: 高兴妈说，日期、垫付金额、办了什么事儿，有发票的贴发票凭证啊、嗯，然后闪送快递都有，没发票的贴支付凭证，汇总下多少钱，让他给你报销，不报销不垫付。咱没说的是流程，就是让你垫的时候你怎么跟领导说？百合，那啥，明天那个咱们去那哪出差啊，采访。然后你先自己垫付一下火车票和吃住的钱啊。
0: 那然后呢，领导？可以的，
1: 可以哈。那你先、
0: 哦、那我找谁去报？
1: 你先做、哦、啊，先不要问，很忙啊，去吧。
0: 嗯，那领导，你看我是开一下那个小额金融贷呢，还是看一下个人贷呢，还是在哪看一下？现在没有那么多钱账户里，领导你也知道，你这个半年没有开工资。
1: 那我不管，这个事交给你了，你负责啊，只要你是领导，你是那个部门领导了啊，你是团队负责人，这项目负责人。
0: 哎，还好我不是什么负责人。哎，
1: 完
0: 了以后真的有什么让我垫钱的地方我找你了，你是半个领导。
1: 我是鬼。我是，
0: 你也是领导。
1: 我是鬼。嗯，老红薯说开大会刚开完就找他要呗。当所有人面前管他要
0: 啊？对呀、
1: 啊，那也行，也正常哈。但是这个时候你挺让人下不来台的，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如果真的就是连报销都报不了的话，他那个效益也是挺次的，应该是。
0: 嗯、那还用说吗？这公司都不正规。嗯、
1: 是蒋也说，统计分析每月费用，然后跟公司预支付费用，公司不报销你就不还不预支，你就跟领导说公司不支持工作。让死循环决定权回归到你领导手里，这什么情况啊？行，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嗯，下面我们听歌吧。百合老师今天那个有点那个火药味很足啊，今天。
0: 还好吧，因为关键是你这个话题，你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1: 我们今天晚上呢是乌兰图雅老师在哈尔滨，他会在会展上开他的演唱会、
0: 啊。今天他开演唱会？
1: 对，图雅图图
0: 室内吧？
1: 应该是室内吧？
0: 哦，希望是室内。
1: 室内，对对对，乌兰图雅在这个浪姐的表现非常的惊艳。
0: 是的，
1: 说他唱的也好，然后呢、嗯、性格也特逗啊。然后呢，有很多网友给他起了很多的外号，说让他什么时候能代言那个望远镜，北京牌望远镜啊，因为他的歌嘛，他那个就是
0: 啊，望北京，
1: 义工的时候站在草原望北京嘛，
0: 啊、对，
1: 哎，乌兰图雅，还有一个乌兰托亚啊，对不对？我问豆包，乌兰图雅老师的外号有多少？他外号特别多啊、嗯，不知道电波前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抢到去会展去看他演唱会的？听众朋友哈，哎，你看浪姐了吗？你追浪姐了吗？
0: 我追了最早的那个时候，后面就没有追了。他们比完了吗？
1: 啊，
0: 成团了吗？
1: 成团了，比完了啊。
0: 啊，谁成团了都不知道。
1: 反正乌兰图雅没有成团，
0: 哦、
1: 但是他人气旺了。
0: 对
1: 啊，你看他有官方的称号叫“蒙古之花”，就跟百合老师哈广电之花是吧？
0: 大花，
1: 嗯，还有草原歌后、中国广场舞形象大使、最美文艺志愿者，这是官方的啊。非官方的就是小图雅，啊，图姨大姐、大姨，还有管她叫大姨的呢。
0: 也到了当大姨的年龄了，毕竟咱们都当大姨了。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网络热梗是躲汉子，套马杆的时候他高人他不唱
0: 啊、哦，对啊。
1: 还有邮政型歌手啊，就经常是下沉县城村屯啊去演出，还有首都瞭望者啊，首都守望者，还有叫 ABB 式歌手 ,ABB 式歌手，瓦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20啊，这首歌大家有没有会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哈、啊，我觉得那个乌兰图雅的现场应该也是非常嗨的啊。蒙古族的这个歌手都是能歌善舞啊，非常牛。看来咱们没有抢到票的哈、啊。真是可惜了，哎，可以问潘浩唱不唱？唱，他会不会看？
1: 他应该不会吧？
0: 是个演唱会，他就
1: 不是他那个年龄段的。
0: 胖子说：“我想起了那个。”

0: 叫天津电台乾隆白菜的故事
1: 啊，对
0: 啊，那个男主播跟那个他那个搭档发飙了，是不是？
1: 是，对，乾隆白菜什么来着？怎么着来着？
0: 乾隆白菜，乾隆白菜
1: 是不是菜？好像是
0: 啊，是不是菜？
1: 还是是不是北京菜？啊、还是他是哎是天津的吗？不是北京吗？我忘了。
0: 本来后来那个乾隆白菜那个火了，是其实就是那个大白菜拌点芝麻酱，
1: 好像是对。
0: 这菜也是能火，
1: 哎，他们俩那节目跟我们的形式其实很像
0: 啊、
1: 嗯，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0: 话说新闻的是吧？你看
1: 他们俩好像就是脱口秀的吧？
0: 多会炒作，人一节目一下就火了。哪天咱俩也设计一下？
1: 咱俩设计了，也白搭，我估计撕起来了也白搭。
0: 得放网上发酵一下啊、嗯！来，亲爱的听众朋友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领导老师让我花自己的钱为公司办事儿，你该怎么办呢？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化解这个事情呢？
1: 嗯嗯，其实这个事儿吧，挺正常的，
0: 太正常了，
1: 就是挺容易发生的。
0: 对，
1: 因为就临时临刻很紧急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嗯，
1: 那你就垫一下。
0: 对，
1: 好像咱们不垫呢，好像是咱有问题似的。哎，咱小气，咱斤斤计较似的，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如果我觉得每一次都非常及时的给你报销啊，
0: 嗯，
1: 给你处理呀，啊，
0: 嗯，
1: 甚至可能还多给你点钱呢什么的，这都有可能的。
0: 嗯，
1: 就是有的私企的老板，比如说你这个
0: 5.8这个盒饭，我给你6块。
1: 对，对，反正
0: 不用找了。
1: 哎，这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但不像汪洋说这么抠啊。就比如说这个事儿呢是88，我给你200。
0: 哎呀妈呀，
1: 都有可能。
0: 能吗？
1: 那看
0: 我当领导肯定
1: 怎么，
0: 我给他
1: 看中你了，如果是很看中你的话，他就会给你多报啊。嗯，哦，嗯，但是如果要是经常不给你报，
0: 嗯，
1: 然后一直拖延，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克扣你的报销款，
0: 嗯，这就尤其是私企，
1: 这一定就不会再垫了。
0: 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1: 对，
0: 领导就觉得，哎呀，占员工便宜，
1: 嗯，
0: 不吱声，那我就欺负你。
1: 对，而且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啊？
0: 嗯，
1: 就是我如果要是一直克扣我，一直拖延我的话，我就直接和领导说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
0: 么，那你准备怎
1: 么
0: 说，
1: 拐弯的。
0: 刚刚请进。
1: 嗯，我说领导，这一次呢，我不想垫了。
0: 你不想垫了？
1: 对。
0: 什么垫了？垫什么呀？
1: 就是我不想再垫钱了，自己掏腰包。然后因为之前呢，我以为过几天或者下个月就能给我啊，结果
0: 没给你吗？
1: 没有给我，一直都没给。
0: 你让那谁赤伟进来，他财务，他是怎么回事？他的事儿，你这样，你现在去找他，我有点忙。
1: 好可怕呀！
0: 你找他，你问他怎么回事？
1: 我找不了他，我跟他沟通过很多次了。
0: 那个，
1: 领导、财务，我能得罪吗？
0: 我太忙了。
1: 那以后扣我工资怎么办呢？哇，这啥领导啊？那这单位不能干。
0: 这就是声东击西型领导呀，因为他这个事情他解决不了，下个月给你支付，
1: 哦，
0: 所以他让你找别人去。然后财务，你来财务了，来。
1: 那这样真的，这样单位我不待，我不待了，行不行？我这节目我不做了，行不行？我走，我现在我就回家，行不行？汪洋，能
0: 不
1: 能不气我了？
0: 你不待就没有 N 加一赔偿了。你不能主动离职，你得靠到离职。
1: 我靠不到了。太累了，
0: 这结节又变大了，气的。
1: 哎呦，我天哪，
0: 红豆芝麻包说那就不垫咯，公司如果这种风气不好，不如换个地方。哎呀，怎么说呢，确实是啊。来看看这个一天天的说需要付款的时候把付款码付款链接发给他，之后就不再搭理啊。对，比如说哎，现在那个淘宝、京东、拼多多都有代支付。
1: 嗯嗯，
0: 有领导说哎，你去买100个什么什么那个文件夹，然后你就可以，你俩选好之后把那个链接甩给领导，然后领导代支付，你就不用付这个，然后剩下订单信息你都可以看到，只不过付钱这一步是他付的。
1: 哦，
0: 是吧，那掌握科技还是很重要。
1: 但现在我真的觉得给单位买东西或者什么的，正规单位都是比如说走这个招标啊，或者走什么正规的网站呢，对吧，跟财务去走正规的流程，一般都不需要自己垫。我觉得一般的情况都是什么呢，领导出去吃饭，对吧，他喝多了，或者是你们在外面有一个什么突发的情况才要垫。如果真的是在单位发生的事情，还有自己垫的吗？
0: 那比如说你要去出差吧，出差的机票怎么办？
1: 你们不是有公务卡吗？
0: 啊，对，有公务卡啊，当时，对。那万一没有公务卡呢？企业单位呢？没有公务卡怎么办？ 你先卖，你先
1: 那应该是要自己垫吧？
0: 一般都是自己垫的。

0: 然后呢，财务就说了，这个月公司没进账，电那个报销不了，亲爱的，
1: 啊啊，
0: 怎么办呢？
1: 那就下个月了。
0: 下个月够呛啊，现在可惨了。
1: 啊，那我不去了。所以要先问好是吗？先跟财务问一下。
0: 可以，嗯，可以的，嗯。胖子给了你个大砍刀。嗯，刀的刀的刀刀刀大砍刀，
1: 是不是啊？多生气呀、啊！这什么人呢？在这儿故意气我。
0: 好了，17:26，我们满足百合老师的愿望，想听这首《雨一直下》。你希望这场雨下到几点钟？明天吗？明天还是别下雨好了。
1: 我希望下到月底。
0: 来吧，有请张宇。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下班万岁！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来说的话题呢是，单位的领导让你垫钱，然后你不想垫，应该怎么办啊？陶陶说了很多啊，他说像自己垫付这种事儿，其实在私企很正常，多数呢都没有预知情况，都是自己先垫付回来报销。再有就是公司占个人便宜这事儿也很多啊，比如说领导安排你去哪儿哪儿取个东西，公车不够用了，你看你自己车吧。哎，这种事儿不是发生在私企，国企也有，回来之后给你按你的车的实际油耗，然后乘以公里数给你报销。可是我们的车损呢，我们的人工费呢，都不算数了。啥？你还有车损、
1: 心脏疼。
0: 啥叫车损？
1: 就是可能他说的意思是车开了一段时间，
0: 5公里去取个文件。
1: 他不光是费油的事儿，对于车来讲，它的寿命啊，它的性能啊，方方面面也是有。
0: driver 司机
1: 对都是有那什么的。
0: 但是这个你们单位挺好的，还能按实际的油耗给你报，这玩意儿挺难报的吧？实际油耗还有啊？
1: 对呀、啊，就是以前我们单位好像也有个油补，我记得是有的。
0: 那是固定的钱，可能是。
1: 对
0: 对对对，
1: 那现在都没有了。说到开车这个事儿，我心脏疼了。
0: 行啊。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我们说点开心的事儿吧啊，我们来说说出去玩儿啊。这个地方呢，百合去了好几次了哈，是不是？还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伊兰，
1: 对，
0: 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
1: 伊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过两次了，最近。然后小的时候还去过一次，所以觉得跟这个地方还挺有缘分的，这是真的。而且伊兰这个地方名字很美啊，包括伊兰爱情故事，
0: 对，
1: 我们都知道。今天啊，刷抖音看到有这个国内漂流排行榜。我记得我好像还给你分享了，
0: 是那个贵州最牛吧？
1: 对，贵州那边啊、因为它是属于那种从山上往山下飘，
0: 它那个水也比咱们大得多，它那个
1: 对
0: 对。
1: 然后我给你发了一个那个视频。

0: 对吧？呼兰也算是吧啊，离我们周边这些都很近啊，但是依然离我们这个市区比较远，我们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历史，一座被三山环绕、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可以好好感受一下。我们来说价格了哈，那它目前的门市价格呢是580元一位啊，580元一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嗯，
0: 那我们早鸟价呢是立减一百元，仅需要480块钱，但是仅是每周前五十名报名的听众朋友啊，每周前五十名报名朋友，如果是选择自驾的话呢，就是400块钱。
1: 是的，然后其实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依兰漂流的景色吧，
0: 嗯，
1: 就是它真的有一种你飘荡在三峡两岸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它那个河面非常的宽，
0: 对，
1: 就是我们漂流的那边呢是水比较浅的，
0: 嗯，
1: 是就是相对水比较稳，然后很清澈，
0: 嗯，
1: 很适合漂流，很安全的，
0: 嗯，
1: 就是在它的另一端，
0: 嗯，
1: 那一端呢叫。那具体名字我记不太准了啊，那边更深，
0: 嗯，
1: 那边现在呢就是浙江省的赛艇队，我们前两天就是也
0: 去
1: 采访了嘛，
0: 啊，去了，
1: 浙江省的赛艇队是在那边训练的，
0: 对，
1: 那边有那个当时我们采访了世界冠军，
0: 哦，
1: 奥运冠军，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水域好，
0: 嗯，
1: 然后风景美，他们才选择在这个水域来训练。你想浙江省离咱们这边其实很
0: 远
1: 的，
0: 很
1: 远，
0: 而且那边
1: 也有
0: 水，啊，
1: 对，他们都没有选择在他们当地，
0: 选择在依兰县
1: 对
0: 进行练习。
1: 然后那边呢，就是因为他们训练赛艇嘛，相对比较专业，水深很深的，那边的水深据说最深的地方达到50米。
0: 哦呦天哪，
1: 所以说大家可想而知那边水域是多么的
0: 宽
1: 广，宽
0: 广，这个可能也是南方太热了，浙江省太热了，对，杭州那边太热了，
1: 对，也是呢。
0: 然后咱们这边
1: 据说现在都有50度的天气了，
0: 咱们这边空气又好哈。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报名哈，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哈。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送歌吧，我们听听杰伦的歌，好久没有听他的声音了，时光机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淘淘在群里问哈，漂流几个人一个筏子啊？这个皮艇呢是2026年全新升级的，它这个一栏的漂流的一个皮艇非常厚实，非常大啊。然后呢也非常结实，
1: 对，
0: 最多应该是八个人，
1: 最多八个人
0: 没有问题。
1: 对，你想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
0: 对，哎，你们船没坐满，我们船坐满了八个人。
1: 我们船是是八个。
0: 八啊，你们也坐八个。
1: 我们是七个还是八个，
0: 加一个小朋友。
1: 对，但是咱们也有就是两个的三个的都有，
0: 这个
1: 看你自己喜欢。
0: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费用当中还给每个船含了一个护漂，就是帮你划船保证你安全的一个当地人。
1: 对，都含在里面了。
0: 因为它这个15公里吧，你要自己划，你第二天你胳膊就肯定就不是你的。
1: 对，
0: 除非你是健身的人。
1: 正常找护漂的话是有费用的，而且还不便宜，我们都给大家包在里面了。
0: 对，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加我微信啊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在群里说什么吧。这个牧尘说，国企现在也是，尤其对外部门啊，材料申请迟迟下不来，笔不让有整盒的。甚至公用的垃圾袋、电池、胶带、门锁都自己买过，报销特别费劲，必须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在内部采购平台上买的根本不给报销，不买工作根本没法买，没法做，买了就是自己搭钱。
1: 其实我觉得就笔就还好，真的，咱就是说这些小了小气的东西，是吧？垃圾袋、电池，你看他说门锁、胶带他都自己买过，因为报销特别费劲嘛。
0: 门锁为什么要买门锁？
1: 对，门锁我觉得有点过分了，有点夸张了啊！
0: 怎么会让你买门锁？
1: 咱就是说3块5块的，咱不差那个钱儿，但
0: 是
1: 就是几十块钱的，
0: 是
1: 还是要就尽量别自己，对吧？还是有点冤枉，我觉得这钱花的。
0: 行啊，大家可以去来留言哈。越王勾签说，真是挺无奈的哈。

0: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主动说吧，哎，但如果百合你作为一个部门领导，现在你们的部门预算很紧，嗯，
1: 对，
0: 然后呢你不能事事都你来垫付，
1: 嗯，
0: 你这个时候遇到事，比如说你要派我出差，
1: 嗯，
0: 但是你又没有钱，
1: 嗯，
0: 那个让我先垫付，你会怎么跟我说？哟，领导你找我呀，啥事儿啊？
1: 啊，我是领导是吗？
0: 对，开始了啊。
1: 啊，领啊，是这样，小班
0: 怎么了，
1: 啊，
0: 领导？
1: 最近呢，
0: 哎呀，领导，你今天这口红颜色不错，啊，
1: 最近我是吧？小王，我看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呀。
0: 我，哎，
1: 啊，我看咱们
0: 你领导之下，
1: 我看咱们单位现在就你，
0: 没有你领导，
1: 就你，
0: 我
1: 觉得是可提拔之人才呀。
0: 真的吗，领导？
1: 其他人根本都不行啊！我这个位子早晚是你的呀。
0: 看看那别的，
1: 我看你最近挺辛苦的，
0: 永远跟领导走。
1: 那你这么说，我这非常的温暖啊。
0: 嗯，
1: 我就是啥意思呢？最近我看你挺辛苦的啊，然后现在咱们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0: 学习，
1: 对，连学带玩，又学又玩，嗯，你还可以旅游观光，
0: 哎，
1: 这个地方你绝对你还没去过，有这么一个好事儿，我寻思呀，他们这好几个人说了要去，
0: 嗯，
1: 我就不想让他们去，我就想让你去，这个事儿你就先去了吧。
0: 在这儿，
1: 对，那不然怎么办？
0: 领导你就直说吧，你直说，嗯，
1: 我就是想让你去这个好事儿啊，我就给你这个好事儿啊，
0: 哪天呢？
1: 哪天这大好事儿的你不都得去吗？
0: 是，我看看哪天我得安排一下吗？
1: 啊，具体哪天你问问那个小刘吧。啊，小刘知道。
0: 刘，
1: 嗯，反正这大好事儿啊，你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队儿，回来我就给你一个大好消息。
0: 不给你报销。
1: 嗯，我记得就是以前咱们，就是都是自己报的嘛。
0: 嗯，对，差不多。好了，我旅游回来了啊，然后当当当，领导我来了，那个机票2800，住宿15000，吃饭
1: 住啥？住哪儿了？15000啊？
0: 领导，这个你看，
1: 咱们都有标准的吗？小汪啊，
0: 啊，有标准吗？
1: 对呀，
0: 啊，你不让我享受一下吗？
1: 咱们一天不是20块钱的床铺的标准吗？你买床位钱，你怎么能住15000呢？你住哪儿了？
0: 领导，反正已经
1: 花了，你就是住雍和宫里面也不能这么贵呀，啊。
0: 已经花，雍和宫能住吗？
1: 所以都不能住啊，你就交罚款也没有这么贵呀，啊。
0: 反正已经交了，领导，
1: 你
0: 快报一下吧。
1: 皇上的寝宫吗？
0: 你快报一下！
1: 你是找了20个妃子侍寝吗？你那妃子侍寝的钱我可不能给你报啊！
0: 领导，你快给我报了吧！
1: 哎呀，小汪，我就是以为你这个可提拔之人才呢。我之前你走之前我不都说了吗？啊，
0: 对了，你要告诉我一大好消息。
1: 现在我发现你这个孩子脑子有点不转呢。
0: 大好消息是什么，领导？
1: 本来是有大好消息的呀！啊。但你现在你给我整个15000，你这个大好消息它已经变成大坏消息了。
0: 那是坏消息又是什么？
1: 这坏消息就是报不了。只能给你一天按20块钱标准报。然后你是坐飞机去的你还是坐火箭去的呀？我只能给你报那个坐客车的钱。
0: 我坐的是飞机火箭。
1: 那找马斯克报去吧。
0: 哎呀，其实这个当你有一天当领导，你也会觉得我的妈呀，调配这些
1: 对，
0: 这些大神们也挺难的。
1: 嗯，是的，
0: 对，
1: 因为我之前出差，领导就是这么跟我说。其实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跟啊，领导之前跟我说的原话差不多。
0: 嗯，
1: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奖励我。
0: 嗯，
1: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没有人去了。对，是我那段时间很辛苦，因为那段时间我记得是，不是我负责那个一个3天的活动，从早到晚，
0: 嗯，
1: 你们都出差了，有出差的出差，出国的出国，学习的学习，
0: 嗯，
1: 然后就剩我一个人轱辘，
0: 嗯，
1: 然后轱辘完之后呢，领导说非常辛苦，然后这个会呢，其实呢，
0: 嗯，
1: 就是挺轻松的，
0: 嗯，
1: 啊，你还可以学到东西啊，怎么样的？我当时就觉得，
0: 我的妈，
1: 太重视我了，这我马上回来，我这不就是要坐汪洋位子了吗？就是当时就是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用的，画饼是就是情绪价值真的是给足了，你也愿意干活，
0: 就是给你的这个部下还是要画好饼，在你很紧张的时候。
1: 对，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报销真的是一路坎坷
0: 啊，
1: 报了好几个月，对，然后每次去都是缺这个少那个，就很痛苦吧。
0: 所以像我这种，我是土象星座嘛，
1: 嗯，
0: 我就什么事必须落个听，就是我都会问清楚，就会问清楚。
1: 就是走之前，
0: 走之前
1: 会跟领导说的比较直白吗？
0: 对，全当然了，我全都问清楚，
1: 不留情面吗？
0: 嗯，不留情面的，因为我上次去那，
1: 我怎么不信呢？
0: 去那个去内蒙古的时候，我们几个，然后他们三个同事嘛，都

0: 各个部门的抽一个人嘛，
1: 对啊，
0: 他们仨都不管不问，全是我问的。
1: 嗯，
0: 我给大家整的明明白白的。后来他们就到了内蒙古，就跟我屁股后面，我说啥是啥。嗯，就觉得跟我出去，跟土象星座出去就特别安心。
1: 嗯，对。
0: 都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
1: 是，所以你也都问明明白白的了。
0: 我问得明明白白的。
1: 那报销那你没问吗？
0: 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就是机票的报销。
1: 哦，
0: 对，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方便。
1: 哦，
0: 嗯，好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哈。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吧，还是希望天气好一点，我们周末可以出去好好的溜达溜达，是不是？
1: 给我下，一直下。
0: 等一个晴天送给大家。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关注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严坤。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了解今天整个市场的走势情况。今天呢是星期五，两市弱势调整，沪指下跌超过了 1.5%， A 股市场近5000只个股飘绿，到收盘沪指下跌 1.61%， 收报 3814.20 点，深证成指跌 2.47%， 创业板跌 2.65%， 科创综指跌 1.05%， 沪深北三市合计成交大约是 1.9%。

0: 94万亿元。盘面来看，半导体微跌，贵金属、电力、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煤炭、化学制药、影视院线等板块是跌幅居前，军贸概念股逆势拉升。好，有关沪深两市在近期的走势情况呢，今天在股市茶座当中，我们将请到来自金江路营业部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也将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18点30分以后来现场收听和参与刘岩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有关股市茶座。那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最新消息。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工信部官网消息，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的监察计划和任务清单基础上，我部确定了2026年度工业节能监察任务3874家企业，包括钢铁、合成氨、炼油、算力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能效监察2739家企业，光伏、风电机组、动力和储能电池、水电解制轻装备等重点产业链能效监察976家。2025年度违规企业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监察159家企业。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青岛市秦岛医保产品更新上线，并于2026年7月1日上线发售。10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内产品首次纳入秦岛医保惠民保保障范围，特药特材及罕见病药品总数增至33种，涵盖 CAR-T、 恶性肿瘤等前沿治疗领域。秦岛医保是青岛市唯一一款政府参与指导的城市定制型商业保险，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5月底，秦岛医保累计投保848万人次，为 13.54 万名参保人提供理赔服务，赔付金额达 9.36 亿元，其中特药累计赔付 1.08 亿元。据东莞发布，7月24日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东莞举行，大会正式发布一策一导东莞算力产业导全新亮相，面向全球算力企业发出落户邀约。东莞算力产业岛位于沙田镇，是珠三角西区东莞唯一近万亩连片算力硬件专属产业片区，岛内统筹9000亩产业用地，计容总建筑面积730万平方米。按照市级顶层规划，未来五年东莞计划投入1000亿元开发建设算力产业岛，至2030年目标成为全市5000亿元 AI 服务器产业集群核心增长极。连日高温热浪持续推高深成用电负荷，随着迎峰度夏保供进入关键期，上海虚拟电厂规模化实战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夏上海市虚拟电厂创下 164.77 万千瓦实测响应记录，成为全国首个虚拟电厂调节规模突破150万千瓦城市。据悉，自2023年以来，上海虚拟电厂调节规模实现跃升。这四年，全市虚拟电厂最大实测调用能力完成32万千瓦、71万千瓦、116万千瓦、164.77 万千瓦四连跳。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呈现市场规模温和增长、内部结构深度调整的运行态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为 4.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2%， 处于温和增长区间。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 3.55 万亿元，增速 1.76%， 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市场规模 1.13 万亿元，增速 2.82%， 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品类价格分化显著，猪肉持续探底，牛羊肉高位上行，蔬菜水果季节性波动加剧。进出口方面，牛肉、水产品进口大幅增长，猪肉、蔬菜进口持续收缩。央视新闻记者从渝黔铁路公司获悉，7月24日，随着隧道最后一次掘进施工完成，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 为余下高铁全

0: 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隧道贯通后，工程将转入无闸轨道施工与铺轨工序。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余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江西，终至福建厦门。目前，重庆东至长沙段、赣州至厦门段已开通，待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期，多家科技龙头发布回购方案，江波龙拟回购4亿至8亿元，蓝启科技3亿至6亿元，三环集团4.5亿至9亿元，东山精密2亿至3亿元，百维存储2亿至2.5亿元。此外，多家中小科技公司积极参与回购潮，扶阳股份、世运电路、绿源信息等多家公司本周相继发布回购预案，回购资金从千万级到数亿级不等。万德数据显示，本周以来已有27家科技板块上市公司合计回购股份最高超45亿元。深圳华强7月23日在机构线下调研时表示，公司近期观察到 MLCC 客户下单增加，开始拉货，主动补库存，对部分缺货的型号，公司优先满足大客户的采购需求。同时，公司表示，目前电子元器件产业景气度高企，产业链各环节的价格普遍上涨，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 AI 算力基建带来的增量需求和对产能的虹吸效应，物料和生产成本的上涨，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对供应链扰动的影响等。东方坦业7月23日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随着我国高科技、新基建等行业的持续发展，高温合金、半导体碳靶材以及高纯泥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国内需求正在逐步上升，公司近年来全力推动生产线技术改造升级的扩能改造建设，合理组织生产，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在产业链自主可控战略指引下，国产化替代进程已从单一产品突破向系统化解决方案演进，为坦泥及其合金制品的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长兴科技发布上市公告书，确认将于7月27日，也就是下周一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照代码68882。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668.81 亿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权。英特尔公布了第二季度财务业绩。财报显示，英特尔二季度实现营收161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创下15年来最快增速，高于市场预期的144亿美元。公司实现净利润22亿美元，每股收益 0.42 美元，高于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0.21 美元，毛利率达到 41.8%，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1 个百分点。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58亿至168亿美元，同样高于市场预期。业绩公布后，英特尔盘后股价一度上涨约 11%， 随后缩窄至 4% 左右。当地时间周四，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处以 8.9 亿欧元约10亿美元罚款，理由是该公司操纵搜索结果打压竞争对手，并阻止应用开发者引导用户前往其推商店之外获取更便宜的交易。4.6 亿欧元罚款针对谷歌的搜索业务违规，另有 4.3 亿欧元针对 Play 商店违规。除了罚款之外，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全面调整其在搜索结果中对竞争对手的排名方式，以及 Play 商店的运营模式。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新华社消息，从水利部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据央视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 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

0: 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据商务部消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情况，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在去年同期高基数情况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六月份增速止跌回升，增长1.0%。限额以上单位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保持增长，其中7类商品增速在5%以上，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基本面良好，呈现进一步企稳向好态势。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需求旺盛，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零售额增长14.4%。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上半年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5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89.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1.4%，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5.2%。证监会周四召开工作会表示，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新型业务监管，推进人工智能在监管中的应用。自经过多年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已彻底告别拼扩张速度、拼房源体量的粗放竞争阶段，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第一财经记者从行业机构了解到，一些本地化创新举措正在为行业提质转型提供可落地样本。
1: 如何来推动我们行业这个规模经济？因为大家总是在抱怨说我们行业做得大的规模不经济，所以这些难点问题也一直放在我们的眼前。而目前行业也已然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2: 在业内看来，当前市场90%以上房源由个人业主提供，存在产品错配、服务错配、运营错配三大结构性矛盾，长期未解。同时，我国机构化长租公寓渗透率约1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差距既是行业痛点，也是专业化力量的增长空间。
3: 这次针对上海，我们有两个优化点哈。第一个是针对信用分在650分以上的这种租客，我们由原来的押一付一调整为零押月付，这样的话就大幅度降低了大家的支付难度。第二个呢，就是针对我们的服务保障，由原来的12万升级到30万，目的还是希望我们对于租住过程当中业主和租客他们的风险损失有更高的确定性。
2: 自住房租赁条例落地实施后，行业法制化监管持续收紧，市场资源向合规大型机构集中。数据显示，近一年来，上海贝壳省新租在管房源规模突破10.6万套，平均招租天数12.9天，月均出房量达1.4万套，业主续约率提升至82.91%。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日元呢正在逼近备受关注的1美元兑165日元的关口，周四呢曾经是一度触及163.99的40年的低位。本周迄今呢，日元已经是下跌了约0.8%，有望创下自5月份以来的最差的单周表现。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当局呢将会根据需要采取大胆的措施，以坚决应对外汇市场的动向。美国财政部呢昨晚发布的报告也强调了双方的共识，即过度的汇率的波动是不利的。美国财政部报告称，截止到2026年的4月，日元贬值数年，导致日元被大幅的低估。报告指出呢，尽管美日的利差正在收窄，但是日元的疲态的态势依然是持续，并且补充到，虽然呢金融市场的波动和油价等全球性的因素可能对日元产生了影响，但不希望呢看到日元的过度波动。美国财政部表示，货币政策正常化将会有助于稳定通胀的预期，并且减少汇率的过度波动。韩国呢将原计划实施的杠杆交易所交易基金投资者最低现金存款要求提前至7月31日实施，以抑制这类被认为会放大股市波动的产品的需求。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发布声明称，新规呢将于下周5生效，届时呢韩国交易员使用国内的券商账户购买在韩国或者是海外上市的单只杠杆 ETF 时，最低的现金存款额或者是账户余额至少达到 到3000万韩元。本月早些时候呢，监管部门曾经表示，该要求呢将于8月5日起实施。今天的亚太股指是全线走低，日经225指数呢是一度跌超过了3%，韩国 KOSPI 指数呢一度跌超过6%，三星电子呢跌超8%，SKI 力士跌超过7%。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47%，国企指数下跌1.34%。红筹指数呢下跌1.72%，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1.90%，日经指数下跌3.02%，韩国综指呢是下跌5.71%。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7: 从这个今天的一个盘面来看，这个整个还是延续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走势啊。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上证的话，它可能相对走的会更稳一点，因为它前期的涨幅相对比较小。那么像这个创业板的话呢，可能这个调整的幅度相对比较大。其实可以看看这个创业板的指数39906啊，在这个周二的时候呢，经历了一个强力的一个反弹之后呢，是连续这个跌了3个交易日啊。所以的话呢，说明呢是这个最近这个明显。一点呢，就是这个整个的传统的一个防御性的板块啊，相对来说，最近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抗跌一点点。然后的话，成长的科技方向的话，这个调整的一个压力呢，可能还是依旧比较大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呢，可能受外围啊，还有包括像这个中东局势啊，这个两方面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呢前期的时候呢，科技的抱团啊，19行情，其实主要呢是受这个外围的这个科技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带动。那么反过头来，那么当外围在调整的时候呢，一样会传导到这个 A 股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专门去梳理了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一个月左右啊，这个跌幅达到了40%-50%的公司，有很多呢都是在集中在前期炒作的一些科技的硬件方向啊，这个调整的幅度比较大。那么对于上证指数而言哈，我觉得呢，这个从技术走势的这样一个支撑来看，也就是说，这个过去5年的这样一个高点3731点，还有呢这个前期比这个两次牛市的高点的连线啊，这个大约是在3190左右，也就是说意味着从这个3730到3790这个区间啊，应该来说呢还是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技术支撑，再叠加一个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月线的这样一个位置啊，那刚好来说也是一个在这个3937、3735左右这样一个位置啊，所以我认为上证指数的话，就是即使是出现二次探底啊，它有可能会维持在这个前期的一个低点附近，或者是比上一次的低点有可能会稍微抬高点点，但是就是前期涨幅较大的一个科技品种，它的一个市场底啊，有可能会比的这个前期的一个政策底有可能会更低一点点啊，所以大家可能要去留意。但是呢，比较好的一面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一波其实科技的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啊。那么调整呢可能是一个快速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当然这样一个行情的话，它其实呢和韩国的市场的走势有点类似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杠杆快速出清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同时的话一些量化呀的一些影响呢依旧可能会存在，我认为这是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整体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有可能会 行情啊，有可能会受这个资金面的这样一个宽松啊，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因为从前期这个七月份的重要会议来看，部分机构有预测，在今年的三季度呢，有可能会这个实行一个降准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从这个概率来看的话呢，到八月份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后续的一个降准呢有落地的话呢，其实呢对市场的一个信心提振应该呢还是存在的。所以的话，我认为呢，上证指数呢有可能调整的幅度相对较小一些些，那种科

0: 际的一个调整的话，有可能还没结束，所以我的风格呢可能是偏向于最近一段时间偏向于防守啊，这个高股息啊，还有这个电力设备啊，在这些偏防疫的公共事业的一些品种，有可能最近相对会占优。那么等科技的二次探底结束，有可能才是一个较好的这样一些机会。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从今天的整个市场表现来看，还是受到了这个隔夜啊，这个美股的这种下跌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从整个今天这个盘面来看，尽管呢这个科创五零早盘呢有这个惯性的冲高，但是呢啊抛盘的这个打压还是这个十分的厉害，所以呢导致了今天的以这个科创板包括呢像这个创业板双创为主的一些这个品种领头是出现了下跌。刚才呢就是这个文彦也是提到了这个韩国这个股市，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啊韩国的这个COSPI 指数也是受到了这个三星和海力士啊连袂下跌的这种影响，今天的这个收盘跌幅是超过了5%，将近6%。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当中领跌的品种来看，基本上呢是在5、6月份推动整个指数上行的一些呢高科技的这个硬件股。那么从整个硬件股啊，目前呢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来看，它不仅仅呢是在整个的啊这个指数的一些层面，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做多包括呢像方向性的这些啊方面来看，对于市场的影响呢也是非常大。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中来看，那么 AI 链当中除了端侧的一些的个股表现比较突出之外，那么其他的像硬件的方向基本上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这个回落。那么我们从中呢就可以呢观察到，影响今天的整个 AI 链的这个方向还是来自于呢这个北美链。那么从昨天啊，比如说呢像美股当中啊 Alphabet 啊包括呢像这个特斯拉这个公布的啊第二季度财报来看，利润是出现的增长，但是呢自由现金流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负值，在这个加之呢前期呢像 Meta 呢啊也是呢这个计划这个削减投资的啊这种加大，所以呢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个啊这个美股市场当中的这个科技股的分歧呢也会导致我们相关的北美链的一些这个股票会受到影响。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显然呢今天的整个市场的这个下跌啊，应该说从逻辑上市场呢也有呢对于后期啊相关北美链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增速是不是会出现这个下滑。而且呢从整个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链这个层面上来看，那么下半年虽然说呢业绩还会有这个增长，但是呢增速下滑的这个趋势已经形成，很多股票呢从6月份到这个7月初高点来看，已经是这个出现了股价的这个腰斩，也就是说呢股价开始出现了这个折半。那么短期之内如果说像完全回水这个回血的话，那么势必的股价会要走出一个翻番走势，那么这种情况确实不是很现实。我觉得从目前整个盘面来看啊，就是当整个 AI 这条啊这个产业链股价这个走势开始呢出现了这个抱团取暖的这种分化，那么是目前呢必然会导致整个这个指数会有一个惯性下跌，但是呢在惯性下跌的过程当中，市场当中呢没有出现一个新的热点，那么对于呢整个热点的这个切换形成一个完美的交接啊。虽然说在前面呢像这个创新药包括昨天的啊有关的像一些这个储能概念的股票有所表现，但是呢这种持续性其实并不是很强，我们认为呢后边整个的这个指数啊还是呢要寻找一些这个业绩这个增长比较稳定，而且呢在整个啊这个行业拐点会出现一定机会的一些品种当中。从整个这个大盘这个震荡的这个格局来看，整个指数呢仍然呢有啊向下寻求支撑，形成的这个双底这个震荡啊完成之后，整个市场呢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暖。就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呢在市场热点没有切换成功，而且今天的两市的成交量啊已经是跌破了2万亿元，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指数在下跌的过程中承接力度并不是很强，所以呢整个市场的弱势格局还在延续。
1: 股市茶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
3: 我们的股市茶座哈。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荣幸的请来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龙云部的专业分析师刘岩老师。在这儿我要也特别提醒大家哈，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这个频率来收听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打开视频号，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呢通过这个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我和刘老师呢都能够看到您哈，那也可以随时针对您所提出的问题呢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答。刘老师，今天是周五哈，那么这一周以来您是每天都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交流行情的情况。应该说这一周呢市场除了周二有一个比较相对明显的反弹以外，其他这个交易日呢也是震荡回落。你像今天这个上证综指啊、深证成指啊、包括创业板指数啊、科创综指啊都下跌至少在1%以上，是吧？
1: 对，
0: 成交量是我看是1.94亿，应该是萎缩，相对跟前期是萎缩的一个成交量，是吧？
1: 对对，这两天一直在萎缩。
0: 对，怎么来看待市场在周五这样一个表现？
1: 今天呢市场是明显受到了这种海外市场的影响啊，特别是昨天晚上几个重磅的这个上市公司特斯拉去包括公布它的这个财报，那么明显海外市场现在对于业绩这一块的关注度在降低。它的 AI 的这个故事呢更多的是往看看这个商业落地以及整个这个现金流这个方向上去看，就不能说你搞这个搞 AI 然后我全面的去疯狂的去砸算力砸资本开支，然后给市场讲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今年一到七月份上半年是这么一个逻辑，大家会比较看好这个未来，比较看好估值。但是呢 AI 的下半场市场要看到商业闭环啊，要看到现金流，看到你这个企业能不能通过这个 AI 的赋能对你的广告啊，对你的云收入啊，对你的产品啊有没有一些增量的这种刺激和变化，
0: 有没有实际的带动效应。
1: 对，实际带动效应啊，这就是 AI 落地这一块市场已经开始越来的关注了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上半年涨得很好的这个纳指啊，包括日韩，现在又开始这种宽幅震荡了啊。那么受这种市场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的影响呢，我们跟海外的这种北美链啊，包括光模块、光芯片、存光电啊，都是高位的这些公司，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出来了业绩之后它依然是不涨的啊，出来了业绩呢很炸裂啊，翻了几倍几百倍的都有、啊、
0: 业绩很好。
1: 你像存储、那个、
0: 股价不动
1: 那个存储啊，那有一家公司连续几天都是跌停板的，我看今天还是8%，明显就是有一些资金开始落袋为安啊，也明显证明我们今年上半年炒作的东西有点过了头啊，这也就导致了目前整体市场那么是特别受海外情绪的影响开始震荡的一个波动啊。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关于市场是持续缩量的啊，持续缩量的。昨天大概是21000亿的这个交易量 啊，那么今
0: 天
1: 呢，
0: 昨
1: 天
0: 对
1: 啊、
0: 差不多啊，2.22万亿，
1: 2.2万亿，
0: 对对，昨天2.2万亿
1: 是萎缩到了1.93万亿。
0: 前天是周三吧，2.66万亿、
1: 嗯、啊，你看、这个
0: 啊、你看这持续萎缩，
1: 对资金
0: 对，然后周二2.97万亿，
1: 对对 对，这周就是逐级而下呢，
0: 对
1: 这么一个态势，成交量啊是这个市场的活跃度的灵魂。啊，你没有成交量，就像这个水池子里面、水塘里面全都是鱼，5500家上市公司、
0: 嗯，
1: 你这个水位越来越低了。
0: 嗯，
1: 那这个鱼它这个氧气自然就不够了，有些板块它就冷暖自知了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去重点去观察，我们发现今天砸盘的元凶啊，是中证2000、国证2000、微盘股、北证50。
0: 嗯，为什么是这么多板块？
1: 这些板块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大家一定要仔细关注，看看市场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是市值小。
0: 哦，
1: 市值小、嗯。为什么交易量、市场的成交量一下降，那些小市值的公司影响最大？
0: 嗯，
1: 因为我们当前这个市场的生态环境啊，那么无论是这个国家队啊、险资，包括机构、基金、公募。私募啊，他们干的都是大市值的大票，我们上半年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0: 都是那种权重股，
1: 权重股，那么谁的市值大，谁的股价高，几百的往上千了滚啊，他就是炒这些炒大的，
0: 不怕股价高，不怕盘子大。
1: 因为科技半导体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的公司如果是在行业里面第一名，

0: 第二名你就有先发优势啊，因为它迭代比较快，那你就比别人有这种更高的实力去研发下一代的产品。所以说呢，本身的这种科技属性来讲，机构也愿意配大市值的。那么今天给呈现的是小票跌，微盘股跌，北证、中证两千啊，你看那个 K 线图，反弹两天，啪啪又下来，尤其是这种缩量的环境下啊，所以说呢，目前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冷暖自知，有一部分的这种板块资金它是有资金照顾的，比如说这个今天
1: 什么叫冷暖自知？我看你提好一句这个词了，
0: 哎，就是分化，极度的分化啊，就是你看看今天基本上是所有板块啊都出现了调整，但是你看看国产的这个国产 AI 链跟长芯存储相关的啊，存储啊，半导体设备啦，这个半导体材料啦，长芯上来之后，我刚才还是看了个新闻啊，不让券商，这个券商就是尽力不让大家去这种炒作，啊，怕大家风炒热炒，啊，怕大家风炒热炒。你想一想，很多资金是要盯着下周一那个长芯上市的，
1: 是的，
0: 啊，八块几的价格，现在有说喊到40的了，啊，那么炒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流通股不是特别多。流通股不是特别多，咱们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呢也是喜欢投机的啊，而且这家公司的业绩也是非常好，上千亿的一个市值，那能炒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很多资金之所以这段时间开始缩量，它代表着一个观望，啊，观望，它可能在积蓄力量，积蓄力量，等待那个东西上市，上市之后我们要观察，下周一非常关键啊，我们说这个叫做地量见地价，今天持续缩量19000亿，那还能往后18000、17000、16000吗？
1: 会不会？
0: 如果继续缩量，那么对不起，小市值的公司依然是受伤害的，因为我们能从宽基的申购量上能够感知到，无论是沪深300、科创50，近期都有放量啊，包括二级市场的增持，包括这个险资国家队的一个配置，它都有这种大市值的，都有这种呵护，都有资金，
1: 都有
0: 啊，都有水喝，
1: 对对。
0: 啊，那小市值的公司现在倡导这个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啊，不炒绩差股啊。有一些公司这个中报有问题的，我们都是要回避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如果下周一市场如果是缩量的，那么对于小市值是不友好的啊，不友好的。那么如果市场下周一是放量的，那么这个水来了，水来了，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今天整个 AI 特别是跟长芯相关的国产算力链可能是下周一的一个预言，有些资金等不及了。怎么讲，如果这个长芯真的是炒高了啊，你像他这是干存储的，那你说给他提供设备提供材料的都受益，所以说资金今天是有明显的这种冷暖自知，提前去抢跑。
1: 明白了
0: 啊，提前去抢跑，他要博弈一下，相信这个事情在今年来讲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能够给市场带来一定活跃度，吸引场外的资金去进场，
1: 也可能是未来整个市场的热点方向。
0: 对，因为他这个公司是我们目前整个半导体 AI 产业链里面最赚钱的啊，存储的价格高高在上，现在说整个目前那个长单长协定义，长协已经签到了2028年，来年还要涨价，那么一旦涨价，这就是利润毛利润的一个增加，那么今年1000亿，来年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虽然现在是有一定的分歧，但是目前从这个 AI 的发展来看，存储是还是比较刚需的，
1: 对，
0: 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稀缺资源，
0: 稀缺的卡脖子的，就是这个位置就是没有它是不行的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下周呢一比较关键，我们希望市场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状态，资金能够进场，地量见地价，如果资金成交量开始从底部开始放量，大概率是瞄着这种跟奔着长芯来的，那么长芯炒高了之后也有可能不炒啊，那就缩量，如果放量炒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国产算力都是有很强的一个信心的。
1: 那假如说周一一开盘，我们怎么能识别出这个长芯它属于放量的一个这种趋势？怎么能看出来？
0: 这个事情呢就比较专业了。
1: 对
0: 啊，
1: 我们普通投资者看能不能掌握一下这个技巧。观察一下。
0: 这里面呢。

0: 那么这个利好程度大不大，要看高开的幅度大不大啊。比如说十倍到十二倍，它就能开到了14.9到20。如果说比较乐观，我干到了20000亿市值，那么就是20，那可能就30开。啊，大家就是不用太复杂的去记。如果你看在了比较乐观的一个上限，就是30以上，我觉得直接就给出了一个就20000亿，就比较高的一个市值啊，那么可能是要炒的。就是在9:25，我们通过集合竞价，
1: 就是、一步到位到30元，
0: 对，不一定是一步到位，
1: 不一定是一步到位，
0: 对，因为资金呢、愿意给出一个这么高的溢价，就说明他想抢，
1: 想抢。
0: 对，你如果是今天我不建仓，哎，这公司我呢以后想慢慢买，啊，想慢慢买，那我没必要集合竞价，我就开始第一个动作，啊，那我可能还制造一些假象，比如说我低一点开，我往下打一打。用我手里的筹码打一打，把散户呢很多中签的朋友给你把你的筹码骗到手，哎，然后我慢慢吸，最后我这个是个长线的，是这么一个策略啊，他不会先暴露主力的意图，
1: 他要开始要隐藏意图，
0: 对，隐藏，他一定是隐藏起来的，让你看不出他是想法的啊。那像这种全明星就是都关注的万众瞩目的明星公司上市，哎，他就隐藏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而且都比较吸售，那么没办法，只能高举高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能不能炒呢是个问号啊。但是呢，我们投资者无论是中签的还是没中签的，一定是要关注集合竞价，看看开到一个什么位置啊。30以上，我觉得市场比较乐观积极，有可能是要炒的，所以说你呢想卖的啊，这个时候你可以再等一等，再观察观察市场的情绪在这里面。哎，如果同时呢他开的很多对于市场国产算力链也是利好的，我相信场外资金也会有进场的动作的啊。刚才我看到这个一篇文章预测当天的这个成交量可能是1000亿，就是科创板里面长信一家就能干到1000亿，这个资金会有场外资金去往里进，场外资金一旦进来，那么拉起来这个，那么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科技板块都是友好的。所以说呢，今天整个市场啊，大多数是1.9分化的，5000只个股是下跌的，但是跟长信相关的公司确实逆势上涨，很有意思啊。我们觉得有一部分资金在提前
1: 布局，
0: 提前降保，对，就盯着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如果下周一真的是放量了，其实对指数也是非常友好的啊，说明资金呢又回来了啊！我们这边的公司，明星公司炒到了比较高的位置上，说明比较看好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的发展。然后呢，他干到了几万亿，我们这个算力的公司现在还没有10000亿的公司，那么我们这边的整个所有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啊，做硬件的、软件的、模型的，都水涨船高啊，整个是一个整个黑AI产业链的估值的一个提升，所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所以说，当前市场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在于海外算力，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个波动啊，短期的一个影响的因素。你看昨天晚上纳指是调整的，然后日韩呢，今天韩国是这个又熔断了啊，但是你芯片是红的，芯片震荡甚至是上午还是红的，这么一个状态。对，这就你就不是说这个市场本身这个科技这个赛道结束的问题，不是的啊。我们觉得当前市场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是流动性的问题。流动性一旦缺失之后，你看小市值啊，小票就开始稀里哗啦了，对于这个持有这种小市值的公司的投资者来讲就非常不友好啊。所以说一定要关注流动性的变化啊，低量见低价，一旦放量了之后，那么可能市场会迎来一轮反弹的机遇。
1: 那其实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密切观察成交量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好的，那这里是972财经在线股市茶座。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我们的972财经在线的老听众啊，一定是在收音机前。那现在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搜索 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就能够找到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现在呢我和李老师正在通过视频号为大家直播，那朋友们可以加入进来，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呢点一下关注，下次开播的时候您就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哈，增加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度，让

0: 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听到李老师关于这个市场行情的这种分析。那李老师，其实这周整体来说属于弱势哈，包括成交量的这种回落，可能大家的心情也不一定特别的好，
1: 对，
0: 操作方面也是比较迷茫的，能不能给大家在这方面再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好，就是本身来讲，7月份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极估值的一个阶段，就是市场今年2026年最赚钱的时候是上半年，最赚钱是逼空科技半导体啊，你只要投算力了，只要投芯片了，各个环节存光电都没有问题，它是最赚钱的。那我们投资呢，是一定要掌好节奏的啊，你要看到了业绩一般。业绩的这个几个月份呢，它市场一般的话都会纠偏，都会回归一种理性，我要看看业绩究竟行不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投资者的这个收益率呢不能过高，同时呢你仓位呢不能过重，啊，你不知道这个上市公司中报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有雷的发生啊？市场毕竟是要开始收卷了，中考的成绩要开始你去公布了，哎，那么市场这个时候是需要一种理性的状态。那么我们投资者。本身来讲啊，我今上这周我一直在讲，就是说荤素搭配。我们既要有科技，然后来布局整个科技这个赛道。后面的话调整了之后，依然是有机会的啊。那么反弹也会比较快。你看周二整体上科技是整个板块都是涨停的啊，它弹性非常好，你靠这个去进攻。那么同时呢，现在沪深三百问题不大啊，整个沪深三百我们看这周是4根阳线，1根阴线。今天是调了一下，
0: 那
1: 就
0: 很
1: 是
0: 好。
1: 啊，慢涨急跌这个节奏比较符合这个市场的这种这个逻辑啊规律。那么沪深三百问题不大，所以说这个低位的沪深三百，比如说我们近期看好的这个红利啊，包括这个电力、电池、缺电啊，冬炒煤、夏炒电，现在国家电网这个投资，刚才新闻也报道了啊，今年又增速了百分之固定资产投资又增了10%。十几个点，同时北美还缺电啊，有一家公司在这周公布了它的这个燃气发动机啊，燃气发电机，然后给了1个G 的这个订单，100多亿的这种订单的合同，所以说你看看北美也非常缺电啊，所以说这些低位的啊，电力啊、电池啊，包括化工，包括最近这个以美冲突非常严重啊，这种军工板块它也是有事件的催化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不光要看到高位的科技啊，你这个时候头里面要有这种布局的这种意识，同时低位的这些防御呢也要看，啊也要看。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市场在不断的风格的切换当中，你就有一种我始终有一种参与感，就是你看看昨天整个是4000只下跌的芯片跌，今天呢5000只下跌的芯片涨，所以说每天你都有。持仓的这个比较健康，哎，我今天我这个调了，那个勾一勾啊，我这个今天净值资产变
0: 差
1: 化不
0: 不多。
1: 大，哎，我今天那个跌了，我这个东西，这样的话呢，你用有种参与感，然后呢，这个市场这个风格呢，不断的切换，这叫电风扇行情，一天一个东西，一天一个板块，你市场容易最容易的时候，就是你今天布局这个板块，你追进去了，明天还是这个板块，后天还是这个板块，它持续性非常好，非常有赚钱效应。然后来到了7月份之后，就不是这样了，它是轮动变化非常的快。你没有看到哪个板块，目前我观察，除了银行板块，啊，它那个持续性都比较好，其他的基本上是，
0: 都是轮动。
1: 进三退二。
0: 哦，
1: 啊，
0: 进
1: 进三
0: 三
1: 退
0: 退
1: 二，
0: 二，
1: 你就猜不透。
0: 进三退二，那就是能进一，
1: 对，
0: 对，
1: 就进一步。
0: 实际上
1: 哎，
0: 是进
1: 如
0: 一。
1: 果你这个上去没下来，你有可能还坐个车，哎，就这样。所以说，这种持仓的结构呢，一定是要合理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做一做波段了。7月份是做一做波段啊，特别是市场比较弱势的时候，你那个东西高了，你发现很多这种资金它短线它也是兑现的。那昨天涨得非常好的这个。电力、电池，哎，今天就调整了。
0: 那就
1: 所
0: 是
1: 以说呢，
0: 这个做波段，短线也是有利可图的，是不是？
1: 对啊，你像这个板块连续涨了3天了啊，你当前我们定性它是几估值，是一个震荡市、缩量震荡市，它就没有大的可能走一些单边趋势，单边趋势是一定持
0: 一
1: 续
0: 直
1: 放
0: 涨，
1: 量的，哎，
0: 持续放量。
1: 对，板块一直涨，有不断的增量资金来进来，哎，那
0: 否则
1: 现
0: 它不
1: 在
0: 可
1: 呢？
0: 能一直涨。
1: 对，那它的子弹源源不断。动能是越来越多，哎，那你就和我们这周就是截然相反的，动能越来越小啊。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不做不断，那你就可能坐车啊，你就可能这个 上周

0: 上半周啊挣钱，下半周回去，那就他就是你就可能被
1: 陪玩
0: 量化收割了，量化挣钱啊，因为计算机啊他这个算出来的，发现卖盘一大他就先卖，你一砸你不敢了，我再跌了3%了，我今天我就等着了啊，然后他可能尾盘又上去了，但是这个波段你就做不出来。所以说当前的话呢，我们觉得投资者来，一是持仓结构啊，上面的科技啊，下面的红利啊，稳有进攻有防守啊，我们都要做这个准备。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对于上市公司的这种把握，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究竟行不行，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也需要做一个果断的一个决策啊，果断的决策。现在不是炒业绩了，那么开始要求商业闭环了，你的公司是跟这个跟风上去的，还是这个真正的有这种实力啊被市场去追上去的啊。很多公司我们看到了这个月怎么上去的，上半年怎么上去，啪怎么下来，
1: 嗯
0: 啊，这个就很明显就开始这个原形毕露了啊。所以说当前的市场的波动呢也是非常大，所以说如果是真科技公司真的没啥问题啊，有订单有科技传化啊，然后呢后面的前景也是比较好，调整一定位置，其实我觉得芯片半导体从高位到下来啊30%整个板块可以了，差不了多少啊，差不了多少。特别是我们国产算力其实这一周表现也是很好的啊，特别是我们上周这个上海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我们看到了超级点，包括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啊，包括其他的这种 AI 的端侧的应用的手机啊，可穿戴设备，其实市场是都有表现的啊，都有表现的。所以说呢，当前我们比较考验投资的这个水平了。啊，我们这个普通投资者在这个阶段一定是要有甄别能力啊，一定有甄别能力啊，选择好的公司。那么即使说市场短期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这个持续缩量啊，被错杀了，调整了，但是呢，相信价值投资就是啊，好公司最终是市场会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价值定位的。比如说来到了8月份，成交量又活跃了，那资金一定去找业绩好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发现这一周呢，很多公司确实是也公布了它这个业绩表现，
1: 嗯，
0: 超预期的，你会发现它走得好，啊，甚至说逆势上涨，啊，逆势上涨，有几家公司我看到了。甚至创新高，
1: 就走出独立行情。
0: 独立行情，这个太厉害，
1: 这个太难了
0: 啊，太厉害了，
1: 这个需要双倍的力量，
0: 啊，
1: 是不是？
0: 对，你不光是这种上市公司本身，它确实机构也发现这个公司太好了。即使说现在市场大环境不行，持续缩量，
1: 嗯，
0: 我愿意投，
1: 嗯，
0: 我相信它下半年能干得更出色。
1: 那其实它逆势涨，就是不想让它股价往下走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啊，它之所以
1: 拖住它股价，
0: 全体都在往下走啊，重心下沉，它是异军突起。就说明有更多的资金啊，更多的机构关注这家公司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才能走独立行情啊，走独立行情这种业绩呢，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说的是啊，非那种这种庄做的这种庄股啊，你的就大票大市值，它一般是很难做庄的，它确实是实打实有这种，
1: 因为市值太大了，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它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
0: 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研究部的分析师，我们的投资顾问刘岩老师。这几天呢，从周一到周五，刘岩老师呢是每天在6点半以后呢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交流这个市场的走势。今天是周五了，还是这个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现场可以总结一下全周这个行情，尤其是对下周市场的走势，市场这个热点的这种方向，刘老师可以给出一定的这个预测，或者说分析。那大家呢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看这个平台上，就刚开始有可能我们谈到了成交量嘛缩减嘛，你看有一个叫随远的朋友，他说经历过2015年去杠杆的都知道，跌到这个15000亿都不稀奇，就是1.5万亿哈，这个我有点看不太清楚，什么多杀多。小盘呢多杀多，会成跌成仙股。对，他说是不是啊？小票啊，小票多杀多可能会跌成仙股。
0: 这一看就是经历过这个过去的这种情况的老股民，
1: 真的是哈，是
0: 有
1: 亲身感受
0: 的，是这样
1: 的
0: 啊。我记得这个几年前吧，确实是这样。那每天的成交量可能几千亿，不像现在这个规模
1: 啊，
0: 2万3万亿的，那真的是很多个股就是阴跌的，
1: 嗯。
0: 啊，那么后来出来个924，资金开始蜂拥的入市
1: 啊，
0: 要提振资本市场啊，要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啊，开始活跃起来了。就是这个成交量对于市场是非常要命的
1: 很要命，
0: 很要命，
1: 对，
0: 啊、
1: 命根子。
0: 对，如果持续缩量啊，咱们假设持续缩量啊，没有外界的干扰，那么就是池塘里的水，
1: 嗯，
0: 越来越少，啊，鱼还多了，
1: 嗯，
0: 你看长鲸也上了，因为未来这个鱼数还上了，
1: 嗯，
0: 还有三五十家，
1: 需要更多的水
0: 啊，对，三五十家科技公司排队上市，都是大家伙，都要是这种科技创新呐、啊，都是想融资的，
1: 都来分水，
0: 那非常烧钱啊，现在都赔钱，那我都来烧钱，那么水越来越少。鱼越来越多，那你必然是有些这个体型不够大的，
1: 咱就少用点水，
0: 啊、抗不住的，哎，他就先倒下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成交量，地量见地价。那今天是个地量，那明天是不是周一周二下周会不会有更低的一个量、
1: 嗯、
0: 啊？我们觉得长一上来可能会刺激啊，那么这是一种预判。
1: 那刚才你看这位朋友说跌到1.5万亿可能吗？
0: 跌到1.5万亿，我觉得、就是从最，就是从这种这个证监会的这个目前这个动作来看啊，就是也是鼓励中长期入市表态啊，包括这个银行系的资金，包括这个保险资金，同时他也组织投资者座谈啊，投资者座谈，包括机构投资者啊，都在座谈。我觉得他是肯定是长期来讲想让市场健康发展，
1: 嗯
0: 啊，不要暴涨暴跌，
1: 这是管理层肯定他是希望的，
0: 对，
1: 就是市场能够稳定
0: 啊、
1: 如
0: 果持续缩量，那么对于这个市场的情绪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0: 啊，那么观望的人呢可能会更加观望，
1: 嗯，
0: 那么想进场的人呢，他一看没有赚钱效应，他又不进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市场怎么样才能活跃度健康发展？哎，你就得是让这个市场的这个首先成交量起来，然后板块呢它有赚钱效应。那么老百姓一看这个板块，哎，今天他说这个板块，哎，过两天一看又涨了，他就愿意，他有这个赚钱效应，他就愿意来了，
1: 嗯
0: 啊，比如这一周说了下个月呀原地不动，甚至还往下跌了，他一看就都不关注了，这个市场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有赚钱效应了，哎，资金才愿意进来啊，这很多投资者都是愿意有赚这个追高的一个啊看法，就是谁买不涨了，哎，这个牛市的一个气氛才来，
1: 嗯嗯嗯，对，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最后刘老师还是针对这个后市投资者或者尤其是下周操作方面再给我们这个就是总结一下您的观点。好吧，嗯，
0: 下周一最重要，下周一要放量啊，我们一定要盯住下周一的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情况啊，还有看看长鲸的这个表现情况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如果是放量了，长鲸炒高了，哎，我觉得这个市场的情绪呢可能又往科技这块去转了，因为只有科技才能最吸引眼球，科技牛科技牛啊，你要只是炒一些低位的银行，那就是很多这种资金他不愿意找，
1: 他不会跟，
0: 对，他一般是险资啊，长期资金愿意搞高股息高红利稳健安全，我要求跑赢定期存款就行了，这部分资金干的这个是这个板块。那么我们投资者喜欢干的是就是弹性比较好，所以说周一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放量了，成交量启动了，我觉得下周一还是比较积极和乐观的，上证指数沪深300在这托盘问题不大，现在主要是整个深成指能不能企稳啊，深成指科技板块能不能活跃起来啊，海外算力呢可能还会受到市场的影响，但是国产算力呢我觉得随着后面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啊，包括长期很多大的这种标杆的作用，我觉得还是会活跃度会起来的，
1: 嗯，就是下周我们还是期望成交量能够放出，然后我们投资者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操作的状态，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市场当中多观察，顺势而为，注意风险。非常感谢刘岩老师有关市场行情的深入分析，给我们的投资者提供的操作的建议。那我们下周不见不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再见，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水灌的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已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点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

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回归雁群，高尔果带着尼尔斯一路追寻雁群向北飞行。在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高尔果告诉尼尔斯

0: 阿卡抚养他的经历，他说他现在很懊悔，好想再见到阿卡，请他原谅自己。他希望尼尔斯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听说阿卡最喜欢尼尔斯了，他相信尼尔斯一定能帮忙的。尼尔斯安慰道，
1: 放心吧高尔果，我看得出你是阿卡抚养大的好鸟。
0: 为了早日赶上雁群，这一路上高尔果很少休息，他不知疲倦地飞着，可是尼尔斯经常累得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尼尔斯的安全，老鹰高尔果用爪子抓着尼尔斯飞，尼尔斯就在爪子里呼呼大睡。有一天，当尼尔斯从梦中醒来，发现到处都找不到高尔果的影子。
1: 难道高尔果他抛弃了我？
0: 尼尔斯自言自语，他抬头向四周望去，真奇怪，他过去从没有来过这里，周围的山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峡谷中间那个圆圆的大湖他更是不认得。他正躺在桦树下，可是这样可怜又矮小的桦树他却是前所未见的。高尔果到底到哪里去了？四面八方都没有鹰的影子。尼尔斯站起来朝四周望去，他的目光落到了悬崖上用松枝搭起的古怪的建筑上。
1: 那肯定是鹰巢，高尔果！
0: 他没有想下去，而是摘下头上的小帽子，挥动着欢呼起来。他知道高尔果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老鹰住在悬崖上，大雁住在谷底的那条峡谷。他到达目的地了，他会马上见到熊鹅猫的和阿卡他们了。尼尔斯缓缓地向前走着，去寻找朋友们。整个山谷里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照到悬崖上，大雁应该还没有醒来。尼尔斯从灌木丛里看去，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果然看到一对对大雁在灌木丛里休息，尼尔斯不由得哼起歌来。他走到下一个灌木丛附近，好像看到灌木丛中有样东西在闪着白光，他兴奋的心砰砰直跳。果然如他所料，灯粉正在孵卵，旁边就睡着白熊鹅。尼尔斯没有把白熊鹅从梦中叫醒，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又看到几只大雁。尼尔斯终于在一座山丘上看到了大雪山来的阿卡，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山丘上为雁群放哨瞭望。尼尔斯跑过去高声叫道，
1: 你好阿卡。
0: 见到尼尔斯，这只年老的领头鹰喜出望外，他从山丘上跑下来，拥抱着他摇啊摇，用嘴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亲吻。尼尔斯亲吻了年老的阿卡的双颊，然后开始向他叙述自己在斯康森公园的经历。
1: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被关在斯康森公园的狐狸笼里。斯米尔总是蹲着垂头丧气，其实他心里渴望着自由。有一天有个人到斯康森来要买狐狸，那个人啊从一个遥远的岛上来的，那岛上的狐狸都灭绝了，但是老鼠成灾了，他们希望狐狸再回去。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斯米尔的笼子里跟他说，斯米尔，明天有人要到这里来取走那几只狐狸，到时候你不要躲藏，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抓住，这样你就能重新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听了我的劝告，现在他自由自在地在岛上四处奔跑。您觉着我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啊，阿卡？是按照你的心意办的吧？
2: 是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领头雁说。
0: 尼尔斯接着说，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高尔果也被抓到斯康森，而且被关进了鹰笼里，他看上去神情沮丧，垂头丧气。我想放他出来，但又怕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强盗，我想也许还是让他关在那个笼子里比较好。
0: 这样想可不对，阿卡说，老鹰比其他动物更傲气，更热爱自由，把他们关起来是不行的。你知道我现在去建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吗？等你休息过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把高尔果救出来。
1: 哈哈，我想您是会这么说的，阿卡。您知道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吗？就是高尔果呀，他好想念您，想跟您道个歉。现在他正在您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等着您呢。
0: 阿卡听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随后展翅飞向了鹰巢。

0: 回家的路。秋风渐起，阿卡的队伍也壮大了。除去老鹰、雄鹅、灯粪之外，又有22只小家伙加入了这个雁群。现在，小雁们的翅膀终于长硬朗了，南飞的旅程也开始了。尼尔斯是如此高兴，他骑在鹅背上，又笑又唱，想起在拉普兰快乐的日子，他一点没有想离开的意思。他认为那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的最美丽而舒适的地方。熊鹅猫的守着灯粪寸步不离，尼尔斯一直同老阿卡和老鹰高尔果在一起，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去过冰雪覆盖的大雪山之巅，眺望过壮美的冰川，阿卡带他看过深山中的幽谷，母狼哺养狼羔的岩洞，他还和成群结队吃草的驯鹿交了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踏上南归的道路，高兴万分。他们不断遇到飞过来的候鸟群，鸟群比春天时候的规模大得多。
1: 你们到哪里去呀，大雁？
0: 候鸟们大喊着问道：“
1: 你们到哪里去？”“
2: 我们跟你们一样，要到外国去。”“
1: 我们要到外国去。”
0: 大雁们看见鹿群的时候，一边往下飞，一边喊道：“
1: 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

0: 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鹿群回答说，祝你们愉快旅途，欢迎下次再来。你知道熊猫猫的？尼尔斯说，在我们经过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如果再让我们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单调和厌倦。我坐在你的背上，正在想，我们应该跟大雁们到国外去。我们如果在家里住下，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太可惜了吗？
1: 我原来以为你会想回家，想回到你的父亲和母亲身边，让你的父母看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0: 熊鹅说，整个夏天他一直梦想着在尼尔斯家门前的院子里落下，让那儿的伙伴们亲眼看看灯粉和他们自己的六只小雁，所以他对尼尔斯的提议显得并不特别高兴。他们一路向南飞去，沿途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尼尔斯和熊鹅也消除了心里的不愉快，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要在一起。一天晚上，大雁们站在费耶尔巴卡外面的一个小石岛上睡觉，当临近子夜时分，月亮高悬在空中的时候，老阿卡用嘴捅了一下尼尔斯。
2: 什么事啊，阿卡？
0: 尼尔斯说着跳了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在雁群里，我们七个年纪大的想在今夜到海上去一趟，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尼尔斯知道，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阿卡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他什么都没说，便坐到了阿卡的背上。大雁们径直朝西飞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阿卡找了一个最小的岛降落。当尼尔斯从阿卡的背上滑到地面上时，他看见身边有个高高的尖石头一样的东西，是老鹰高尔果。原来那次会面是阿卡和高尔果事先预约好的，他们俩谁也没有对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尼尔斯正站在那里欣赏着几个漂亮的贝壳，当阿卡提醒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抬起了头。尼尔斯，你肯定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飞行路线来到西海。
2: 我只是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充足的理由的。
0: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阿卡他说，我和现在的雁群当中有几只年纪大的老雁，在春季迁徙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狂风把我们卷到了这里的石岛上，狂风迫使我们在这些石岛中停留了好几天，我们实在饿得要命。有一次我们到石岛的一个裂缝中去找吃的东西，发现几只扎得很严实的袋子半埋在沙土里，我们当时希望袋子里装的是粮食，因此就扯来扯去，直到把布袋撕破，可是从里面滚出来的不是粮食，而是闪闪发光的金币。我们原封不动地把它们留在那里，请你找一找金币还在不在。尼尔斯纵身跳进裂缝，两只手一手抓一块贝壳就开始扒沙子，他没有发现什么袋子，但当他挖出一个很深的坑的时候，突然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他用双手在地上摸，感觉沙土里埋了好多圆圆的金币，于是赶紧跑到阿卡跟前，
2: 袋子已经烂掉了，但是金币还都在。
0: 好极了，把坑填上，用沙土填好，不要让人看出这里有人动过。尼尔斯按照吩咐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时，惊奇地看到阿卡他们正严肃地向他

0: 走过来向他点头鞠躬。大雁们想用这些金币作为尼尔斯帮助他们的谢礼。
1: 不是我帮助了你们，而是你们一直在照顾我。一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0: 阿卡说，这些金币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石缝里，肯定是没有主了。我想你可以把这些金币拿回去。原来高尔果悄悄去尼尔斯的家乡和小精灵谈判，小精灵并没有让步。他从小精灵那里得知，现在尼尔斯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不能从某个方面得到接济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家。尼尔斯听到这里，紧锁起眉头，两拳握得紧紧的。
1: 那个小精灵真的是残酷无情，他给我定下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不能回家去帮助我的父母，但是他休想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0: 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天大雾弥漫，阴霾满天，大雁们在斯克罗普教堂四周的大片农田里吃饱了肚子，然后就在那里栖息起来。阿卡走到尼尔斯身边说，我们现在离高威曼豪格很近了，我想你说不定打算回家一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要等很久才能够同你的亲人团聚相会呢。尼尔斯说道，
1: 是呀阿卡，我本来早该想到才是。
0: 转眼间阿卡就驮着他朝他的家飞去，没过多久阿卡就降落在他家的农舍背后。尼尔斯说，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里什么东西都跟早先一模一样。
0: 阿卡嘱咐尼尔斯明天去海边找他们，随后张开翅膀就走了。旋即又飞了回来，恋恋不舍地用嘴把尼尔斯从上到下摩挲了好几遍，然后才离去。那时是大白天，但是庭院里却没有一个人，尼尔斯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急忙地跑进牛棚里，因为他知道从奶牛那里一定能够打听得出最可靠的消息。牛棚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头奶牛。
1: 你好，
0: 尼尔斯毫无畏惧地跑进了牛栏里面。
1: 喂，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吗？那只猫，那些鹅呀鸡呀都怎么样了？你的两头奶牛伙伴到哪里去了？
0: 奶牛刚刚听到尼尔斯的声音，不禁猛地一愣，低头瞅了瞅他。尼尔斯还是像离开家时一样矮小，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可是他的气质却很不一样了。奶牛叫起来说，
2: 大家都说你已经变好了，我还不相信呢。哦，欢迎你回来尼尔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0: 尼尔斯说道，
1: 好呀，多谢你了。
0: 他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忍不住心花怒放。
1: 那现在快给我说说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
2: 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们一直都很倒霉，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顺心。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危，日子过得很艰难。
0: 尼尔斯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便急匆匆地走出牛棚。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外边走进院子，朝正屋走去。可以清楚地看出，忧伤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比早先苍老多了。从爸爸妈妈的谈话里，尼尔斯得知，尽管他们都以为他走上邪路了，可是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浪子回头。他又是喜悦又是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们身边。他想，
1: 可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怪模样会更加心酸的。
0: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又有了动静，有一批客人大模大样的来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熊鹅猫的一来到他们的旧居，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一心想要让农庄的挚爱亲朋同自己的妻儿见见面，于是率领着灰雁灯粉和几只小雁浩浩荡荡地飞回来了。熊鹅来到的时候，尼尔斯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荣归故里，心里喜滋滋的，便无忧无虑地降落在地上。他大摇大摆地带领着灯粉到处转悠，想对他炫耀他过去还是一只家鹅的时候生活有多么惬意。他们绕了整个庭院一圈后，猫等带他们到牛棚里的鹅窝参观，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白鹅在跟随大雁一起去闯荡世界之前居住得多么阔气和舒服。 就在他们刚刚进到牛棚的时候，那扇门嘎吱一声关上了。女主人站在门外把门拴上，他们一家子全都自投罗网了。妈妈兴奋地说道，春天不见的那只雄鹅竟是跟着大雁飞走的，它如今飞回来了。

0: 还引回来了七只大雁，它们通通钻进了鹅窝里，我就一下子把它们全关在里面了。爸爸说，
1: 这倒真是稀奇，你要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不再担心孩子离家顺手把雄鹅抱走的。
0: 但是尼尔斯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全都宰掉，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把他们宰了就可以拿到城里去卖钱糊口。过了不大功夫，尼尔斯又看见爸爸一只胳膊夹着雄鹅摩登，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灯粉，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雄鹅尖声嚎叫起来，
2: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尽管此时此刻雄鹅并不知道尼尔斯真的就近在咫尺，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当他们把雄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尼尔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离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性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
3: 这是雄鹅猫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呀，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
0: 一瞬间，雄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捶打起屋门。
1: 哦，外面是谁这么着急要进来啊？
0: 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
3: 爸爸，您千万不要动手宰雄鹅！
0: 尼尔斯高声大叫。就在这个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雄鹅和灰雁灯粉悲喜焦急地发出尖叫。尼尔斯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里发出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尼尔斯的妈妈。
4: 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
0: 欢迎你回来。爸爸哽咽的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尼尔斯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不敢举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父母看到他那小不点的模样还如此激动。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着他进屋子里去。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一下子长得比原来还高。
3: 爸爸妈妈，我变大了，我又变成人了。
0: 尼尔斯喜出望外地喊叫起来。

0: 告别大雁。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尼尔斯就起床出门了。他先跑到牛棚里去找雄鹅猫顿，想叫醒他一起出去。可是雄鹅刚回到家，就眷恋的再也舍不得离开，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他把脑袋缩在翅膀底下睡过去了。于是尼尔斯离开了家，向海边走去。看样子今天是个大好天儿，大海上风平浪静。尼尔斯不禁想，大雁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去大海长途旅行啊。他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小精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来到海边，站到海岸的最边缘处，好让大雁们看到他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天刚好有大批候鸟迁徙，天空中回荡着婉转啼鸣之声，大雁们浩浩荡荡地飞过来，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络绎不绝。
1: 但愿我的那群大雁千万不要没有向我报别就飞走了，
0: 尼尔斯心想，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这一群飞得比其他大雁更矫健，鸣叫得比其他大雁更嘹亮。他们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态，告诉他，这就是带着他周游过各地的雁群。大雁们放慢速度，沿着海岸来回盘旋。尼尔斯的耳边传来了阿卡在空中的鸣叫，可是他再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雁们说话的腔调全变了？
0: 他朝他们挥舞自己的尖顶小帽。

再来看个究竟。这时尼尔斯一动不动地静坐着，他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蓦地，他熟悉的身影使他豁然开朗，他终于看清并认出了他，于是他降落到尼尔斯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把老雁阿卡紧紧搂在怀里，别的大雁也都围了上来，在他身边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都在由衷地祝贺他。他感谢他们带着尼尔斯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突然，大雁们都静下来，并从他身边缩了回去，他们警觉起来，似乎想说，要小心呢，他不是那个小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呀。于是尼尔斯站起身来，走到领头雁阿卡面前，轻轻地拍拍他，然后又依次抚摸和轻拍了那些从最初就同他在一起的老雁。然后他离开海岸，朝内陆走去，踏上堤岸后，他又转身去观看那些向大海飞去的鸟。所有的鸟群都发出鸣叫，此起彼伏，呼应不绝，唯独有一群大雁悄然无声地朝前飞去。尼尔斯站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那群大雁队形整齐，它们飞得非常快，翅膀挥动得强劲有力。尼尔斯默默深情地目送着他们远去，心里无限惆怅，似乎在盼望能够再一次变成一个小人儿，再跟随着雁群飞过陆地和海洋，遨游各地。

0: 小眼睛看世界。
1: 我喜欢太阳，
2: 我喜欢玩积木，
3: 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4: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提盈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提盈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提盈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2: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0: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人，也用来指斥依靠有权势者的势力威吓他人作威作福的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

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

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

0: 患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贵妇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妇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贵妇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妇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妇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妇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啊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啊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3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1周2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啊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3步退2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3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哎，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3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诶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

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即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四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三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三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三大转折点。前两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一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三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三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

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
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三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量小微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 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达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 1.57 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
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80%以上，也就是80%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3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7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3亿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3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3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
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

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营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营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营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营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

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

0: 这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妮、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写

示啊，润本的丁丁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2.66元、2.54元和2.42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的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36.45%。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53.11%。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13.18亿元，同比增长27.61%，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为3.00亿元，同比增长32.80%。在今年的1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44.00%至2.40亿元，规模净利润增长了24.60%至4419.74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

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 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 1071.26 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 3507.12 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三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 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蛋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

安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个人生普通的活法，倒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

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427评书记，
1: 大破同网镇第37讲，智化、蒋平、陆斌、鲁英他们这几个人呐、商量了这么一番，就把拿中雄破军山的日子全都定下来了。定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冬至月，也就是11月的15，这一天正是中雄的生日。就借着他过生日这一天，想办法拿中雄破军山。后来一想，如果说军山上的人高来高去的，要奔往上院衙，大人恐怕会有闪失。想了想，干脆让大人呐离开上院衙，就由韩章保护着奔往武昌占地第十。为了加强山里山外的联络，让蒋平想办法给找他们三枚起花炮。事成之后呢，一放这起花炮，这么样山外边的人就知道里边已经得手了，对，看信火威号。这些事情全都定下来了。智化临走的时候，蒋平还问他，我问你，那龙涛没把那药饼交给你吗？智化一听，什么药饼啊？要说这个药饼用处可大了，只要往人呐脑袋顶上这么一放，立刻就能够闭住七窍，当时就人事不知了。那有什么解法吗？有啊，只要把这个药饼从脑顶上取下来，然后在他后背猛击三掌，凉风这么一吹，立刻这个人就会苏醒过来。哦，哪儿来的这样的好东西？这要说起来啊，那还是当初我二哥韩章捉拿花蝴蝶的时候，从一个拍花子的老婆子手中得来的这件宝物。这不抓住花蝴蝶了吗？就把这东西放他脑袋顶上面了。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人事不知，就让我们押解进了京城。后来龙涛啊一再地跟我二哥要借用这个东西，我二哥呢仗着面子不好推脱，所以把这个东西就暂时放在龙涛那里了。龙涛前些日子上山的时候，我还一再地问他，这东西你带着呢吗？他说带在身上呢，您记住了，到山上想着跟他要这个药饼。哦，智化连连点头，有这个东西就太好办了啊，更加万无一失。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了。您看看，这智化跟蒋平两个人呢，可以称得起是足智多谋啊。不仅如此，是有勇有胆。您想想啊，君山水旱那是24寨，多少寨主，多少喽啰兵啊，那可以说是铜墙铁壁一般，您就是千军万马想破军山，恐怕那也是难上加难。怎么样啊，就这俩人这么一商量，山里边八个人，山外边八个人，这就要拿中雄破军山。智化急急忙忙的转回了军山，蒋平呢又马上转回襄阳的上院衙，就把这些事情跟大人这么一说，劝大人暂时的离开上院衙，就由韩章保护着奔往了武昌。蒋平就带领着他的大哥卢芳、三哥徐庆，又从襄阳那个地方来到了陈启旺。当然了，蒋平这次把那三枚起花炮也给带来了，交给了陆斌和鲁英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就假装上台打台的功夫遇见了智化巡山，悄悄的把这个起花炮就交给了智化，智化带回军山藏在了自己的房间。智化还抽功夫啊，就把这个打算也跟在军山诈降的这几位全都说了一遍，大家伙全都点头称是。过了几天了，都到了冬至月的初三了，这一天呢，中雄 又和这几位在这个承运殿这儿喝酒呢。

智化端起酒杯来，来到钟雄的面前。哎呀，寨主哥哥，您看，用不了几天呢，就要到您的寿诞之日了。我也不知道啊，往年您这个生日都是怎么过的呀？钟雄把这酒杯往桌上这么一放，手捋胡须，微微一笑。要说往年呢，也没有别的，也就是各个山寨水寨的寨主都来到这个地方，一块儿呢吃顿早饭，到了晚间的时候再给他们每人一餐酒宴，所有的喽啰兵全都有份儿，都有酒喝，都有肉吃。哎，也就这么样呢过这个生日。哦，我看今年咱们就不能跟往年一样了啊。那么今年应该如何的过法呢？寨主哥哥，我看今年呢，咱们得痛痛快快的大闹的一场，好好的热闹热闹啊，好好的热闹热闹啊。那你打算都怎么热闹啊？哎，我想寨主哥哥您下一道命令，也就是15这一天山上无令啊，也不传帮了，也不点名了，也没有差事了。哎，这一天什么规矩全都没有。我看了后山那儿还有3000坛美酒啊，把这3000坛酒往下这么一发，大家伙随便喝随便饮，可以畅饮欢呼，想干什么的干什么，想划拳的划拳，哎，想行令的行令，想唱的就唱啊，是想跳的就跳，热热闹闹的大闹这么一天。这么说吧，咱们是全天放假，您看怎么样？钟雄一听啊，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哎呀，贤弟呀，这可是万万不可呀。有道是军中不可一日无令，这要是乱起来，万一要出点什么差池，那还了得吗？智化呀，朗声大笑，这一笑啊，笑得钟雄直点发毛。哎，兄弟，你乐什么？我乐什么呀？我乐哥哥您呐，难得您也就过这么一次生日了啊。钟雄一听你这什么话，丧气不丧气？我就过这么一个生日了，过完生日过年我就要死，是怎么着？哎呦，哥哥，我不告诉您了吗？您呢，只能过这么一次生日了。你这到底说的什么话呀？哥哥，您怎么还不明白呀？过完生日以后，过了年，我问问您，明年咱们是不是要举事啊？多呀，明年咱们要举事，多呀，到时候是行军打仗，咱们在军营当中枕戈达旦，哎，卧鹿宿营，您说说那时候还怎么过生日啊？渴饮刀头雪，睡卧马鞍桥，万马营中度日，刀枪剑里边为家。我的哥哥，咱们这一干就不知几年呐，等咱们得了宋史江山了，您就是坐上君兰宝殿了，您面南背北，到那个时候您还过什么生日啊？啊，到那时候我就不过生日。那当然了，过那也是万寿，那可就不叫生日了。我的哥哥，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这是您最后一次生日，怎么能够不好好的热闹一番呢？要说这智化这嘴是真够能说的，就当当当当这一套话说的，这钟雄啊是心花怒放，可不是吗？别人还一再的撺呢，对对对，智化说的对，应该怎么办？钟雄当时把头一点，好，传我的命令，15日咱们就放假一天。于是有人马上就写出告示来了，满军山呢、啊、到处这么一贴，就这告示往外，就这个告示往外这么一贴，不懂事儿看了以后这高兴，哎，这一天咱们可以好好喝会的，想怎么乐就

不怎么乐。当时啊，也有人看完这个告示，心里边这个着急，这个发愁，心说：“哎呦，债主债主，您怎么能听信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这么办呢？”尤其是像什么文华呀、黄寿啊、贺坤呐、谢宽呐、于毅呀、王晶，就这些人，他们凑在一起，这么一琢磨，要说这个告示肯定是大有来头，对。咱们各自一定要多加小心。志花暗地里找这些人，互相的也都分了一下工。怎么分的呢？也就是到了那一天了，只要把这个钟雄一灌醉喽，志花自己跟柳青两个人用这个熏香要熏倒钟雄，然后让这个龙涛啊把他背出去。当时呢，他也跟龙涛把那个药饼要过来，藏在自己的怀中。那个姚猛呢，就跟着北侠欧阳春，就在个承运殿外边，只要里边这么一得手，他们把钟雄往外这么一背，马上就在承运殿门口这儿点起第一支起花炮，发这个信火。那么南侠展昭呢，就在这个大寨大了门外边等着，只要是他们背着钟雄一到这儿，马上就点起来第二支起花炮给外边送信儿。丁兆辉就在这个小飞云崖口这儿等着，只要他们一到这儿，马上就点起第三支起花炮给外边送信儿，送第三支信火。沙龙啊就在后宅这儿等着，拦住后人让他在这儿断后。一直等到了13号这一天了，那志花更忙了，得指挥着这些喽啰兵啊，有的下山赶快的去买东西去，什么干心果饼啊、赶线的往山上面运，另外还从这个渔夫手里边啊买回不少的鱼来，山上山下呀准备了一番，还找来不少的厨子杀猪宰羊啊。嚯，这里边是大忙活的一气，把后山那3000坛酒也都给运出来了，往各个寨，也甭管是水寨还是旱寨吧，往下这么一发放，就等着15号这一天给大寨主钟雄过生日了。等真到了15号这天了，早晨起来，钟雄老早的就起床了，沐浴更衣呀、啊，换上那个百福百寿的寿衣褂子，另外呢再戴上百福百寿的头巾，这就是他的妻子姜氏啊平常都给他准备好的。承云殿这儿，呵，也挂上了日月老寿星的图像，摆上了不少的贡品。承云殿呐、啊，摆了不少的桌椅，那是啊，一会儿各位寨主都要来，都要在这儿喝酒啊，给这个钟雄拜寿啊。一会儿的功夫，后宅的婆子就领着女儿雅楠，还有他的公子陆林，姐弟俩从后边过来了，见着钟雄，姐儿俩呢是纳头便拜，愿爹爹圣寿安康，圣寿无疆。呵，钟雄一看这一双儿女，心里这个美呀、啊，把手这么一摆，让他们起来了。婆子也赶快磕头祝寿。钟雄告诉他们：“回去吧，啊，到后宅都有赏赐。”谢完赏，婆子带着这姐儿俩又转回了后宅。紧接着，这些水旱两寨的寨主，还有新来的这些把兄弟，呼呼啦啦的全都来到了承运殿。首先是沙龙过来就要给钟雄行礼，钟雄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呦，大哥，您要给我行礼是万万使不得。”来来来，两个人对着都深施一礼，总算是给他拜了寿了。
然后其他别的

几位兄弟扑扑拉拉全都过来给他行礼，给他办寿。哎呀，把这个钟雄给乐的呀。另外所有的债主们呼呼啦啦的全都跪倒磕头啊，给大债主拜寿，愿大债主圣寿无疆。哎呀，钟雄把手一摆，我钟雄有何德能啊，怎么能够受大家这日的礼拜，时时的不敢当啊。另外各寨的大小头目们都在承运殿的外边院子里边跪倒一片给他行礼。钟雄赶快出来一再的给大家还礼，哎呀，大家免礼免礼吧啊。那么山里边所有喽啰兵又都在大寨栅栏门外边跪倒一片呐，山呼圣寿无疆。钟雄赶快来到栅栏门外边，冲大家一再还礼，全仗着各位弟兄们了啊，我时时的不敢收，还是请大家赶快回去喝酒去吧，今日放假，希望大家能够痛饮是一醉方休啊。呵，这个热闹劲儿简直就甭提了。钟雄这才回来一看呢，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债主都在场，唯独智化不在。钟雄心里边有点不高兴，无奈呢也就是那个文华在旁边是一再的催促，债主哥哥您看各家债主聚义来齐，您是不是赶快发话，咱们这就摆酒吧。钟雄这么一看也不好再推辞了，好，吩咐摆酒。一会儿功夫酒宴全都摆好了，这时候再一看呢，整个承运殿里边全都坐满了人了，大家伙一同把酒杯举起来是异口同声，今日是债主哥哥的寿诞，我们大家每人要敬债主哥哥三大杯。钟雄一听是连连摆手啊，哎呀，列位贤弟，你们每人敬我三大杯，三四120杯，甭说喝呀，就是闻我也醉成烂泥了，这怎么如何使的呢？今天咱们是放一天假，这个酒呢咱们要慢慢的喝啊，大家也不用着急，你们可以划拳行令啊，慢慢的饮，今天咱们是一醉方休。黄寿赶快起身端起酒杯来，要说这里边最年长的无外乎是沙大哥，干脆您就做个领袖，这么着您替我们先递过三大杯去。沙龙举起酒杯来，来吧债主爷，今天我敬您三杯。说完话呀，沙龙先喝了三大杯，这么着钟雄也连饮三杯。大家伙正在这儿喝酒呢，这智化急急忙忙的从外边就进来了，进来以后来到钟雄面前，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跪，债主哥哥，我这儿给您拜寿来了。啊，贤弟你怎么姗姗来迟呢？虽然说今天放假，小弟我不放心也得出去查看查看的。哎呦，你太辛苦了，债主哥哥，小弟祝您是圣寿无疆。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大家饮酒大家饮酒。有人说了，哎呦，智债主您来晚了，您得自罚三杯。那是应该的应该的。智化呀端起酒杯来连喝了三杯酒。我说列位列位，今日喝酒咱们与日不同啊，这是哥哥的寿诞之日，这么着咱们今天呢行个酒令啊，我当这个监令的，行个什么酒令呢？咱们是啊顶针续麻，懂不懂啊？自头咬自尾。哎，你比如说吧，这个万寿无疆下边呢就接着个疆字往下续，听明白没有啊？有的债主这么一听，哎，我们不识文不断字，您弄这个我们可不行，谁要是说不上来啊咱们就罚酒三杯。那个说了，我情愿认罚，我先喝三杯酒。那个也站起来了，得。

我也情愿先喝三杯酒。有的这个呢，就等着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行令。芝华笑了笑，这么着，从我这儿开始了啊。哎，大家听着，大家欢笑与寨主爷上寿，往下接。那位接上了，寿比南山不老松，松松柏之荣有余庆，庆庆有余年福寿增，增增福寿，寿寿长生，生生贵子，子子孙荣，荣荣万代，代代君封，封封显爵，爵爵位正，正下了与国同修的一位老寿星。呵，紧跟着是一句接一句呀，接不上来的那立刻就是罚酒三杯呀，闹得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不是这罚酒三杯呀，就是那个罚酒三杯。哎，像什么寿且永，永平安，安然静，静寿酒，最后又轮到智化这儿收尾了。智化把酒杯高高举起，哎，酒满瓶，寨主爷寿活八百有余龄，怎么样？大酒哈哈这一笑啊，喝着喝着，哎呦，这个酒啊，可以说从早晨开始摆酒，一直喝到了定经天了，大部分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呀。天也黑了，这些寨主们纷纷的告辞，要回本寨休息。等这些人走之后，钟雄立刻吩咐撤去残席，重新摆上酒宴。干什么呀？他得跟这个欧阳春呢、智花呀，就他们这几位知心的朋友，还要痛饮一番。这不是正中下怀吗？这几个你一杯呀，我一盏呐，这就灌开了钟雄了。钟雄这酒啊，今天喝的确实是有点多了。到了这个时节，智花来到钟雄的面前，哥哥，虽然说今天是放假的日子，天已经黑了，兄弟我还得到外边转悠转悠，我有点不大放心。哎呀，多亏你了，兄弟，你多受累了。智化特意给那哥几个使了个眼色，你们接着还得给我灌他啊。智化呀，急急忙忙的，他要查看查看汉八寨。当智化他刚刚来到了丰盛殿的时候，进门这么一看，啊，吓得他不由自主的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铜网阵第38讲。纸花一看钟雄的酒啊，喝的已经差不多了，特意的来到钟雄的面前：“哥哥，我得跟您请假，我得出去看看去。”“你还看什么去，兄弟？”“不是别的，今天虽然说是全身放假，但是我得出去看看去，我有点不大放心呢。”“哦，你看看，好兄弟，你多受累了啊，你多辛苦。行了，你们列位陪着哥哥这儿好好喝着啊，我出去看看去。”纸花还特意的冲那几个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啊，接茬往醉了灌吧。纸花出了承运殿，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往是汉八寨这儿看看去，看看这些喽啰兵到底喝的怎么样。也就是当他呀刚刚来到了丰盛寨，他呀刚一走进寨门，就眼瞅这些喽啰兵一个个精气神神的全都站起来了啊。再一看这个酒坛子呀，根本就没动，人家没喝酒，可把智化吓坏了，当时不由自主的出了这么一身冷汗啊。哎呦啊，我说弟兄们，今天是咱们寨主爷的生日，不是赏给你们酒喝了吗？为什么你们还不喝酒啊？啊，回智寨主的话，是我们三寨主呢不让我们喝，说谁，我可说谁要是喝了酒了，格杀无论。哦，嘿，要说你们寨主想的可真够周到的，但是一样啊，大寨主都发下话来了，今天是这么一个喜庆的日子，难道说看着酒不喝你们就不馋得慌吗？嗨，喽啰兵告诉他了，谁说不馋呢？啊，您说有这么馋人的吗？要么让我们看不见，让我们眼瞅着酒不能喝。嘿嘿，跟您说句啊，这个不好听的话，我们这口水啊都快流出来了，你瞧是不是。小心呢那是应该的，但是该喝的酒呢也得喝。你们这儿占多人呢？我们100人，这么着呀，不是你们家寨主也有命令吗？不让你们喝酒，是在这儿还不能喝酒。包着谈呗，上那边去啊，50人一波，那50人喝完了以后再换这50个人来，你们看怎么样啊？三面一来也没关系，即便你们寨主知道了这是大寨主的命令让你们喝酒，再者说是法不责众，都喝了他能处罚谁呀？我说的对不对呀？啊，弟兄们， 难得有今天这么一天，过了今天可往日再没有了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看着酒不喝，甭说你们，我都馋得慌。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这智寨主说的对呀、啊，大寨主都有命了，让喝酒。对，这么着，我们先喝去，你们在这待着啊，等我们喝完了再换你们。那行，这五十个人呢，抱着坛子走了，上那边喝酒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五十人呢，喝得醉了光鸡回来了，把那五十个人又给换起来。那五十人喝完了，干脆也没回来。然后再往前走，来到文化殿，这么一看，也是如此啊。喽啰兵没喝酒呢，这是200名喽啰兵啊。哦，智花仍然用这个法子，你们这么着，100人100人的换啊，这有什么呢？哪能看酒不喝呀？这算怎么回事啊？啊，赶快喝酒解解馋，听见没有？还是那句话，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这是难得的一回，没看见吗？这回后山这3000酒可都发下来了，再也没有酒喝了，喝不喝呀，全都在你们，反正是法不责众。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智寨主都说话了，而且这是大寨主的命令，早有告示都贴在那儿了，守着酒凭什么不喝呢？于是啊，嘿嘿，全都喝上酒了。把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完毕之后，智花又急急忙忙的返回了承运殿。来到承运殿这儿这么一看呢、啊、嘿嘿，钟雄这酒喝的呀，这么说吧，是酩酊大醉呀。智花赶快的冲这几位这么一使眼色，就让各位啊各司其事，按照咱们分好的工去准备去吧。马上智花叫这4个小童儿，那也就是每天服侍钟雄的，让4个小童儿就搀扶着钟雄，一直把他搀到了五云轩，来到床榻这儿，先把他脑袋上头巾给摘了，把外边的大衣服也给脱了，靴子也给扒了，然后扶着他就往这个床上边这么一躺，把这个幔帐啊放下半扇来，还有一半呢在那挑着没往下放，告诉4个小童，你们4个人今天晚上可得好好惊醒着啊，要精心的伺候大寨主，不能出一点差错，听见没有？是是，智寨主，我们知道了，我们绝对好好盯着。行了，那我就放心了。智化出来把门带好，然后再一看穿堂这儿啊，坐着2个人，不是别人啊，正是那个龙涛还有那个姚猛，这2个人瞪着眼睛在这盯着呢。一看智华过来了，这你有什么吩咐啊？问问你们俩，你们手底下那10个人啊，全都喝趴下了，都躺在那儿挺尸呢。哦，那就好办了。龙涛啊，哎，那药瓶哎在我身上呢，我给您。哎，智华接过来揣在自己的怀中，紧跟着把柳青也给找来了。柳青从怀里面掏出点布卷子来，干什么呀？让他们呢全都赶快的把这个鼻子都给堵上，怎么一会儿该使熏香了，一使熏香别回头没熏倒人家，把自己人都给熏趴下了，那还怎么办事啊？就按着柳青的吩咐，都用这个布卷子把这个鼻子全都给堵好了。眼瞅着这柳青啊从怀里边就取出这个熏香盒子里。熏香盒子什么样啊？红铜打造的，8寸多长，就是这么一个跟小仙鹤似的，而且脖子这儿有螺丝，把螺丝这么一拧，这个仙鹤的脖子能拽出挺老长来。然后就眼瞅着柳青啊 就在这仙鹤肚子旁边，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盖，用手指头这么一弹，本这盖就开开了，里边藏的就是熏香。柳青用这手指的盖从里边挑出这么一点熏香来，然后把这个盖盖好了，又从仙鹤的肚子底下啪这么一弹，又有这么一个小盖开开了，就把这点熏香点着喽，往这个仙鹤肚子里边这么一放，吧唧，把这盖又给合上了。眼瞅着他呀，就拿起这个小仙鹤来，哎，这脖子呀，就往这个五云轩窗户这么一捅，这窗户纸就破了。把这个脖子往里边这么一伸，柳青伸手一拽这仙鹤的尾巴，感情这就是个机关，就是个消息。一拽这尾巴，您看吧，仙鹤那个两翅膀啊，呼沙呼嘿，动换了，而且那还有个风眼，往里边这么一进风，里边熏香这个烟儿啊，就跟一条线一样，唰，就射入了五云轩内。他们在外边把窗户纸捅破喽，往里边看着呢，眼瞅那四个童儿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紧跟着柳青就把这熏香盒子稍微这么一扭，也就是这仙鹤的嘴啊，就冲着钟雄躺的那张床，那幔帐不是还有一半没放下来吗，再这么一拽这个仙鹤的尾巴，呼声呼声，这一条白线是白烟啊，就冲钟雄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把钟雄给熏过去了。柳青赶快把这个熏香盒子重新收好，往怀中这么一拆，冲着他们把头这么一点，纸花带领着他们一推门就进了五云轩，来到了床榻跟前了。寨主，寨主，大哥，大哥。钟雄这会儿是人事不知啊，赶快把他给扶起来了。智化从怀中就把那个药饼掏出来了，就往钟雄脑袋上面这么一放，然后使个布条子往上这么一勒，就在他下坡跟底下系着这么一个扣。紧跟着龙涛啊带着沙包呢，他们就把钟雄的两只胳膊就往这龙涛这个肩膀上这么一搭，用这个沙包给勒紧喽，系好了扣，万无一失了。然后龙涛一抄钟雄的磕膝盖，嘿嘿，把这钟雄啊就给背出来了。他们也就刚刚的走出了五云阁，你想，就那个姚莽手里提着一大铁锤，在旁边保护着。柳青、智化两个人各持钢刀，在后边紧紧的跟随。从五云轩这儿奔了承运殿，来到承运殿外边了。

飞腿短刀手。这一天人家是滴酒未尽，就在这儿防备着呢。猛然间一听见承运殿外边唰噗有这个起花炮，起来了，就知道大事不好。谢宽呐，冲他的儿子把头这么一点，各持兵刃，就带领着100名短刀手唰从那个后宅是往外这么一拥，来到后宅大门这儿，抬头这么一看，啊，谁在这儿呢？沙龙沙老员外手持钢叉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一看他们过来了，沙龙哗啦啦啦啦啦一抖手中钢叉，吼吼，这不是谢管家吗？你意欲何往？啊，这不是沙老寨主吗？没有别的，我们要到前边去看望看望我家寨主。哎，今日是你家寨主圣诞之日，在前边饮酒，不准任何人前去打扰。我劝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啊，人家谢宽呢也有话答对，啊，我们是奉了夫人之命，有要紧的话面见寨主，向寨主回禀。我看沙老寨主您是闪开一条道路吧。正说着话呢，就在这个时节，龙涛他们背着钟雄已经来到了大寨门的外边了，南下展昭一看他们来了，赶快又点燃了第二支起花炮，砰哧哗送出了第二次信火。谢宽他们这么一听第二次信火，人家已经放出来了，还能等吗？谢宽当时真急着抢前一步，沙老寨主，今天我们确实有事儿，你可拦不住我们，还望您赶快闪开一条道路吧，不然的话休怪我们可就要得罪您了。你要怎样？这个时候啊，双方刚要动手，猛然间就听谢宽身背后有两个人高声喝喊，爹爹闪开。谁呀？谢宽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个谢冲谢勇。要说沙老员外眼睛这个快呀，眼瞅这两个小子把头这么一低，干什么呀？两件暗器可就打过来了。哎呀，要说沙老员外知道一个是什么呀，飞流锤，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花弩箭。多亏沙老寨主早有防备，左右这么一闪，嚓嚓，两个暗器全都躲开了。谢宽指挥人往上这么一拥，沙老员外啊挥舞着钢叉哗楞楞跟他们打在一处，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估摸着功夫差不多了，虚晃一叉是拨头就跑。那么这个时间呢，龙涛让众人保护着，背着钟雄已经来到了小飞云口崖，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大家伙一看到了这个地方了，这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呢？赶快咱们往前闯。嘿嘿，就在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他是夜眼呐，看得特别真切，大喊了一声，不好，且慢前进。什么原因呢？把守这儿的不是别人，正是亚都鬼文华呀。人家在这儿是早有防范，而且这儿的地势是非常凶险。欧阳春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呀，这儿的山道特别的狭窄，而且这儿的石头直上直下，特别的光滑，跟镜面一般，可以说呀一夫挡道是万夫难过。就在山上边，人家准备了不少的滚木，这手好厉害呀，都用这个大绒绳这是捆着呢，而且上边有4名楼的兵，手拿钢刀，只要是一声令下，钢刀一剁，这个绒绳
这个滚木啊就会呼噜噜噜往下这么

一滚，你有多少人霎时间也得变成是肉泥烂酱。到这个时节了，北侠一看，列位兄弟，你们在后边等着，待我前往，说时迟那时快，手持七宝刀，北侠顺着山道往上就冲啊。亚都鬼文华就在上边看着呢，带领着喽啰兵在这儿守着呢。也就是当啊，北侠欧阳春眼看就快上去了，还差少一半的道路就要冲上崖顶了。这个时候，文华是一声令下，看，喽啰兵手起刀落，一啃着绒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滚木啊，呼呼啦啦就从上边滚下来了。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北侠欧阳春多亏是夜眼看这个清楚啊，就在旁边有块大石头往起凸起，而且呢，在石头缝那儿有这么一棵小树。欧阳春动作这个敏捷呀，就在滚木到来之前，噌，一个箭步往上这么一窜，就登上这块石头了。紧跟着伸手这么一盘，盘上了小树，眼瞅着滚木咕噜噜噜噜噜噜往下直滚。到了这个时节了，文华呀指挥200名喽啰兵都使这个鞠钩。什么叫鞠钩？打成的杆子，头里有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既能够推这些滚木，还能够勾住这些滚木。一看欧阳春马上上来了，就这个钩钩啪往起这么一抬。嘿，他们哪知道啊，欧阳春现在在树上呢，你再怎么放这个滚木也是无济于事。眼瞅这些滚木呼噜哗啦啦全都咕噜下来了，大伙儿吓得是心惊肉战。怎么要不是北侠欧阳春呐、啊、嘿，这些人呐、啊、立刻就被这个滚木给碾得成为肉酱啊。欧阳春一看滚木全都下去了，微微一笑，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这一下就窜上了小飞云口崖。到这个时节，亚都古文华一横手中的钢叉，一看欧阳春上来了，他是举叉就刺。欧阳春手持七宝刀往起这么一弹，当时就听见嗖当啷，嘿嘿，他这叉头啊立刻就让人给削下来了。啊，文华这时候才明白，怎么过去他跟徐庆交手的时候已经吃这么一回亏了，这刚换的钢叉怎么着，哦，叉头又下去了，又剩叉杆了。把他吓得呀，扛着叉杆是抹头就跑。喽啰兵一看他跑了，呼啦这一下全都散了。等他们散去之后，第二关什么呀，这些喽啰兵一看寨主全都跑了，干脆咱们也都跑吧，四处的逃窜呐。就在这个时间，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啊，有不少的喽啰兵还有不少的寨主从后边远远的追来，而且是高声呐喊，不能让他们跑了啊，把寨主留下呀、啊、得赶快捉拿他们呐、啊、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啊、赶快追。哗，举着灯球火把从后边就追上来了。什么原因呢、啊、嘿嘿，其实上文书咱们已经讲了，有不少人在这早有防范呐、啊，虽然说智花让人把这3000盘的酒全都给发放去了，说今天君山上边大放假这么一天，大家伙可以痛饮一番。嘿嘿，有些人呢都夹着小心呢、啊、就知道这样做是大事不好，尤其是那告示往外一贴的时候，什么黄寿啊、王晶啊、贺坤啊，这些债主们就吩咐下来了，越是这样咱们要越加小心。直到现在了，您想那位谢宽一看这位沙老员外跑了，赶快带领人来到五云轩，这么一看不见了大寨主钟雄，就知道糟了，马上通知了各位寨主啊。
也有好多没喝酒的，也有喝的不多。

窝的呼啦啦整齐部队，人家就追一下山来呀。到这个时候这便如何是好呢？现在还背着中熊呢，这可怎么办呢？前有敌兵挡路，后有敌兵追赶，这真是腹背受敌。这个时候啊，那铁锤将姚猛过来了。列位哥哥们，你们先往前边走，后边有我呢。他呀手持铁锤在此断后。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

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这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节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也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

青年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可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节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也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了，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灵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也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这里是你每日必听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同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到这首诗，我们总能把它和古典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也会想到美丽的东方女性。国货品牌花西子诞生在杭州西湖畔，而花西子的创始人吴成龙给自己取了一个武侠风花名，花满天。在投资圈里呢，他是颇为神秘的存在。花西子成立将近七年了，却从未从资本手里拿过钱，因为很难接触到花西子的创始人，融资的事情就很难谈成。吴成龙在31岁那年创立的花西子，抓住了国货美妆和电商直播的风口，花西子在短期内就一飞冲天。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好像认为与花西子深度绑定的男人就是李佳琦。吴成龙的名字直到现在可能都是陌生的，花西子老板是更常用的称呼，人们在谈及他的时候呢，语气也不尽相同。其实这也是吴成龙的选择，这位做营销出身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把营销重点放在了花西子这个产品品牌上，这也许是更适合讲述国货故事的选择。毕竟吴成龙不是李子柒，他只能成为操盘手，而无法亲自代言。于是在过去的七年多时间里，老板吴成龙都隐居幕后。吴成龙曾经说过，品牌背后不是一个人，突出任何人都是对公司的一种曲解。讲述商业故事，传递商业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将走进花西子创始人吴成龙。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吴成龙，只有寥寥几行字，大学学历，风景园林专业，现为花西子创始人，没有各项的荣誉加持，没有出生地、学校等基础信息，甚至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低调程度可见一斑。在一张流传较广的照片中，吴成龙穿着藏青色的外套，里面搭了一件天蓝色的衬衫，书生气十足。再仔细看呢，就会发现他皮肤白皙，符合大众对美妆从业人员的精致印象。如果摘掉眼镜，他的长相倒是有几分像郭麒麟。吴成龙在2017年春天创立了彩妆品牌花西子，或许是受到阿里文化的影响，这位出身在杭州的创业者也给自己取了个花名，叫做花满天。花满天这个名字呢，出自古龙小说《小李飞刀》的第二部《边城浪子》。他跟随万马堂的老板马空群16年，却不甘心一直当小弟，时刻幻想着逆袭做老大。2017年也确实是一个还适合野心勃勃搞创业的时代，新零售概念兴起了，直接带动了消费领域的融资热。当年整个行业的融资金额接近900亿元，完美日记、花西子、橘朵等国货美妆品牌先后成立，展开了厮杀。吴成龙的野心放在当下毫不违和，只是区别于很多野心勃勃的创始人，他格外的低调。即使在花西子名噪一时后，他也同样鲜少露面。根据21世纪经济报报道，花西子在最火的2019年，投资人都很难见到吴成龙。有投资人吐槽说，如果你想见到花满天，需要做几十道题，涉及企业文化、品牌理念，以及能为花西子提供的资源，只有全面通过，才有机会的见面，见到吴成龙。吴成龙大学专业学的是风景园林设计，
但是从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美妆行业，陆续在古龙集团、玛丽黛佳等企业从事营销工作。那个时候国货彩妆刚刚起步，放眼整个美妆市场，本土彩妆品牌的市场份额仅占 15%， 市面上热销产品仍以海外品牌居多，但国货已经在蓄势待发，吴成龙则抓住了这波红利。2011年他策划的百雀羚义卖活动邀请到莫文蔚免费宣传，期间百雀羚销售额从单日4000元提升到21万元。此外，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也在营销助力下成为爆品，继而直接带动了百雀羚的销售额大涨。此外，他还策划过护手行动、百万面膜送淘客、琥珀计划等案例，并将百雀羚的三生花品牌打造成了爆品，带动销售额大幅增长。这位年轻人也拿到了更好的 offer。 2014年吴成龙被水密码挖走，负责运营水密码的天猫旗舰店，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候，销售量过万，同时把店铺打造成销量第三名。而与此同时，在跟这些化妆品合作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呢，在他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创立属于自己的化妆品牌。在2014年，中国的彩妆行业被国外品牌占据，琳琅满目的化妆品牌出现在各大商场，不仅在价位上比较高，而且在品质上并不太适合东方复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货彩妆整体上也缺乏竞争力，本土的高端品牌还被西方彩妆的行业标准、规则和体系所牵制，很难有自己的本土特色。吴成龙发现了市场的端倪，决定创立属于本土的化妆体系。他经历了1年的市场调研，和自己的团队发现，国人都不愿意选择国货彩妆。大多数人认为国货彩妆伤皮肤而且不健康，再加上西方彩妆的大量广告营销，一时间误导着消费观念，廉价的并不一定是好货。国内彩妆为了迎合竞争，一直是以廉价为主，不高端，没有特色。为了解决这种现状，吴成龙决定打造一个让国人都能够引以为傲的国货化妆品。又加上园林毕业的他，对于中国园林、花卉、草本植物都有颇深的研究。他认识上千种花卉植物，骨子本身就透露着一种古典韵味，而且

呢，他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有故事的品牌注定会成功。关于吴成龙如何决定在2017年的那个春天开始创业，目前呢暂时没有详细的公开资料，但从花西子的打法来看，他借鉴了美妆与互联网行业的很多做法，比如为了这个诞生于西湖畔的新品牌取名花西子的名字，主打东方彩妆以花养妆，后来他会玩起了和用户共享，即每天发一款产品，花西子会完成60%到70%，然后呢筛选用户体验官，购买过花西子产品的用户还会收到一封信，反馈彩妆产品体验，像极了刚创业时的小米。但是如何让产品富有东方美学，把东方文化和东方工艺结合在一起呢？这却让吴成龙犯起难来了。有人注意到，很多国际品牌把自己的 logo 印在了口红膏体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雕花口红想法就此诞生了。想法很好，但是要落实却很困难。在口红上做微雕，不仅没有供应链，也没有技术和标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找到了供应商，但是供应商不能保证产品都能够雕花成型，出品率只有3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成龙对产品研发成本不设上限，不惜花费上100万打造模型，并且呢，在配方的研发上也是花费了几百万。没有产品的情况下，成本已经超过上千万。打磨出一件产品，正是由于对产品质量的追求，花西子在国货彩妆中所以显得格外的出众。吴成龙为了让产品快速地占领市场，刚开始呢其实是走了很多弯路的。起初和很多化妆品一样，找明星进行广告营销，甚至也找了很多网红做营销推广、直播带货，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直到遇到了网红李佳琦。其实呢，在和李佳琦合作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2017年的时候，李佳琦刚从月薪3000元的柜员开始试水直播，但场均观看人数仅几十个，尚未进入吴成龙的视野。如今来看，花西子可能承载了太多，比如国货背后的情绪，因为这不是一个年轻的创业品牌所能承受的泼天富贵。不过回到2019年以前的时候，比风险更重要的是 爬升的速度，这意味着继续留在战场的资格。吴成龙应该会在很长时间里都为自己和李佳琦的相遇而感到庆幸。那是2018年，李佳琦签约美万一年，并挑战了30秒涂口红最多人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口红一哥，还在当年双十一和马云同台竞技 PK 卖口红，继而成为了顶流主播。一向低调的吴成龙这才决定亲自拜访李佳琦。关于那次会面，李佳琦后来在《鲁豫有约》中回忆道，我见到吴成龙时，花西子还没有名气，但我提出2个希望。第一，希望花西子尽快在国内开线下旗舰店。第二，尽快在香榭丽舍大街开一家花西子出来，当外国友人进店里拿起一支雕刻着花纹的口红时，能够说一句 Oh my God。 天时地利人和，花西子和李佳琦的合作占尽了这几条。当时花西子产品在市场上的定价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价位不是一般普通消费者都愿意去买单的。当吴成龙找到李佳琦时，亮出了产品的价格，李佳琦当时直接拒绝了。李佳琦认为国货品牌彩妆的价位大多在100元以下，卖到100元以上根本就不可能，于是两人的意见不统一。吴成龙只好跟李佳琦讲解产品成分、制作工艺以及配方，先把价格放在一边，去了解深入花西子产品的价值和品质，
慢慢慢慢的睡。

服了李佳琦。当然，李佳琦也基于对客户的了解，提出了一些自己在价位上的建议，没想到吴成龙也同意了。经过深度的交流和产品打磨之后，最终达成两人的合作。命运的齿轮第一次转动是在2019年3月，那晚李佳琦第一次在直播间里举起了花西子的蜜粉。当他喊出标志性的 Oh my God， 花西子的故事也进入到新节奏。在直播间里，我们能够看出李佳琦对花西子产品的青睐，这是因为李佳琦深度参与了产品的制造过程，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对客户讲解的更加清楚。李佳琦用自己的真诚去感动了客户，一次接一次的直播带货，让花西子在3年的时间里创下几十亿的销量。创业者吴成龙的信心和底气更多来自于营销，比如花西子打破了20%佣金的行业惯例，给主播提供了60%到80%的返佣，还投放了300名 KOL。 此外，他还签约了鞠婧祎等明星代言，并推出了包括口红、眼影等化妆品的限定套餐等产品。相比之下，作为竞品的完美日记营销起来就更加直接，烧钱。根据他的母公司易仙电商后来的招股书数据，2018年公司营销费用达到了3.09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就是为了完美日记这个品牌烧的。当年开始，完美日记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迅速走红。再急，吴成龙也无力效仿，因为没有融资，花西子的营销经费无法跟那些财大气粗的同行 PK， 囊中羞涩的营销之举自然也是效果寥寥。显然，花别人钱跟自己花钱，肉疼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着实资料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市场，零售额高达388亿美元。同时，区别于此前中国年轻人对国际大牌的追捧，美妆国货品牌的接受度大为提升。2019年一份90后消费群体洞察报告显示，90后的美妆品品牌识别度中，接近80%的消费者认识国货品牌，其中超过50%的消费者愿意选择国货品牌。对于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年轻人，吃穿用度都是国产品牌，成为一种时髦的身份标签。花西子是会讲品牌故事的。吴成龙曾经提到，一个品牌能不能成长为一个大品牌，往往是由它的 DNA 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花西子名字的出处是记录在古典中的古代女子的保养之道，以花草为妆，以中药养颜，提炼一下就变成了更有识别度的以花养妆。在包装设计上，花西子还仿造了古代的妆篮，产品同样极具古典韵味。口红呢是玉宫秀、香妃秀，散粉是肤如雪、颜如玉，睫毛膏呢是松烟蝶语，眼影盘是百鸟朝凤，就连客服对用户的称呼都是亲亲，这些细节全部直奔国潮爱好者的爽点。当然，美妆国货的营销也很卖力。美妆行业趋势白皮书显示，2019年完美日记、香依本草、花西子等多个国货品牌都增加了促销和广告投放的预算，其中完美日记在微博上的广告投放量增加了3倍，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也增加了促销力度。易仙电商的营销费用直接从头一年的 3.09 亿元增长到 12.51 亿元。吴成龙选择押宝了李佳琦，回报来得也很快。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创下单日卖出70万盒空气蜜粉的记录，登顶天猫蜜粉榜第一，全年成交额突破了10亿元。空气蜜粉和雕花口红成为爆品。
其实如今因为79元每笔惹怒众人的李佳琦，在刚刚收到花西子蜜粉时也曾经被149元的定价吓到。你们疯了吗？国货很少卖这个价位。当时国货散粉均价在30到40元左右，自然李佳琦后来接受了这套定价，还带着他的全体女生们一起实现了消费升级。两者开始深度绑定。2019年双十一当天，花西子的 GMV 达到了2.2亿元，成为国货美妆第二，仅次于完美日记。这一年全年销售额高达11.3亿元，同比2018年暴增25倍。2020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165.4%。2021年销售额则达到了54亿元。2022年李佳琦停播3个月，花西子全年销售额则降为40亿元。毫无疑问，吴成龙和李佳琦实现了双赢。只是与此同时，关于花西子产品质量的吐槽也越来越多。知乎上有个词条，花西子为什么莫名其妙就火了呢？还很贵。有人直接讽刺地回答，您这是什么神仙散粉呢？要150元，加点钱买梅科菲不好吗？还有用户留言，用起来很干，而且很卡粉，粉扑的感觉类似鸡毛掸的质感，各种浮粉卡粉。甚至有人评价花西子始于广告，陷于颜值，弃于品质。如今看来，这些都是序曲。花西子放心飞，李佳琦永相随。在一条花西子的宣传视频里，李佳琦这样说道，这并非敷衍的套话。业内流传的说法是，李佳琦深度参与了花西子的产品研究，甚至对产品有一票否决权。李佳琦在参加鲁豫有约时也提到过一些细节，比如说花西子推出了同心锁口红之前，李佳琦觉得口红的锁扣松，而且外观太新，口红下端太窄了，握着不舒服，锁的颜色是很旧的颜色，不需要用这么多银。关于粉扑，他的意见是这个颜色有点可怕，像鞋子的布料，女生补妆要当着很多人拿出来，不要觉得奇怪。据了解，花西子对此照单全收，联合创始人菲曼还特意告诉员工，开2个模都带着李佳琦看一下。后来吴成龙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花西子把直播模式从 1.0 进化到了 2.0， 前者指的是品牌方研发产品，主播卖货，后者指的是主播担任顾问，和品牌方共同开发产品，研究卖点，在带货的同时输出产品故事和品牌理念。故事的重点还是品牌，不只是吴成龙需要花西子这个品牌，李佳琦也需要，共同的目标把这两个男人紧紧绑定在一起，只是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李佳琦应该很早就明白，带货主播的本质还是销售，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关于自建品牌的心愿，在2020年6月的鲁豫有约中，他提到过自己的梦想是做一个属于全世界的顶级中国品牌，但目前没有能力实现，因此呢，将希望寄托在花西子身上。他确实付出了真心。2021年，有粉丝质疑花西子的价格太贵，李佳琦直接回应，你们不要再说花西子怎么样了，我只想对所有爱国货的女生推荐，态度像极了呵护自家小孩的家长。数据显示，2020年花西子在李佳琦直播间出现了77次，李佳琦经常左手拿着花西子的蜜粉盒，右手攥着花西子同心锁的口红。今年双十一，李佳琦和花西子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厉害的新品，在我李佳琦的监督之下，花西子越来越好。后来被网友扒出来的，花西子就差点把家底儿掏给我了，花西子差点姓李，其实也是类似的表述，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同样的话有了不同的解读。

当年调节气氛的玩笑戏谑成了如今要被逐字逐句检验的骄纵狂语。变脸的不只是网友，花西子的去李佳琦化其实开始的也很早。借助这位头部主播跻身美妆国货头部行列后，下一步就是成为更加独立清晰的自己。吴成龙曾经公开表达自己不喜欢花西子被当作网红品牌，他说，我们想把花西子做成一个长红品牌，一个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品牌。意识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后，花西子在抖音、快手成立了品牌矩阵账号，并在京东、拼多多建立自营店，每天进行店铺自播。2020年，花西子在营销的投入达到了过去的3倍，并与多位 B 站的 UP 主合作。之后呢，只有在推出新品或者关键购物节点时，花西子才会重新出现在李佳琦的直播间，一切不着痕迹又流畅自然，像极了娱乐圈里的假面夫妻。只是这些改变并没有给吴成龙和花西子带来更精彩的新故事。表面上看，是因为长达3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毕竟居家办公的日子连口红都不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年化妆品类零售总额为3936亿元，同比下降4.5%，这也是从2017年以来化妆品零售额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74.6万家化妆品相关企业注销。往里看，是美妆国货陷入了同质化竞争，很多品牌都是用心在营销，用脚在研发，产品和用户之间的裂缝也随之而生。国风美，这是花西子的 DNA， 也支撑起吴成龙对他的中高端品牌定位。毕竟这两样元素加起来怎么听都是贵的。花西子微博账号在9月26号的发疯文字中还在提到，中国品牌一代有一代的使命，我这一代就是要以高端之势在国际市场上厮杀，被嘲笑被嘲讽没有关系。满屏都是不合时宜的尴尬，微博内容出自谁手尚不可知，但从此前的公开信闹剧来看，网友们很自然地就把他和花西子老板联系在一起，继而抨击他风言风语。其实平静之下早已暗流涌动，精于营销的吴成龙务必真如网友所说的不识时务不懂市场。但是时代确实变了，拼多多和1688都在成为城市中产的心头号，在务实风潮之下，性价比取代品牌，成为人们消费决策中更加重要的因素。单凭以国风为关键词的颜值美妆品牌已经很难打动消费者，尤其是很多玩家已经集体背上了不好用的名声。李佳琦只是无意中掀开了一块幕布，紧接着好搭子吴成龙把舞台音响的声音越调越大，观众席上的注意力也逐步转移。无论对于谁，这都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上演了最糟糕的剧目。距离双11只有1个多月了，在众多品牌都要比拼打折力度的最重要节点，两人双双成为众矢之的。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付出数倍努力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双11的战场。目前来看，至少花西子的打法是叫人看不懂的，于是也有人在猜测这是吴成龙的创新之举，牺牲自己先救佳琦。事实上，商业领域的多数风波都可能在时间中被遗忘，这是一个极度慕强的行业，只要走过风波之后的企业或个人发展足够好，更简单一点说，赚到更多钱，一切都可以被大众原谅，光环会在紧跟在新的成功之后自然回归。对于吴成龙和花西子亦是如此，尽管争议还在继续，但终局尚未真正降临。事实上，吴成龙并非一直躺在营销的舒适区里。2022年初，他曾经

邀请中国化妆品研发第一人李惠良加入花西子，并预计为研发投入超过10亿元。据媒体报道，吴成龙邀请李惠良的过程并不容易。李惠良曾经公开表示，目前为止，中国化妆品的关键原料基本都是进口，产品的配方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显然，他对新锐国货美妆品牌并不看好，而吴成龙用三顾茅庐的方法打动了他。最终，在花西子化妆品科创中心的5层，李惠良拥有了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主要负责研发相应产品，完善东方美妆研发体系。投入背后，大概是因为吴成龙看到了美妆国货竞争的下半场，关键词已经变了。作为中高端的品牌，技术力是远比国风和美重要的事情，要么足够便宜，要么足够好用。后疫情时代的消费不需要太多套路，只是不知道吴成龙和他的花西子还有没有验证的机会。吴成龙并不认为花西子是网红产品，更应该定义为一家互联网彩妆公司，没有自己的直接工厂，而是和化妆品公司合作进行代加工，但是在科研方面却是要求非常严格。如今公司员工已超过1000人，这些员工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当中很多优秀的互联网人才，而且他们的思维和销售理念都是非常有潜质的，利用互联网思维去打造产品和服务，并且吴成龙的管理能力也是相当优秀的。公司内部核心管理层有10名左右，分工非常明确，并且在花西子内部有一个大约100人的用户体验群，群里涵盖了花西子所有的负责人，他们会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看用户的评价，遇到负面的评价会第一时间拿出解决的方案。吴成龙从创业到今天，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商业奇迹。其实呢，更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市场的风向，刚好是近几年国货盛行的年代，以国之名打磨出本土产品，针对东方女性特色，甚至深入贵州苗寨探索苗寨非遗文化，打造出苗族印象的高定彩妆系列，将民族之美展现给世人。但是国土彩妆之路是否能够继续胜利前行？抛开网红，抛开李佳琦，吴成龙在花西子还是需要在产品上花心思，用心做产品，用产品说话，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能走得长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

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崛起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搭假关。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关。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没胃口的时候啊，来一盘脆爽的豆芽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豆芽是一种高蛋白质、富含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的蔬菜，因此呢，也被称为菜中人参。不过现在呢，许多人都说豆芽没有以前的味道了。自然因素是其一，但是部分也是因为人为因素。因为豆芽的生长周期特别快，在夏天的时候呢，7天就能长出一茬出来。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部分商家会使用药剂使豆芽成为毒豆芽。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豆芽在受污染的环境中生长出来会发烂。第二呢，也是因为药剂能够使豆芽的产量更高，生长周期缩短到4天。然而我们都

泥，使得洞中呢没有一丝的灰尘。豆芽每天生长的水是经过11道沉淀过滤的天然地下泉水，也从不使用任何药剂来干预豆芽的生长。靠着这些菜中人参，唐小兵现在一年能够创收1000多万。唐小兵的成功没有仰仗任何人，他是妥妥的富一代。小时候家里很穷，他16岁读完初中就开始外出打工了。他和很多穷小伙一样，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够开公司挣大钱，所以唐小兵一旦打工挣下了一点钱，就折腾点小买卖，摆地摊，做煎饼，卖领带，这些在旁人眼里上不得台面的生意他都做了一个遍。这也是唐小兵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他不怕吃苦，勇于试错，放得下所谓的面子。尝试过很多行业之后，唐小兵接触到了销售行业，销售让他真正懂得了怎么做生意。后来他慢慢做起了火锅生意，又接触到了真正让他赚到大钱的竹笋行业，那时他的竹笋厂一年就能挣500万。但是爱折腾的他在了解到火锅店中豆芽是点单率最高的蔬菜，并且火锅店一天的用量就高达30斤后，又动了要种豆芽的念头。市场考察过后，他发现很多豆芽都产自一些小作坊，于是他想着一定要找到一个纯天然的环境种植豆芽，走差异化的路线。重庆呢有很多的天然溶洞，如果溶洞两端是贯通的活溶洞，就能确保溶洞内部有流通的新鲜空气。2014年，唐小兵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溶洞。这个溶洞呢，不允许大规模开发，但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再利用。这个溶洞不管是温度还是湿度，都很适合豆芽生长。但是早年前因为山洪，这个溶洞灌进来许多的淤泥。唐小兵原本以为清淤泥很简单，这不过是简单的搬运工作，但是实际上清淤泥的难度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淤泥完全堵住了溶洞的入口，并且洞口狭窄，机器进不来，所以工作只能人工进行。清淤这项工作不仅花费了他整整3年时间，还烧光了他这些年做竹笋生意攒下来的全部积蓄。父母不忍心唐小兵受苦，连自己卖废品攒下来的家当也给他添坑。清淤工作完成后，唐小兵还数次亲自下到暗河中寻找水源，目的就是为了溶洞引来干净的泉水。2017年，唐小兵的溶洞豆芽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他将优质的农家豆种投进几千平米的宽敞溶洞，让他们从小喝干净的泉水，并不打一点药剂。在这里长出来的豆芽品质很好，长腿长身子，连根儿都是脆的。同年年底，唐小兵开始计划售卖豆芽，因为他认为豆芽是大众产品，于是在50个农贸市场设点，并定价4.5元一斤。其实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售卖计划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豆芽定价过高，而且受众不精准，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买这么贵的豆芽。这次失败给唐小兵带来的很大的挫败感，甚至一度想着不做了。但正如那句古诗，车到山前必有路，没过多久，唐小兵的豆芽就进入到了四川的大型超市和火锅店，甚至一家火锅店就因为他的豆芽直接火了。市面上的豆芽顶多1块钱一斤，但是唐小兵的豆芽批发一斤都要6块多，但是很多客户都觉得物超所值。2020年的时候，唐小兵的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万了。在时代的浪潮中，在创业的征途中，没有名人啊与普通人的区别，只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正在创业和马上要创业的你。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 ，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限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 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0000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 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3: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2: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关掉远光灯，
3: 拉近
2: 新的距离。
4: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陈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现在买车的话，今年这个车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就是很多人打算今年买车，然后就会有一点这方面的顾虑。据相关部门推算，2026年1月乘用车这个零售市场规模大约在180万辆，环比下降了 20.4%， 同比微增 0.3%。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这个终端销售啊遇到了一个这个遇冷的一个状态。2025年12月乘用车国内销量是 220.6 万辆，环比下降 8.6%， 同比下降 18.1%。 这个作为中国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终端销售是呈现趋冷的态势的。那一方面是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了消费者这个持币待购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出汽车的一个现状。一边是市场趋冷啊，另一边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整车的成本承压，那么车企盈利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啊。与此同时呢，随着汽车行业整治内卷行动的深入推进，汽车价格也在逐步的回归理性了。有分析人士指出啊，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2026年汽车市场价格的竞争或将有所缓解，价格体系将回归正轨。2025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达到 2406.5 万辆，同比增长 6.4%。 这一个超出预期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透支的背景下实现的。2025年以旧换新两新的政策与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持续发力，直接拉动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销量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我国汽车以旧换新累计达到183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近 60%。 连续两年实施的两新政策既对汽车消费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消费潜力，那么这将影响2026年两新政策对汽车消费的拉动效果。

新一轮两行政策促消费的作用可能不如过去两年明显，该换车的消费者基本都换了。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内人士啊，在采访当中指出，就是在两新政策推动之下，2025年车市销量成绩亮眼，但是也透支了部分汽车的消费需求，使2026年汽车销量增长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尽管国家层面新一轮两新政策已经于2026年的年前公布了，但是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多地市2026年两新政策的实施细则可能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消费者的购车节奏，导致2026年开年汽车消费就出现疲软的状态啊。所以2025年四季度集中发力促销，提前购车，就让2026年开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冲劲不足，会影响一些市场的表现。然后也有人认为呢，就是目前国家报废补贴已经落实，但是购置税的补贴退坡产生了一定透支效应，各省份以旧换新的补贴仍然在落地，导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所以说终端市场可能会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在逐渐明朗的过程当中，政策刺激消费的作用减弱之际呢，技术迭代的技术并没有放缓。根据车企公布的新产品规划，固态电池、量产装车、更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时间也是日益临近了。那么这些新技术将为车辆带来更优的驾乘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认为2026年的固态电池开始商业化应用，三级自动驾驶逐步普及，汽车将不再仅仅是代步工具，更趋近于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和能源载体，汽车领域创新技术的落地会进一步加快，持续提升消费者的驾乘体验。那么消费者看到新技术落地前景包括之后的话，也会影响当前汽车消费的一个节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
3: 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这个利润空间啊，就是车辆的利润空间会进一步收窄的问题。成本上涨的压力现在是正在让车企承受着巨大的价格压力的问题。那么你像这个李斌啊，也就是蔚来创始人董事长，他2016年最大的成本压力就是内存涨价。他说汽车行业正在与 AI 行业争夺资源，当前

响，电池生产成本也增加。德佳能源，从去年呢，上调了旗下电池产品的售价，涨幅达到 15%。那么更多动力电池企业也在酝酿涨价，或者加速新技术量产装车，以来应对成本的压力。雷军也曾经坦言说，哎呀，成本压力巨大。车规及内存上季度涨价 40% 到 50%， 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供应链压力层层传导。正是源于这种成本压力，小米速七各款车型涨价。据估算呢，在当前原材料与核心部件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速七仅激光雷达、800伏碳化硅平台，还有什么芯片呀，三项核心硬件，单车成本就增加了 1.5 到 2.5 万元。再叠加内存、电池材料这种供应链成本上涨，以及空气悬挂，就是一系列吧，反正就是面临着零部件成本的全面提升啊，所以说就面临着这个单车涨价的话是无奈之举。雷军之前也说过，说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在今天整个成本大涨的时候做到加量不加价啊。瑞银投资银行研究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将面临金属原材料价格、储存芯片短缺、政策退坡三重压力。短期内，一款典型的中型智能电动汽车制造成本将激增4000到7000元，行业利润率或将面临 5% 到 8% 的压缩风险。去年1到12月，汽车行业实现利润是4610亿元，同比增长 0.6%， 销售利润率是 4.1%、比2024年还进一步下滑，是创下近五年的新低。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盈利水平是显著低于国际同行的，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营业绩的同步提升。最新数据，美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是 7% 到 8%， 欧洲车企的利润率在 6% 以上。国际车企中，德国奔驰利润率达到 5.7%， 丰田汽车全球利润率长期维持在 7%。 韩国是在 5% 到 6%， 特斯拉在激烈的竞争下利润仍然维持在 5.2%。那么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大部分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车企，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利润空间。那么这就要求汽车市场必须要终止价格竞争。有一位自主品牌的车企负责人坦言说，汽车行业这两年的价格竞争已经严重影响行业正常发展，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必须叫停。如果说中国汽车行业价格持续，将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最终可能谁都活不下去。这场始于2023年的价格竞争呢，已经对汽车行业造成巨大伤害了，不仅扰乱了汽车产品的正常定价体系，还挤压了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合理利润空间。那么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场旷日持久的价格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导致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下降，影响用户的信任和口碑，恶化了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产业链企业不得不在保障品质与维持利润间寻求平衡。那么众多主流车企盈利大幅下滑，新能源汽车业务长期亏损，进而呢影响了研发投入与核心能力的培育。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成本持续上涨，行业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场价格战已经出现了退潮的迹象了。所以也有一些行业大佬推出一番言论，就是买车要早一点啊，就买车要早一点。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说一说啊，这些行业大佬他们在面对车辆的这个双重压力，或者说几重压力的前提之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